0: 计的，我把它碾成粉了。在我这边呢，就是膏的，是胶囊形式的。
1: 胶囊。
0: 我把它都
2: 打开了。
0: 打开了。现在你那边的杯子给我拿过来。
2: 杯子。好嘞。
0: 好，这个杯子拿过来啊，把这个往前推一点啊。杯子拿过来。下边有水。
2: 下边有水。
0: 拿一下。好，在这两个杯子里你给我都倒上水。
2: 好嘞。
0: 一样啊，半杯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李东啊，我要把这个辅酶 Q 十，一个含量高一个含量低的，放到这个杯子里。那么第一个我先放这个含量低的。含量低的我怎么放呢？我把这个片剂啊先把它拿走。不要了，这是给你们看的，它就这个片剂。剩下这个粉呢，我就给它倒在这个小杯子里啊，全倒进去。
2: 都倒进去。
0: 哎，我为的是让两边的含量差不多。这边呢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原先呢它是胶囊剂型，我把它拿掉，这个拿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粉剂呢倒在这个小杯子里，
2: 也都倒进去。
0: 对，
2: 这俩量是相当的，
0: 相当的。对。好，
1: 那接下来
0: 搅拌一下。
2: 搅拌。这颜色还挺漂亮的啊。
0: 美美的。
2: 像橙汁儿。
1: 对，
0: 这边看看啊。这边还不融化。但是他们两个都是辅酶 Q 十，那这个实验怎么证明哪边的好，哪边的差点的呢？
1: 不会让刚子来一口吧？
2: 行，我看行。哟，这又是什么呀？
0: 不是酱油啊？
2: 醋啊？
0: 也不是醋，老抽、生抽都不是。
2: 哟，那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碘伏。
2: 哦，碘伏啊！
0: 现在，两张纸，拿一起，搁在碘伏里啊。炸了一下了，是不是啊？差不多了吧？
2: 变颜色了。
0: 现在我把它们放到辅酶 Q 十里边，等一会儿以后呢，咱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1: 这个原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碘伏啊，它是不是那个强氧化剂？它把这两个纸条呢，就放进去之后，它都氧化了。所以这纸条的那一端呢，就变成那个黑紫色了。我看是黑紫色。
0: 对，
1: 这就好比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对吧？
0: 对。
1: 那么辅酶 Q 十呢，它是抗氧化剂。
0: 对，
1: 它可以把这个氧化后的纸条呢，给它拯救回来。这个好像是叫那个氧化还原反应，对不对？哎，
0: 李东啊，这化学学的不错呀。理解的相当对。
1: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其实呢，就跟你刚才看见这个纸条一样，你说咱们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界当中，咱们呼吸，那么空气当中那些漂浮物啊、污染呢、什么放射线的照射等等，就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不断的很多地方就开始氧化了。就像什么呢，那个户外的那个那个下水道的这么粗的那个水管，过了多少年以后就发现上面那个东西你都扒得掉，
2: 锈。
0: 对，那个锈了。那人的身体呢跟那个水管一样，只不过咱们呢肉眼看不见。那么我们身体里边看不见，但是它逐渐的被氧化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垃圾毒素它就多了。那么多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它失去点活力了，然后心脑血管呢又出现点问题了，然后人的免疫力又开始下降了，甚至咱得了那个不友好的病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咱们被自然界当中的一些东西不断的氧化了。那么辅酶 Q 十呢，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氧化还原。如果说氧化还原回来以后，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它就慢慢慢慢的恢复健康了。
2: 那阮老师，你之前用那个含量我记得是41.6的辅酶 Q 十哈，就很好了。那现在这个41.8的和那个41.6的就差0.2啊。会差那么多吗？
0: 刚子，41.6到41.8，虽然它就差了0.2克，但是有一句话说，

0: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 嗯，
0: 那你知道这0.2克的差距，厂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人力物力吗？有可能是几十位科研人员，成百上千的日日夜夜，昂贵的机器设备，才有可能攻克出0.2的高度。这么说吧，从含量之前，咱们说23克，上升到含量4。

0: 今天一天咱就爬了不少了，等到山尖上还有50米的时候，越爬越吃力，特别特别难爬到顶峰。等你爬到顶峰的时候，你都觉得顶峰就在这儿了，可是我每一步的腿都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
0: 特别艰难，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才能上去，这是一个道理。
2: 是，就这个道理 啊，其实说白了我也有体会
0: 啊。
2: 我家老大
0: 啊，
2: 那之前那个英语成绩哈、就我都不好意思说。
0: 哎，没事，说说。
2: 他那个成绩特别差，
0: 多少？
2: 那英语才60来分，刚及格
0: 啊。
2: 我一看这不行啊，这成绩太差了
0: 啊。
2: 然后我给他找了一家教，哎，那家教人补的也挺好，补了一个星期，哎，正好他考试。他那成绩就考了95分了，
0: 太棒了。
2: 但是后来呢，他那个英语成绩哈、他再往上升，我天，就特别慢了。一直补了一个学期，那花了也挺多钱，勉强最后给他补到了98分。你看，
0: 也不容易了。
2: 这就是一个道理，我感觉。
1: 您这么说，我也有感触啊。你看咱们这工作人员小顾，他原来那个体重是220斤，比我胖多了。后来因为想要健康嘛，开始减肥，一开始减的特别快，都是10斤呐、15斤的往下掉秤。后来减到170。就几乎减不下去了。无论他怎么少吃，怎么运动，他都是半斤半斤的减，他也没比我的体重轻。
0: 对呀，这体重的数值越小，减重呢它就越难。所以说呢，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能达到含量41.8的，那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但好在它的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当然具体有多好
1: 啊，
0: 咱们仨还得亲眼看一下，见证一下。
1: 哎，说的就是啊，阮老师。
2: 对，
1: 这咱都说了半天了
0: 啊，
1: 这俩纸条会有啥变化？我好期待啊，
0: 好期待。那我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大家看一下，
1: 看看
0: 同时拿出来。
1: 哎呦，
0: 我这么着看吧。反过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放在这个溶液里的纸条，基本上是完全变白了。
2: 对
1: 对。
0: 那这个呢，刚子，你看怎么样啊？
1: 这个上面还紫着呢。
0: 它没有完全变回白色。
1: 对。
0: 这个证明什么呢？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你看。它已经基本上已经看不出颜色了，就是白的了。
2: 对对对。
0: 那么
2: 还原回来了，
0: 没错，颜色就变回来了。那这个呢，就是低含量辅酶 Q 十溶液里头的那个有碘伏的那个纸条。虽然说它这个颜色不像刚才那么黑了，但是刚子你看是不是还有点，
1: 还是紫的，
0: 对不对？
2: 对。
0: 那咱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咱们两边反面也看看。你们看看，是不是还是它是
1: 很明显，
0: 对不对？因为这边含量低呀、含量低，所以它只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远不及高含量的41.8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强。
2: 你这么一对比，那就一目了然了哈。
0: 是啊，而且呢，这个高含量41.8的那个包装盒上，它写着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那个品质它就会有保障。
2: 今儿真是开了眼了。所以说呢，选这个辅酶 Q 十哈，还得是选这含量高的，41.8的辅酶 Q 十。那咱现在说到这儿了
0: 啊，
2: 我不得不再催你一下了
0: 啊，
2: 您赶紧找这厂家咱讲价格呀，争取是早点开展团购啊。
1: 是啊，阮老师，现在大家伙都着急要呢。
2: 对，
1: 既然您跟那厂家都合作过一次了，那这次的价格那还不容易谈啊。
0: 刚子，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厂家他把辅酶 Q 十的含量提升到41.8，看似也就0.2，提升了这么一点儿，但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跟艰难，这需要厂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他这个成本呢就不低了。就算是曾经我跟他们合作过的厂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在商言商，价格也不是那么好谈的，
2: 对，
0: 谁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
1: 那是。
0: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我一会儿呢节目之后再去联系一下他们，
2: 对，
0: 继续再跟他们谈一谈，我争取呢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谈到一个理想的价位，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团购，你俩看怎么样？
1: 太好了，
2: 好
1: 了。虽然每次团购吧一开始都是特别的艰难，但是我们相信阮老师的能力，特别是砍价的这个能力，还有那种不

0: 复苏的魄力。
1: 哎，对，嗯，
0: 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吧。
1: 嗯，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2: 好，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1: 啊，
2: 大山发的哈。
1: 啊啊，
3: 刘老师你好，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在大城市里一路打拼，有幸遇到了我的媳妇儿。我媳妇儿非常贤惠，她的父母也很善良，没嫌弃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当初结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不图，只要我一心一意对他女儿好，房子彩礼啥的都可以量力而行，给多少都行。现在呢，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岳父的身体却越来越差，总觉得胸闷气短，心跳也没劲儿。医生说心肌缺血了，我一直在给他买那个进口的药吃。今天听您讲高达41.8%的辅酶 Q 十挺好的，所以想让您办一次团购，好给我岳父用点。
0: 这一家人啊，岳父岳母通情达理，
2: 嗯，
0: 然后妻子又贤惠，
2: 是，
0: 这女婿多孝顺呢，多幸福啊！可惜就是这老丈人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嗯，
1: 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
0: 嗯，
1: 总会有那么一点缺憾。那这位朋友看得出来呢，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岳父的心脏呢不太好，用了点进口药，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同时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岳父的年纪他大了，人的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呢，它就越来越少了。我不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一讲大家才明白，哦，这么回事啊。所以辅酶 Q 十一少呢，这心脏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弱。一弱不得出点什么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呢，再配合一点这个辅酶 Q 十，帮你老岳父啊营养一下他的心肌，就是心肌细胞，给他的心脏呢添点动力，就好比是给他的心脏安一个发动机一样。这个心肌细胞它有力气了，它就蹦得起来，就有力气了，然后它就充满活力了。
2: 对对对，就跟刚才那个打满气的那个皮球一样
1: 啊，
2: 一拍蹦起来，
1: 没错啊。那这位朋友啊，辅酶 Q 十呢，给你老岳父去选呢，尽量选我刚才说的含量高达41.8%的。大家之前呢都觉得含量41.6%就不错了，
2: 嗯，
1: 而这个含量高达41.8%的，我告诉你们，它会更好。你们别看它就比之前高出了0.2克，但是失之一毫，差之千里，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它会更大、更强、更猛。至于您想要这个41.8%的辅酶 Q 十，想让我做个团购这事儿，我告诉你，我放在心上了啊，我一直在争取，但是说实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呢也会尽力的去谈。谈这个价格，一旦我谈下来有消息了，那就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耐心的等待吧。
0: 嗯，我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花为伊人醉，
1: 嗯，
2: 他说他本人很瘦，饮食呢也挺清淡的，不怎么喜欢吃肉，
1: 嗯，
2: 平时心情呢挺平稳的
1: 啊，
2: 没什么愁事儿
1: 啊。
2: 但为什么一去医院检查
1: 啊，
2: 这血脂就高
1: 啊啊，
2: 还有斑块呢
1: 啊啊？
2: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现在呢也吃着那个他汀类的药，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0: 是啊，这真的很奇怪啊。
2: 对，
0: 一般都是那个比较胖的人，平时吃那个大鱼大肉啊，才容易血脂高啊，有斑块。像怎么瘦的人也有呢？
1: 杠子，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0: 啊！
1: 很多年纪大的人体检的时候，有人排在我前头，这是我亲身经历。
2: 嗯，
1: 个子比我矮一点，
2: 嗯，
1: 100斤不到，血脂高，而我查下来血脂不高，
0: 是啊，
1: 我跟他差了20-30斤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吃大鱼大肉的，长期情绪不好的，那血脂就得高。
0: 嗯，
1: 但其实呢，不完全是，就像这位朋友，他的生活饮食很正常。他人挺瘦的，但是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0: 对呀，
1: 怎么就有斑块呢？这证明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啊。
1: 这证明他的身体随着年纪的增长，我都说这么多天了还不明白，辅酶 Q 十的存货不多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的抗氧化的能力他就变弱了。
0: 嗯
1: 啊，因为抗氧化的能力跟他这个血脂水平有紧密的关系。
2: 嗯，
1: 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0: 还有东西啊？
1: 有，哎，我这么剩半个了呢，还有半个呢，你偷吃。

0: 是不是？
1: 是。
0: 吃的东西，他的鼻子真贱啊！我是想做一个对比
2: 啊。
0: 我另一半呢，我给他贴了薄膜，
1: 哦，
0: 那个就是白的，这个呢，因为黑了他不吃，他把那边白的吃了。大家看啊，这段这个苹果这个横切面，它就是有一点点发黑了。
2: 嗯，
0: 那这时间不长啊。
2: 嗯，
0: 因为我刚刚节目之前切的。
2: 嗯，
0: 没多久啊，反正一个小时都不到。反正，你看，
1: 氧化了。
0: 氧化了。
2: 嗯，
0: 有点发红了，发那种深色了。
2: 褐色。
0: 哎，褐色。那我告诉你，就咱们看不见的身体里头，就跟这个切开的这个苹果一样。长年累月的，咱们在自然界里边，慢慢的，咱的身体里它也会氧化。
2: 嗯，
0: 那如果说辅酶 Q 十在咱身体里流失的越多，那么咱身体的抗氧化能力它就越差。那这个时候，不仅我们的血脂会高，而且还会像这个苹果的表面一样，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使动脉硬化，还有身体里血栓的形成。这样一来呢，就增加咱们心脑血管问题的这个风险了。
1: 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不是小事儿。
0: 是啊，
1: 所以说真是哈，得赶紧用您今天讲的那个高达41.8%的辅酶 Q 十
0: 啊。
1: 要知道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好像是维生素 E 的40倍。
0: 记性真不错，说的一点没错啊。另外呢，就刚才给咱们发微信的这个朋友啊，我要跟你说两句啊。这位朋友，您正在用的那个他汀类的这个药，你更应该要补充点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它能缓解你吃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这个高含量的41.8%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效果，那就更好了。这样，哎呀，我说的也有点激动了，待会儿我就去联系厂家。
1: 对对对对，
0: 我争取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价格给他一谈下来，尽快呢给你们开展团购。妈，你姐，你爸，你妈，
1: 是
0: 七大姑八大姨的，通知他们看节目啊，争取呢把这个团购早一点开展，让大家呢都早一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啊，包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1: 我让家里人都准备好了。
0: 你们呢，等我消息吧啊。
2: 太好了，阮老师，我们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啊，观众朋友都想要阮老师讲的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归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1: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0: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1: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0: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报告，丁局长到了。
1: 啊，有请。
0: 哎，姐夫，
2: 怎么了？
0: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2: 我决定赴任。
0: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2: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0: 你坐坐坐坐坐。
2: 董鹏，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0: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
3: 也罢，
0: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2: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呢。
2: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0: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2: 啊，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咱们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回去透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吗？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
1: 他就在这酒杯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0: 算什么呢？
1: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0: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1: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0: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1: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0: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0: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爸爸家吧。
0: 看看，亚文哥死了之后，邢爸爸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爸爸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解解闷儿。再说了，我跟亚萍姐还能搭个伴儿呢。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这何野渡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不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了。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

0: 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了，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
1: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施虐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2: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2: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是。那行吧，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官，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2: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2: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大导，靶标到了。
1: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

0: 我们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何野君已经被撤职，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2: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哇，让我很吃惊呀。
1: 学生室里呢？
2: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3: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2: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
4: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
4: 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5: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
4: 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5: 香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4: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冲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5: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4: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5: 他们去抓田家卫。
4: 田家卫？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5: 跟了日本鬼子了。
6: 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7: 老蒋局长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局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降福。
7: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神对我有恩，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6: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掐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着的，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7: 可我想不得手。
6: 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向全国发展通告，宣布脱离纯净弃暗脱明。
7: 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

0: 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俊家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马俊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代，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
1: 既然天俊斩都此毒，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窃取问题。
2: 哎，黑先生，
1: 我跟你说，我任重浩不能再帮他管下去，出现伤害帝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
2: 那个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也只好这样了，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
4: 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3: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
5: 走。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的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丁警长，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
0: 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运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
0: 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1: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0: 丁警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2: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走，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2: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
3: 不生咱下一死而无憾。别老死死的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2: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

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我就是想找个地方，

0: 知道。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情况？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勇往直前。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

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0: 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1: 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笑。

0: 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3: 各位老总，
4: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2: 到，
1: 请。
4: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
2: 吗？干嘛呢？
5: 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4: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明儿个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6: 这就是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5: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5: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0: 啊，也跟了一段时间，这一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嗯，哎，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石队长了。
1: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铺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局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谋？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8: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9: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8: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9: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8: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10: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那一段。
8: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0: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0: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1: 也是。
0: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萧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2: 是，
0: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3: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3: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1: 哟，萧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萧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3: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萧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3: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3: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3: 哦，太漂亮了。
4: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5: 嘛意思？
6: 嘛意思？哎，
0: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4: 嗨，看一张，
0: 倒酒，
4: 来，
0: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4: 啥意思？
0: 啥意思？哎呀，
7: 喝酒，
0: 来来来来，有了吗？有了吗？
8: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

0: 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4: 啊？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5: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2: 是特战局的。
3: 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汉奸，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6: 我喜欢你了，
5: 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那哥弟，你赶紧出去。
3: 哎，我帮你。

0: 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熟人。

0: 丁丁长，
1: 两位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0: 好，
2: 咱那间屋呢，我去跟她谈谈。
3: 你们两个快点进。
4: 那四个，那个李健。
2: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
4: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没有，一切顺利。哎，
2: 我手绢呢？
4: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2: 来吧，来了，又打，打的就是来了。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组，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5: 梁飞。
4: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凯文，
2: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4: 好。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 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刘锦怡，
4: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6: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陣に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7: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6: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7: バカ者！そいつを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必ず防ぎ止めろ。
6: はい！

0: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取迹，不杀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配合。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将，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坚定我还不放心，还有鹏鸟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2: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3: 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呀？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1: 辉夜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呢？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不动。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蔡奇。
5: 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小虫放假，哪个位置？
2: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
0: 剧组。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2: 剧组看懂，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只干什么，陈大？
1: 剧组行动，
0: 滚！
1: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杨先生。来人，
1: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1: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1: 是。
2: 报告，
3: 丁营长，重庆集结。
4: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营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锤，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你没有见过他，任何提到他是真是假的，这怎么会有假呢？
1: 霍爷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3: 是不是这边的短的？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理，赶紧放行。不行。
1: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夫人，请。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
2: 海涵呐，天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3: 啊，
2: 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3: 好，萧小姐好。
2: 您好。哎呀。
3: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2: 天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天军长。
2: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笑>
3: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笑>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

0: 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医啊？
1: 天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0: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1: 请，
0: 请请请，请。
2: 好，请坐。
3: 突入しますか。
4: 待て、奴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奴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顾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肖兰。

0: 索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大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

0: 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2: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图中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有感情。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

0: 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卫士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应该承担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8: 哎呦，这怎么了？
9: 90号的人，
10: 顾以忠。太狡猾了！
1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女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2: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1: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10: 这个科家
11: 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3: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14: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笑。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师傅。
1: 好啊，
2: 没事就行。啊，
3: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
1: 好，走。
4: 军长，行动失败。
1: 啊？
2: 小刘正在家呢，
4: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1: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2: 梁飞有消息吗？
4: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军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曾江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几个。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
0: 哪个？
3: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俊江，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我先要你的命。
1: 田家卫，
2: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3: 快。
4: 是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卫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开！

0: 曲总，
1: 我想听你解释。
0: 曲总，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停一行动，有谁知道？
0: 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1: 不是我，就是你。
0: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0: 学生知道。
2: 丁军长，
3: 怎么样？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

0: 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
1: 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1: 好，我们都去。
0: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3: 哎，没听您说要单独聊聊吗？
2: 去去去，都往后退，都往后退，
3: 往后退。
0: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1: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深。
0: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1: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1: 好。
4: 黑子，
3: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家配给有在西院，去了西院，没人能带去他。邓勇称病，肯定会打草惊蛇。
6: 营长。丁局长，
1: 连长，都准备好了，
0: 包先收着。
1: 你不带枪去？
0: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7: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 不中，
0: 走了。
1: 嗯，
3: 送你。
1: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7: 去哪儿，军长？
1: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3: 是。
8: 太好了，军长！
9: 哎呀呀呀！哎，王先生，哎，请进，请进，来，快！哎，来，王主任到。
10: 王先生，哎，那边请，那边请，那边请。
9: 来，这边请。哎，哎呦，李厅长，李厅长，
10: 李先生，
9: 来来来，
10: 欢迎欢迎欢迎。
0: 锦衣呢？
9: 赵副队长来，来，田司令！
11: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2: 哦，你好，
11: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2: 好好好，你们好，
11: 请请请，哎，请，
12: 何野军，请坐。

谁？

0: 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衷心地敬佩梁先生，你在穷兵暴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2: 带走。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佛爷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1: 我不高兴，在朝的先生鸡腿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0: 哎，这个。
4: 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5: 我也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4: 散戏。
8: 阿磊。
9: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8: 轰动个！
9: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8: 啊，苏同志，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

0: 迹，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
0: 不会，这个河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3: 明白。

0: 刘静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戏，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4: 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3: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刘干，赵干都，你们是个大，梁飞呢，是给灭了克莱马萨。
0: 可以干。哎，
3: 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吗？
0: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3: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全将位，
1: 是。
0: 程文，
1: 有，
0: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1: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这样。

0: 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

0: 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2: 通过正规渠道购

0: 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行。我们军长是田军长。什么？怎么回事？
1: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
0: 赶紧放行。
2: 快，
0: 走。
2: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4: 走。玩了吗？没有，没找到。
3: 景琦，景琦，景琦，
4: 玩了吗？
3: 没有。景琦。
4: 怎么样？那个，景琦，景琦，景琦。
0: 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底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啊，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3: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6: 飞哥，
7: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4: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8: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坐。
1: 放心，交给凯文吧。
9: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10: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11: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10: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2: 报告，
13: 进来。
12: 前线来电，
13: 怎么样？
12: 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
1: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2: 能确定吗？
0: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情况信。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
3: 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0: 说，
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吴，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4: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5: 查，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6: 是。
7: 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6: 他？哼。
5: 是。
6: 军长，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7: 济南？
8: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7: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你打算
6: 回济南？
7: 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6: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7: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6: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
6: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7: 忘恩负义，
6: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7: Bitch.

0: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
1: 杨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

0: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小夏，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告诉你？

0: 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3: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病复命的，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1: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3: 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话注意点，
3: 我不注意怎么了？
5: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3: 你来试试。
5: 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梁飞，
5: 来一个，董事长，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7: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3: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8: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3: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8: 说定。
3: 梁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8: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3: 说吧，什么条件？
8: 多打胜仗，多杀回来。
3: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8: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系梁飞上供。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供。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2: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电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

0: 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
2: 小夏，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协议最重要。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
0: 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
2: 把被梁飞击毙。眼下只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您是怀疑胡克吗？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
0: 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
2: 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
0: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萍姐，哎，
0: 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好，看。 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
0: 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
2: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0: 啊？
2: 去济南？嗯。据说那个刘景翼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
4: 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真的假的？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啊、哦。现在怎么办啊？鬼子调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 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5: 那你呢？
4: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的。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的肉呢？
4: 哎呀，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啊，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田螺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
1: 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哎，跑个路来了。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2: 他说武松打虎。
1: 啊，武松打虎。 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天家养了一条狗，专有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好好好 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派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

0: 杨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杨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杨妃啷个被抓了呢？
1: 啷个不可能噻？
0: 那报纸写出来了的，
1: 还成瓮中之鳖了？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0: 没啥子不可能。应该
1: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2: 杨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3: 让开！
2: 局长，你看他。
4: 你下去吧。
5: 是。
6: 小娇，怎么了？
4: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2: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
4: 杨妃是不是去济南了？
2: 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4: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她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舅舅说话？你本来就是。
2: 行了，小娇，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从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4: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2: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4: 她自己告诉我的。
2: 看你急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4: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我爱他。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啊？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好吃。
7: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7: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7: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11: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99，便宜又好吃。
1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14: DHA，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
7: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0: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

0: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

0: 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九十九块

0: 天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中午好，今日5月下旬以来，五省降雨一轮接着一轮，暴雨天气频频现身。好在雨水终于要有所减弱了。预计今晚到明天，五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大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来扰，个别地方雨势明显，还会有中到大雨。下雨的同时，局部地区仍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随身携带好雨具，并且密切留意天气变化，一旦雨势加大，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躲避。气温方面，我们以南昌为例，未来几天的气温起伏不大，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 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0: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谁能出事？
2: 哎呀，这个孩子。

0: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斐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斐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0: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斐，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斐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晴，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
4: 来？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

0: 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听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1: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2: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0: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2: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1: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2: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1: 有啥诈呀？
2: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0: 你是说 是中心医院吧？
2: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2: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0: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走！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0: 我听从长官安排。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1: 是。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着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着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养。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平，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0: 那好，谢谢啊。
1: 不谢，那我先走。
0: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2: 是啊。
0: 来，姑娘。
3: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4: 中医院咱们都去了，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3: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0: 你怎么看、啊？
4: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0: 有什么发现吗？啊？
4: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0: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3: 对呀、啊，
4: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就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啊，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要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2: 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呀、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5: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2: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4: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4: 还用梁飞吗？啊？
6: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
7: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6: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7: 记不住。
6: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7: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6: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7: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6: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7: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6: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呢，还是拿报纸啊？
7: 不是，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8: 在蜀郊，
7: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6: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7: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6: 试试，我尽力啊。
9: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10: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11: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12: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13: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啊。

0: 需要。是。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1: 上海突发心脏病，死了。
2: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3: 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你。那东西会要我命的。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甜品。这道甜品呢，叫心太软。做这道心太软的甜品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红枣一碟、糯米粉一小碗、甜桂花酱适量。首先呢，这个红枣啊，我们把红枣上划一刀，把里面的枣核取出来。现在呢， 我们把糯米粉加点水，做成粉团。用筷子将糯米粉搅拌均匀。当糯米粉搅拌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红枣把它掰开，当中填入糯米粉。

全部做好后放到盘子里，然后上锅蒸。开大火蒸十分钟左右。这个心太软蒸的时间差不多了，看一下。哦，好了好了好了。关火，出锅，最后呢，在心太软上淋上点桂花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昨天您讲了这个辅酶锈蚀哈啊，能让这个心肌细胞跳得更有劲儿。
1: 是，
2: 哎呦，咱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微信留言了，说想要您说的那个高含量的辅酶锈蚀，因为大家伙儿呢也都跟刚子一样，经常感觉到呢没有劲儿，就这心脏啊跳的是没有力气，爬两层楼梯。就感觉这个心呐、就蹦蹦蹦的直跳。
1: 要这么说的话，的确是了。现在很多的朋友啊，不光是像我一样上了年纪，都在这些上有困惑。那么归根到底呢，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它缺少了点活力，让心脏呢跳的就没有那么力气。这样啊，我给你们俩看一样东西。
3: 有什么呀？这么神秘啊？
1: 也没啥，俩球。
3: 这怎么还一个瘪的呀？这是？
1: 是。这个呢是我给立冬他家两个小子买的，两男孩嘛就喜欢玩嘛。这个我打完气了，这个我还没来得及打气。
2: 哎呦谢谢您阮老师，谢谢您。哎呀，
1: 甭谢。那个打足了气的你拍拍。
3: 哟，弹这么高啊。哎呦好啊。
1: 好玩是好玩。这个就好比是你那个健康的心脏的心肌细胞一扔一弹有活力，对不对？
3: 对，
1: 所以心脏呢它就跳得有力。你再把这个拍拍。
3: 这咋拍它也不起来呀。
1: 是不是很瘪呀？
3: 很瘪 啊。
1: 这个就好比是咱们受损的心肌细胞。
3: 哎呦，那差别太大了，
1: 它就瘪了呗。瘪了你这么拍它肯定弹不起来呀。那心脏它哪有力气跳啊？
3: 就是，
1: 对不对？这样的话你再想想，咱这心脏要是受不了了，这个人的身体是不是也就跟着受不了了？
3: 哎呦，那阮老师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那这不是放在这儿的吗？是不是
3: 抽气筒？
1: 对，
2: 给他打气。
1: 哎，你给他打气呀。
3: 来。
1: 哎，这皮球它就慢慢的，它就鼓起来了。
3: 哎，足足的哈。
1: 行。
3: 哎，好玩。
1: 那你刚才用什么给他打的气啊？
3: 打气筒啊。
1: 对呀，打气筒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辅酶 Q 十，你给这个瘪了气的细胞，也就是这球，你给他打了气以后，让咱们的心肌就等于是打了辅酶 Q 十了，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其实呢，这个辅酶 Q 十啊，它本身呢是一种脂溶性的抗氧化剂。它不仅仅能激活我们的心肌细胞，而且呢还能激活我们身体的全身的细胞，为全身细胞的能量提供营养，能帮我们提高免疫力，让我们不容易累，不容易乏，不容易得病。也就是说，有了这个辅酶 Q 十以后啊，不光是心脏，就连我们身体呀、都能像桌面上的这个皮球一样，充满了活力。
2: 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全身都有作用。
1: 对呀，因为辅酶 Q 十啊，它在咱们人体中，它这个分布就广泛了，存在于咱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亚细胞组分和血浆里边。只不过呢，在人的心脏里的浓度它是最高的，所以呢，对咱们心肌细胞的作用呢，那就是最强的。就像给我们人体的心脏又装了一个发动机，能给我们的心脏提供动力和充足的氧气。所以在医学上，一般这辅酶 Q 十啊，大多是用于解决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就像我有一个邻居，心脏不太好，上医院查出来是心肌缺血。什么症状呢？上不来气
3: 、
1: 一动、再一查呢，血脂还有点高。哎呦，然后再一查呢，还有点血栓。然后呢，他一直在吃他汀类的药。这个他汀类的药吃多了以

0: 后呢，他就经常感觉到肌肉疼痛，人没劲儿。我就跟他说呀，你吃这个药吧，你总是吃，要是不停的话，就会导致你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的水平下降，他们要是一下降，你就有这些不舒服的副作用了。我说你最好啊，买一点辅酶 Q 十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呢，辅酶 Q 十它本身就是抗氧化剂，那当我们身体里缺乏了辅酶 Q 十的时候，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它就不够了。那抗氧化的能力不够了，问题就来了呀，那么血脂就来了，高了，血管的内皮细胞就受损了，这样呢，咱们一查呢，就又有什么动脉硬化、血栓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有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呢，那就更需要补充一点辅酶 Q 十。
1: 对，就是说辅酶 Q 十它对这个心脑血管都是很有好处的。
2: 嗯，阮老师啊，我大姐啊，这血糖就有点高啊。经常感到渴、感到饿，总是手脚发热。上厕所特别勤。他可得用点辅酶 Q 十了吧？
0: 当然可以了。那刚才我也说了，辅酶 Q 十它是一种抗氧化剂，主要呢就是支持细胞能量代谢的。你说你大姐血糖高，那血糖高的时候，氧化阴激水平它也跟着就高。那么辅酶 Q 十它能够降低这种阴激，那就有助于保护咱们胰岛细胞。而且补充辅酶 Q 十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更好，从而就促进葡萄糖的利用以及降低血糖水平。像你大姐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对她的健康会有好处的。
1: 袁老师，您说这辅酶 Q 十它这么好哈，尤其是您昨天说的那个含量啊，高达41.8的，这个、高那就更好了呗。
0: 没错啊，以前我用的含量呢，我反正是市面上哪种高就用哪种，以前用的是41.6的。
1: 对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就感觉不错了，
1: 很好。
0: 那现在呢，我发现41.8了以后呢，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就升级了。因为毕竟我年纪也升级了，对不对？
1: 对，
0: 马上就70了，又升级到41.8了。我一吃以后，我就发现呢，一段时间吃下来，我的感觉就更好了。
1: 更好了，
0: 因为这个含量41.8的，在市面上呢，立冬，我说句话，你下班的路上有一家药店，你进一家药店去找找，很少见的。
1: 您别说41.8的了啊，就那41.6的，
0: 你都不一定找得着。对对对
1: 对，
0: 你说这么高的含量，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是不是就更强啊？我现在可以让你们俩看看，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的抗氧化能力有多强？
1: 怎么看呢？这个
0: 我给你们做实验呢。
3: 我先撤下去。
0: 你给我撤下去，回头下班就带回来。俩球啊，跟他说阮奶奶给的啊。省得俩儿子你一人玩一个，
1: 一人一个，
0: 对，你抢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
2: 今天阮老师是打开了百宝箱啊，啥都有。
0: 因为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问三问四，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呢，我拿出来的呢是辅酶 Q 十，在你那边的辅酶 Q 十呢，这个含量是低的。
2: 哦，这是低的。
0: 原先是什么模样呢？是那个片剂的，我把它碾成粉了。在我这边呢，就是高的，是胶囊形式的。我把它都
2: 打开了，
0: 打开了。现在你那边的杯子给我拿过来。
3: 杯子，好嘞。
0: 好，这个杯子拿过来啊，把这个往前推一点啊。杯子拿过来。下边有水。
2: 下边有水。
0: 拿一下。好，在这两个杯子里，你给我都倒上水。
3: 好嘞。
0: 一样啊，半杯就可以。那么现在呢，李东啊，我要把这个辅酶 Q 十，一个含量高，一个含量低的，放到这个杯子里。那么第一个，我先放这个含量低的。含量低的我怎么放呢？我把这个片剂啊，先把它拿走。不要了，这是给你们看的，它就这个片剂。剩下这个粉呢，我就给它倒在这个小杯子里啊。全倒进去，
2: 都倒进去。
0: 我为的是让两边的含量差不多。这边呢是含量高的辅酶 Q 十。

0: 鲜的它是胶囊剂型，我把它拿掉，这个拿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粉剂呢倒在这个小杯子里，
1: 也都倒进去。
0: 对，
1: 这俩量是相当的，
0: 相当的，对。好，
2: 那接下来
0: 搅拌一下，
1: 搅拌。这颜色还挺漂亮的啊，
0: 美美的，
1: 像橙汁儿。
2: 对，
0: 这边看看啊，这边还不融化。但是他们两个都是辅酶 Q 十，那这个实验怎么证明哪边的好，哪边的差点的呢？
2: 不会让刚子来一口吧？
1: 啊，行，我还行。哟，这又是什么呀？
0: 不是酱油啊，
1: 醋啊，
0: 也不是醋，老抽、生抽都不是。
1: 哟，那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碘伏。
1: 哦，碘伏啊。
0: 现在，两张纸，拿一起，搁在碘伏里啊。炸了一下了，是不是啊？差不多了吧？
1: 变颜色了。
0: 现在我把它们放到辅酶 Q 十里边，等一会儿以后呢，咱们看看它有什么变化。
2: 这个原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碘伏啊，它是不是那个强氧化剂？它把这两个纸条呢，就放进去之后，它都氧化了。所以这纸条的那一端呢，就变成那个黑紫色了。我看是黑紫色。
0: 对，
2: 这就好比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对吧？
0: 对。
2: 那么辅酶 Q 十呢，它是抗氧化剂。
0: 对，
2: 它可以把这个氧化后的纸条呢，给它拯救回来。这个好像是叫那个氧化还原反应，对不对？
0: 李东啊，这化学学的不错呀，啊，理解的相当对，
2: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其实呢，就跟你刚才看见这个纸条一样，你说咱们现在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界当中，咱们呼吸，那么空气当中那些漂浮物啊、污染呢、什么放射线的照射等等，就让我们的身体呢，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不断的很多地方就开始氧化了，就像什么呢？那个户外的那个下水道的这么粗的那个水管，过了多少年以后，就发现上面那个东西你都扒得掉，
1: 锈，
0: 对，那个锈了。那人的身体呢，跟那个水管一样，只不过咱们呢肉眼看不见，那么我们身体里边看不见，但是它逐渐的被氧化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垃圾毒素它就多了，那么多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它失去点活力了，然后心脑血管呢又出现点问题了，然后人的免疫力又开始下降了，甚至咱得了那个不友好的病等等等等。那么这就是咱们被自然界当中的一些东西不断的氧化了。那么辅酶 Q 十呢，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氧化还原。如果说氧化还原回来以后，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它就慢慢的恢复健康了。
1: 那阮老师，你之前用那个含量我记得是41.6的辅酶 Q 十哈，就很好了。那现在这个41.8的和那个41.6的就差0.2啊，会差那么多吗？
0: 刚子，41.6到41.8，虽然它就差了0.2克，但是有一句话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你知道这0.2克的差距，厂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人力物力吗？有可能是几十位科研人员，成百上千的日日夜夜，昂贵的机器设备，才有可能攻克出0.2的高度。这么说吧，从含量之前咱们说23克，上升到含量41.6，也许难度没那么大，但是从含量41.6再上升到含量41.8的，它就难上加难。就好比咱们爬山，爬山底下那段路，好家伙，今天一天咱就爬了不少了，等到山尖上还有50米的时候，越爬越吃力，特别特别难爬到顶峰。等你爬到顶峰的时候，你都觉得顶峰就在这儿了，可是我每一步的腿都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
0: 特别艰难，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才能上去，这是一个道理。
2: 是，就这个道理 其实说白了我也有体会我家老大那之前那个英语成绩就我都不好意思。

0: 意思说，
1: 哎，没事，说说。
0: 他那个成绩特别差，
1: 多少？
0: 英语才60来分，刚及格
1: 啊、
0: 我一看这不行啊，这成绩太差了
1: 啊。
0: 然后我给他找了一家教，
1: 嗯，
0: 哎，那家教人补的也挺好，
1: 嗯，
0: 补了一个星期，
1: 嗯、
0: 哎，正好他考试，他那成绩就考了95分了，
2: 哎呦，
1: 太棒了。
0: 但是后来呢，他那个英语成绩哈，他再往上升。我天，就特别慢了，
1: 嗯，
0: 一直补了一个学期，
1: 嗯，
0: 那花了也挺多钱，
1: 嗯，
0: 勉强最后给他补到了98分，你看
1: 也不容易了，
0: 这就是一个道理，我感觉，
2: 嗯，您这一说我也有感触啊，你看咱们的工作人员小顾，
1: 嗯，
2: 他原来那个体重是220斤，比我还胖多了，
1: 嗯，
2: 后来因为想要健康嘛，开始减肥，一开始减的特别快，都是10斤呐、15斤的往下掉秤，
1: 嗯，
2: 后来减到170。就几乎减不下去了，
1: 嗯，
2: 无论他怎么少吃怎么运动，他都是半斤半斤的减，他也没比我的体重轻。
1: 对呀，这体重的数值越小，
2: 嗯，
1: 减重呢它就越难，所以说呢这个辅酶 Q 10的含量能达到含量41.8的，那是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嗯，但好在它的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
2: 嗯，
1: 当然具体有多好
2: 啊，
1: 咱们仨还得亲眼看一下，见证一下。嗯
2: 嗯、哎，说的就是啊，阮老师，
0: 对，对
2: 啊、这咱都说了半天了
1: 啊，
2: 这俩纸条会有啥变化？我好期待啊，
1: 好期待、嗯。那我们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嗯，
1: 大家看一下，
2: 看看，
1: 同时拿出来。
2: 哎呦，
1: 我这么着看吧。
2: 嗯，
1: 反过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
2: 嗯
1: 啊，放在这个溶液里的纸条，基本上是完全变白了。
0: 对
2: 对。
1: 那这个呢，刚子，你看怎么样啊？
2: 这个上面还紫着呢。
1: 它没有完全变回粉色。
2: 对。
1: 这个证明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是含量41.8的辅酶 Q 十的抗氧化能力特别强。
0: 嗯、
1: 你看。它已经基本上已经看不出颜色了，就是白的了。
0: 对对对对，
1: 那么
0: 还原回来了，
1: 没错，
0: 嗯，
1: 颜色就变回来了。
0: 嗯，
1: 那这个呢？这个呢，就是低含量辅酶 Q 十溶液里头的那个有碘伏的那个纸条。
0: 嗯，
1: 虽然说它这个颜色不像刚才那么黑了，
2: 嗯，
1: 但是刚子，你看是不是还有点？
2: 还是紫的，
1: 对不对？
0: 对。
2: 嗯，
1: 那咱们现在把它放在一起，
0: 嗯、
1: 咱们两边反面也看看。
2: 嗯，
1: 你们看看。
0: 嗯。
1: 是不是还是它是
2: 很明显，
1: 对不对？
2: 嗯 嗯, 嗯，
1: 因为这边含量低呀、啊，啊，含量低，所以它只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
2: 嗯、
1: 远不及高含量的41.8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强。
2: 嗯，
0: 你这么一对比，那就一目了然了哈。
1: 是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高含量41.8的那个包装盒上，它写着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0: 哦。
1: 那个品质它就会有保障，
0: 今儿真是开了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选这个辅酶 Q 十哈，还得是选这含量高的，41.8的辅酶 Q 十。那咱现在说到这儿了，
1: 啊、
0: 我不得不再催你一下了，您、
1: 啊啊、
0: 赶紧找这厂家，咱讲价格呀、
1: 啊，
0: 争取是早点开展团购啊。
2: 是啊，荣老师，现在大家伙都着急要呢。
0: 对，
2: 既然您跟那厂家都合作过一次了，
1: 嗯、
2: 那这次的价格那还不容易谈。啊，
1: 刚子，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这个厂家他把辅酶 Q 十的含量提升到41.8，看似也就0.2，提升了这么一点儿、
2: 嗯，
1: 但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跟艰难，这需要厂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他这个成本呢就不低了、
2: 嗯。
1: 就算是曾经我跟他们合作过的厂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在商言商。
0: 哦，
1: 价格也不是那么好谈的，
0: 对，
1: 谁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
2: 那是，
1: 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呀，
0: 嗯，
1: 我一会儿呢，节目之后再去联系一下他们，
0: 对，
1: 继续再跟他们谈一谈，我争取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谈到一个理想的价位，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团购，你俩看怎么样？
2: 太好了，
0: 好。
2: 这虽然每次团购吧，一开始都是特别的艰难，
0: 嗯、
2: 但是我们相信阮老师的能力，特别是砍价的这个能力，
1: 啊、
2: 还有那种不服输的魄力。
0: 哎，对。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吧。
1: 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信息。立冬，
0: 好，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嘛。
1: 啊、
0: 大山发的哈。
1: 啊啊，
3: 刘老师你好，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在大城市里一路打拼，有幸遇到了我的媳妇儿。我媳妇儿非常贤惠， 他的父母也很善良，没嫌弃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穷小子。当初结婚的时候，他们说什么都不图，只要我一心一意对他女儿好，房子彩礼啥的都可以量力而行，给多少都行。现在呢，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我岳父的身体却越来越差，总觉得胸闷气短，心跳也没劲儿。医生说心肌缺血了，我一直在给他买那个进口的药吃。今天听您讲高达41.8%的辅酶 Q 十挺好的，所以想让您办一次团购，好给我岳父用点。
2: 这一家人啊，岳父岳母通情达理，然后妻子又贤惠，这女婿多孝顺呢、啊，多幸福啊！可惜就是这老丈人身体不太好。
1: 是，其实人生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总会有那么一点缺憾。那这位朋友看得出来呢，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岳父的心脏呢不太好，用了点进口药，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同时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岳父的年纪他大了，人的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身体里的辅酶 Q 十呢，它就越来越少了。我不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一讲大家才明白，哦，这么回事啊。所以辅酶 Q 十一少呢，这心脏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弱。一弱不得出点什么问题吗？所以我建议呢，再配合一点这个辅酶 Q 十，帮你老岳父啊营养一下他的心肌，就是心肌细胞，给他的心脏呢添点动力，就好比是给他的心脏安一个发动机一样。这个心肌细胞它有力气了，它就蹦得起来，就有力气了，然后它就充满活力了。
4: 哦，对对对，就跟刚才那个。那个打满气的那个皮球一样
1: 啊，
4: 一拍蹦起来，
1: 没错啊。那这位朋友啊，辅酶 Q 十呢，给你老岳父去选呢，尽量选我刚才说的含量高达41.8%的。大家之前呢都觉得含量41.6%就不错了，而这个含量高达41.8%的，我告诉你们，它会更好。你们别看它就比之前高出了0.2克，但是失之一毫，差之千里，营养心肌细胞的作用它会更大、更强、更猛。至于您想要这个41.8%的辅酶 Q 十，想让我做个团购这事儿，我告诉你，我放在心上了啊，我一直在争取，但是说实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呢也会尽力的去谈。谈这个价格，一旦我谈下来有消息了，那就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耐心的等待吧。
2: 我们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
4: 花为伊人醉，
1: 他
4: 说他本人很瘦，饮食呢也挺清淡的，不怎么喜欢吃肉，平时心情呢挺平稳的
1: 啊，
4: 没什么愁事儿
1: 啊，
4: 但为什么一去医院检查
1: 啊，
4: 这血脂就高
1: 啊啊，
4: 还有斑块呢
1: 啊啊，
4: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现在呢也吃着那个他汀类的药，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呀？
2: 是啊，这真的很奇怪啊。
4: 对，
2: 一般都是那个比较胖的人，平时吃那个大鱼大肉啊，才容易血脂高啊，有斑块。像怎么瘦的人也有呢？
1: 杠子，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2: 啊！
1: 很多年纪大的人体检的时候，有人排在我前头，这是我亲身经历。个子比我矮一点，100斤不到，血脂高，而我查下来血脂不高，
2: 是啊，
1: 我跟他差了20-30斤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吃大鱼大肉的，长期情绪不好的，那血脂就得高。但其实呢不完全是，就像这位朋友，他的生活饮食很正常，他人挺瘦的，但是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2: 对呀，
1: 怎么就有斑块呢？这证明什么呢？
2: 我不知道啊。
1: 这证明他的身体随着年纪的增长，我都说这么多天了还不明白，辅酶 Q 十的存货不多了。
2: 哎呀，
1: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的抗氧化的能力他就变弱了。因为抗氧化的能力跟他这个血脂水平有紧密的关系。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2: 还有东西啊？
1: 有。哎，我这么剩半个了呢，还有半个呢。你偷吃了是不是？
2: 是。
1: 吃的东西，他的鼻子真尖啊！我是想做一个对比
4: 啊。
1: 我另一半呢，我给他贴了薄膜，
4: 哦，
1: 那个就是白的，这个呢， 因为黑了他不吃，他把那边白的吃了。大家看啊，这段这个苹果这个横切面它就是有一点点发黑了。那这时间不长啊，因为我刚刚节目之前切的，没多久啊，反正一个小时都不到，反正你看

0: 氧化了，
1: 氧化了，
0: 嗯，
1: 有点发红了，发那种深色了，
0: 褐色，
1: 哎，褐色。那我告诉你，就咱们看不见的身体里头，就跟这个切开的这个苹果一样，长年累月的，咱们在自然界里边，慢慢的，咱的身体里它也会氧化。
0: 嗯，
1: 那如果说辅酶 Q 十在咱身体里流失的越多，那么咱身体的抗氧化能力它就越差。那这个时候，不仅我们的血脂会高，而且还会像这个苹果的表面一样，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促使动脉硬化，还有身体里血栓的形成。这样一来呢，就增加咱们心脑血管问题的这个风险了。
2: 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不是小事儿，
1: 是啊。
2: 所以说，真是哈，得赶紧用您今天讲的那个高达41.8%的辅酶 Q 十
1: 啊。
2: 要知道，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好像是维生素 E 的40倍。
1: 记性真不错，说的一点没错啊。另外呢，就刚才给咱们发微信的这个朋友啊，我要跟你说两句啊。这位朋友，您正在用的那个他汀类的这个药，你更应该要补充点辅酶 Q 十，因为辅酶 Q 十它能缓解你吃他汀类药物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这个高含量的41.8%的这个辅酶 Q 十的效果，那就更好了。这样，哎，我说的也有点激动了，待会儿我就去联系厂家，
2: 对对对对，
1: 我争取把这个辅酶 Q 十的这个价格给他谈下来，尽快呢给你们开展团购。妈，你姐，你爸，你妈，
2: 是
1: 七大姑八大姨的，通知他们看节目啊，争取呢把这个团购早一点开展，让大家呢都早一点用上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所以呢，包括你们俩啊，包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2: 我让家里人都准备好了。
1: 你们呢，等我消息吧啊。
0: 太好了，阮老师，我们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啊，观众朋友都想要阮老师讲的含量高达41.8%的辅酶 Q 十，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14岁的孩子沉迷手机，沉迷游戏，
1: 主要是玩手机。我起码接过了10部手机。
0: 年过60的奶奶忧心忡忡，束手无策。
1: 因为她现在已经走偏了，跟老师打架呀，气得那个女老师哭啊。
0: 围绕孩子的教育问题，奶奶刘女士和父亲汤先生母子俩互相指责。
2: 这个问题喜欢打他骂他，我说你打他骂他没用啊。
1: 是他们不作为啊，平时不打不骂呀。
2: 主要是我妈妈的性格，她改变不了。
0: 青春期的孩子性格叛逆，汤先生认为母亲刘女士的棍棒教育适得其反，如今孩子的问题越发严重，已经到了让全家人几乎崩溃的程度。
2: 我小孩偷家的金子嘛，几百块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
3: 这个问题很严重。
1: 现在已经稳了40周岁啊，如果你把我敲要判刑。
0: 围绕着这个棘手的孩子教育问题，母子矛盾的背后还有更加复杂的家庭矛盾。
1: 不要这个孩子给我，我讲的又不是我生的。
3: 谁讲的？
1: 他老婆讲的。
2: 因为毕竟12分嘛，我老婆就是说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儿子被我妈带坏了。
0: 原来这个孩子从小父母离异，一直跟着奶奶刘女士长大，而离异后的汤先生又组建了新的家庭，继母对这个孩子不是很接纳，这导致了婆媳关系的恶化，甚至影响到了夫妻感情。如此错综复杂的家庭矛盾该如何化解？孩子的问题究竟从何而起？这对母子之间还藏着哪些不曾说出口的委屈与无奈呢？敬请关注今晚播出的《金牌调解》，孩子之过，谁之错？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

0: 我也是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母子二人，妈妈刘女士，儿子汤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是我妈妈对小孩的教育方式的问题，出了问题就是以打骂为主。
0: 现在是比如说这个问题有影响到孩子的情况吗？
1: 对，影响很大。
0: 你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为什么是你由你母亲来承担？
1: 因为我儿子他是没有妈妈的嘛，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的留守儿童嘛，我是长期在外面上班的，从他出生就开始带，一直爷爷奶奶带。
2: 孩子出生十几天他妈妈就走了，他又谋生啊，又赚钱啊，养家啊，他出去是没办法，我只好帮他带啊。
0: 妈妈这边的诉求是什么，刘女士？
2: 是想帮助孩子走上正轨。嗯，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偏了，教育孩子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也不愿意打他。
0: 就儿子现在这么说你，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很委屈。
0: 他能理解你的委屈吗？
2: 他不理解。
3: 刘女士的委屈没人理解，孙子从小是她带大的，她没有不疼孙子的道理。汤先生的儿子今年刚满14岁，还在上初中。14岁的少年本该是怀揣梦想、朝气蓬勃的年纪，可他却成了家里的一个刺头，无法无天，谁也管不了。奶奶刘女士说起这些事儿，满是无奈和焦虑。她不明白，从小带大的孙子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更让她难过的是，儿子汤先生非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把孩子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他的教育方式。那么，孩子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奶奶刘女士说，手机问题首当其冲。
2: 主要是玩手机，我起码解过他十部手机。
0: 他很爱上网是吧？
2: 上网。有一次我发现他拿了100块钱，当时我老公不在家，我也没打了，我跟我老公反映今天这个小孩偷了100块钱，他也没有打也没有骂。还有一次也是读小学，偷了300块钱去放在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小店了，他得30块钱保管费。我就叫我孙子带我去看哪一家呀，我带他去，我老公不肯，我婆婆也不肯。他偷了你300块钱，我赔你300块钱了，我讲不是300块钱的事。嗯，害了他一世啊。
0: 就是孩子爷爷他是
2: 包庇。
0: 他为什么呢？
2: 怕我打呀。
0: 他太溺爱这个孩子了。
2: 是我一起单身的，因为他经常偷啊。有一次我吃家伙呀，小姨的儿女啊给了我1500块钱的。嗯，1500块钱通通被他拿掉，偷了钱我就打了骂了嘛。我老公还骂我呀。啊，你看见了，去年呢拿了家里9条高中烟，他们都知道，都是瞒着我。
1: 我奶奶嘛，跟我爸嘛，也就是一直以为小孩子不懂事，主要也是有点溺爱吧。我妈妈就是在管教小孩方面特别严，我也知道她是为小孩子好，出了问题喜欢打她骂她。小孩子每日偷东西，我都发现一个问题，挨完打以后，第二天她就感觉跟没事一样。平时又我妈妈也比较溺爱她。
2: 他们都是抱怨我，非打小孩，非骂小孩，
0: 对孩子有用吗？
2: 我知道我错了，我没有好的教育方式，我无能。
3: 刘女士说，她知道她的方法不对，然而孩子沉迷手机、偷钱、撒谎，屡教不改，她实在气不过。当同样的错误不断重复，她内心的愤怒就会被点燃。她觉得自己必须出手，哪怕方式简单粗暴。可是，在他们家，对这个孩子的教育观念早已分裂成两个阵营。爷爷和爸爸却总觉得他小题大做，甚至处处护着孩子，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而孩子恰恰在这种矛盾中学会了钻空子。不光是在家里调皮捣蛋，在学校里的表现也常常

0: 令人头疼不已。
1: 老师打电话了，也是你的孙子，我拉他也没办法
2: 了，没办法。
1: 最调皮的一个孩子，跟我讲话，跟老师打架呀。气得那个女老师哭啊，后来那个校长到我们家里反映，跟老师动手嘛，肯定是他跟同学调。

0: 悔啊。我就想通过我的努力帮助他改进啊，是他们不作为啊，每次出错叫他回来，没有回来，很少回来。
1: 当你觉得你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希望儿子能起作用，但是儿子大部分情况都没有办法回来起这个作用。
0: 是你的儿子，你有义务，你必须要管，我管不住了，我没有办法。
2: 因为是这样的，小孩子出问题了就要回去。嗯，我跟我现在的老婆也说过这事，因为毕竟是二婚嘛。其实我是想回来的，
1: 理解，
2: 想回来管一下，主要是加上我老婆有点不同意。
1: 那边会有阻力。
2: 对，有真有阻力。后面我回来了，我会说这个事，有时候当天就会跟他打电话沟通，他是答应的好做不到。
0: 他们不管我就又管了，没办法了。
3: 孩子管不住，奶奶刘女士的焦虑与日俱增，她一次次向儿子求助，希望他能回来管管这个孩子。可汤先生也有自己的难处，再婚之后，现任妻子对这个前妻留下的儿子态度并不热情，不愿意让这个孩子影响到现在的小家庭。一边是年迈母亲的无助，一边是现任妻子的反对，汤先生夹在中间进退两难。可是孩子的问题又迫在眉睫，因为如果说孩子偷钱打架还只是让人生气，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彻底把这个家庭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今年三月份，孩子竟然偷走了家里价值十几万的金首饰，被奶奶刘女士狠狠地揍了一顿。
4: 大家好，我是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的李薇医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牛奶过敏的宝宝可以喝羊奶粉吗？牛奶粉和羊奶粉它是同源蛋白，对于牛奶过敏的宝宝，60%-90%也会对羊奶粉过敏的，所以不能够直接替代。对于牛奶过敏的宝宝，其实我们更建议用水解配方替代。水解配方分了氨基酸配方、深度水解配方和适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呢，适合于严重过敏的宝宝，而深度水解配方能够缓解80%-90%以上对牛奶过敏的宝宝。适度水解呢，适合于消化不太好或者是轻度过敏的宝宝。所以总的来说，对于牛奶蛋白过敏的宝宝是不能够直接用羊奶粉替代的。谢谢大家。
2: 今年3月20号左右，我小孩偷家的金子嘛。
1: 你怎么发现的呢？
2: 因为小孩子报了网课嘛，家里给他买了那个平板电脑嘛，我是偶尔在快手上看着他跟朋友聊天，就怎么样去把金子处理掉。然后我就是跟我爸联系以后，他马上就要说金子钱被他拿走了，差不多有10来万。我妈妈当时生气，就是说不管三七，直接先打一顿再说。
0: 那天我是气得受不了啊，两个镯子，两个大戒指，两条项链，4个小戒指吧，还有一对耳环，通通卖掉了。
2: 当时是拿了一个手镯，差不多有20-30个吧，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几百块钱卖给一个收破烂的。
0: 当时我就考虑他以后会废掉啊，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啊。
1: 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当天我就到公安局去了。哦，因为这个事太大，超过10万吧。他们讲啊，现在已经稳了是十足戏啊。如果你把我就要判刑，他欠我就还是先告于未主，给他一次机会。
2: 我当时就是这么跟我小孩说的，我说。反正现在你这错误也犯了，什么都不用管，先把东西拿出来，卖的东西把钱拿出来。
1: 你们有去后续去追回这个事情吗？
2: 追回了一大部分嘛。
1: 追回了多少？
2: 70%左右吧。这个小孩子现在成了死性不改，都没办法。
0: 是他们不作为啊，平时不打不骂啊。
2: 主要是我妈妈的性格她改变不了，我说你打她骂她没用啊。我就是一直感觉亏欠他，不想一直打他，反复跟他教育他，他就是从来。

0: 没听经济过，
1: 靠你现在来说教已经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了，
0: 对
1: 吧？然后父母他们采取这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可能还有反作用。
0: 现在已经有反作用了，很明显了，非骂他奶奶呀，非跟他奶奶动手啊，
1: 对抗。
0: 对，
2: 我儿子到我身边还骂我。
0: 当时那天晚上是我跟我妈妈有闹矛盾，就是因为我老婆的事情。
1: 他们闹矛盾跟孩子有关吗？
0: 就是跟孩子有关系的嘛。我老婆就是说认为就是现在这个儿子被我妈带坏了，他也带不了了。
2: 他现在提出不要这个孙子，不要这个孩子给我，我讲又不是我生的，为什么要给我呀？
1: 谁讲的？
2: 他老婆讲的。
1: 唐军，是这个意思吗？你现在你的妻子在孩子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态度？
0: 我跟他无法沟通了，现在。
3: 这个家庭的裂缝早已不止出现在孩子身上。关于孩子问题导致的婆媳矛盾，汤先生试图两边安抚，但显然都没有奏效。孩子出了问题，奶奶的教育方式备受质疑，汤先生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出一个父亲该有的担当。在这场关于孩子的拉锯战中，母子二人似乎都忘了，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那个一直在场外旁听的孩子。主持人张婷决定邀请孩子来到调解现场，听听他的心声。
1: 你知道他们今天为什么来吗？
4: 我的教育问题吧。
1: 奶奶说你把他的首饰卖掉了以后，他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害怕吗？
4: 害怕。
1: 那天他们发现了以后，你还记得他们跟你说了什么吗？
4: 不怎么记得了。
1: 从小到大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4: 感觉奶奶管得有点太严了，平常我感觉爷爷奶奶就对我特别好。
1: 很清楚他们心里是很爱你的，对吧？
4: 对。
1: 他们现在很担心，就是怕你的这个行为，因为现在你越来越大了，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自己想过吗？
4: 想过，就感觉我应该不会动别人的，因为根本没动过别人东西啊，在外面。
1: 拿家里的东西对于你来说，就是这不是错误是吗？
4: 就感觉拿了之后，就后面顶多打一顿骂一顿，过段时间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1: 你不知道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4: 没有想过。
1: 这些年爸爸一直没有在你身边，你对爸爸？
4: 无所谓，就是跟爸爸不怎么亲，感觉在不在都无所谓。
3: 孩子的话令人心疼又心惊，心疼的是亲生母亲从小就已经离开，爷爷奶奶成了他唯一的依靠。对父亲的感情他用无所谓三个字概括。心惊的是他说他拿的是家里的东西，顶多被打一顿骂一顿，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的这一句话比偷走金子更让人心惊。孩子已经年满14周岁，如果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就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法律的底线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出现在这个家庭的面前。孩子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与汤先生的现任妻子也息息相关。在调解现场，主持人张婷拨通了汤先生现任妻子吴女士的电话，想听听她对于目前孩子教育问题的看法。电话那头会传来怎样的回应呢？
5: 第一孩子的问题，我结婚的时候，他前妻的儿子带他的时候出去玩了，他妈妈不同意，他奶奶不同意。还有他对孩子一点都不公平，他有点意见了，他就拿孩子撒气。
1: 在老人家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你是什么看法？
5: 孩子出了问题，我一个人带不了啊，我没条件啊，我做什么事都是错的，家里面都是对的。
1: 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汤先生直接沟通吗？
5: 哎呦，我跟他沟通不了，知道吧？我已经跟他已经一直都沟通，然后我就说，如果说你和平分手嘛，怎么样解决就怎么样解决嘛。
1: 好，大概了解了，谢谢你啊，吴女士，我先挂电话啊。
5: 啊。
1: 你不想走那一步是吗，唐先生？
0: 我真不想，我可以理解他吧，只能说可以理解吧，只是自己毕竟又有新的小孩，不想再走这一步。就是他们俩的问题，我是真没办法去解决，特别是这个大儿子，感觉亏欠他，从小缺乏母爱嘛，自己父爱又没给他一点父爱嘛，现在大了又不听话嘛，自己感觉好亏欠他。像他说的，现在爸爸的存在意义不大，

0: 你呢？对他们俩的事情，我就希望他们过得好，不要离婚。我是父母的，能帮就帮。你现在对你儿子有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提。
1: 我对我儿子要立起来呀。他确实是不担当啊。电话中，汤先生的现任妻子吴女士已经提出了离婚的想法。 问题发展到了危及婚姻的地步，汤先生很无奈，他不想让现在的家庭破裂，不想再一次离婚。刘女士也不愿意看到儿子离婚的结果，可是孩子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当奶奶无力支撑父亲一次次缺席，继母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纳孩子。当刘女士对儿子的期待只剩下担当儿子。 作为父亲的汤先生，对自己的儿子的亏欠和教育缺位，也只能用无奈来掩饰。这个家到底还能不能找到出路？该怎样才能找到打开这个家庭困局的钥匙呢？清白调解观察团的调解老师们又会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2: 大家好，我是江西省儿童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杨丽医生。今天我给大家科普一个健康小贴士：小朋友个子矮，我们只要拍骨龄吗？这肯定是不对的。除了拍骨龄，我们还要对他生长发育的评估，看看孩子是不是属于矮小，是不是小于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 第3%以下或者2个标准差，那我们还看看孩子的体重的问题，我们还看他的一个成熟程度，他是属于青春前期还是青春期？那我们要看看孩子有没有特殊的一些体征，有没有这个佝偻病的表现，我们还要去问家族史。所以呢，骨龄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只要拍个骨龄就可以的。家长，您知道了吗？谢谢大家。
3: 先对刘女士说几句，我觉得你的人生啊，真的是挺苦的。这个家里没有人能理解你，而且还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推给你。你儿子在处理婚姻问题和亲子问题上软弱无能。还有一个，你现在承担的就是你现在的孙子，一错再错。我们说家贼难防，当你看到孙子这样做的时候，那你作为一个奶奶，肯定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 那么急在心里，对于这个孙子这个问题，你是无奈的，你没办法，你的老公、你的儿子都不帮你，他们都不支持你啊。这个家里没有人能理解你的苦，承担的最多，还把所有的错都归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既委屈又无力。就是这个家里面没有一个人正面面对孙子问题的责任。小的时候这个恶不去制止，那大的时候肯定更严重，所以就这样啊。 那孩子觉得这事儿没问题啊，家里也没有代价呀，所以对这个孩子来说就是纵容啊，无法无天，我怎么偷无所谓啊。但是刘女士去制止的时候，你的婆婆、你的老公都不肯，那个钱我来给，所以这就是袒护庇护啊。那你说他能不后面愈演愈烈吗？这不很正常吗？汤先生。 你作为父亲，你把你的责任推给你的妈妈，然后问题也推给你的妈妈。你多大了？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作为一个父亲来说，你没有给儿子立起来啊，他没有约束啊。作为一个父亲都不约束他，那将来谁来约束他呢？那就是法律来约束他。
4: 你们家庭教育方式，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是责任缺失，在小孩开始偷钱的时候，没有在那个点上。 去跟他立规矩，后来无限的放大，放在其他家庭，这很多事情都是不可想象的。这里面主要是爷爷奶奶的责任的缺失，因为在身边嘛。好，再看看父亲的责任的缺失，一出生就不抚养，你离也是自己离的，是你造成的后果，但是你把孩子丢给了爸爸妈妈，何谈责任？因为父亲他说了，他是对孩子是有亏欠的，所以他在教育孩子这一块立规矩这一块，他是没有更多的力度的。 偷东西绝对是红线，法律都不允许，而不是像爷爷这样的还护着他，他就是一个规矩，他就是应该有的东西。尤其是出了问题的孩子，为什么孩子会一步步走到今天？他说我跟爸爸之间没有感情，这是正常的父子关系吗？其实，在我们。

0: 个社会环境当中，人会不自觉的去比较的。别人都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没有，他真的不委屈吗？不失落吗？你们真正关系过他的情感吗？儿子反复说，非打即骂，这种方式教育方式只会让他在心中充满着一种恨，一种抗拒。如果奶奶从今天开始不动孙子一根手指头，不再恶言恶语，改变就可能发生。关系好了，旧的模式没有了，进入新的关系模式的时候，你的孙子就会感觉到很温暖。
1: 14岁的孩子，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父母离异了，爸爸长期在外地缺位，身不由己，他管不了，因为他现任老婆拒绝管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整个状态就是一种被遗弃的状态，所以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索取他缺失的东西。所以在场的汤先生，你是一个严重的不担当的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你并没有看到自己老母亲的困境，没有看到你的孩子缺失的关爱。你不能说把自己的应该负的责任就甩包袱甩给自己年迈的父母，希望你的父母怎么去改变。你这个要求提都不能提，父母们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没有义务帮你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所说的你的第二任妻子不赞同，因为这个多余的孩子他就要闹离婚，问题是你也没有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啊。而作为越位的奶奶来说，你的教育方式溺爱加这个暴力管教，冰火两重天，这是属于矛盾型的教养。你给孩子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他没有安全感；第二，没有原则感；第三，没有是非观。这种孩子刚才的对话就听得出来，他觉得认为我没有拿外面的人的东西，我拿的只是家里面。他不认为拿你的东西做错了什么，他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他没有是非观。其实你们每一个人哈，都是应该要有所反省、有所改变的。其实包括没有在场的，你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样的。应该说，这个继母她虽然没有法定的抚养义务，但是她是把这个孩子当做了婚姻矛盾的一个筹码，她的做法只会去撕裂这个家庭。停止你们的内耗，要扛起你们各自肩上的责任，要立好家庭的规矩，才能够救孩子、救婚姻、救你们家里，这是你们的唯一的出路。
2: 宠溺不等于建立情感关系，那么宠溺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自我即时满足。他缺钱你就让他拿钱吧，他想吃就给他吃，想穿就给他穿，想玩就让他玩嘛，对不对？那么他的被满足如果形成一种惯性，当你们不再满足他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自我满足，甚至因为你们不再满足他而产生对抗和怨恨。所以你们一直在宠溺他，但是没有跟这孩子建立情感链接。只有有感情了，我们才愿意为这份感情而自律而付出。没有感情了，不管平时关系看上去有多和谐或者是有多好，随时在任何条件的诱惑刺激之下，都可能产生对抗和背叛。所以家庭教育当中感情链接真的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母爱的不可替代性。这个孩子十几年没有跟母亲之间建立联系，没有情感沟通，一旦一个孩子母爱缺失，那么他的情感世界是没有支撑的。你们这个家庭没有考虑到孩子是需要母爱的，你们也不知道对于一个孩子的教育来说什么最重要。我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跟他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沟通，让我欣喜的是我问了他说你学习成绩怎么样，他说应该是在中等，还可以。那么我说你对学习上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说我还是想好好学习的，我想考一

0: 个好高中，我还想考一个好大学。这主体上的追求和想法都在呀。如果他光是什么吃喝玩乐、买手机、跟同学瞎混，而没有学习上的想法，那这还确实有点废了。说实话，那我也会觉得废了。但是他现在在学习上是有非常明确的态度的，这简直就是难能可贵。刚才在场下，我跟孩子说，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说甚至包括你妈妈，确实都爱你，你也清楚。但你记住这句话，你要值得被爱，不能因为他们爱你，而让他们觉得很伤心、很失望。我想他能听懂。
1: 调解员李新平和孩子的私下沟通，给今天的这场调解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看起来满身是刺的少年，心里还藏着对未来的渴望，他还想好好学习，想考个好高中、好大学。原来那个被所有人指责的孩子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他只是在用错误的方式呼喊着爱和关注。接下来调解员李新平建议双方进入密室调解。密室里，观察员廖习玉告诉奶奶刘女士，孩子出了问题不要互相指责，只要把责任问题划清楚就行。
2: 青春期的孩子，你晓得吧，你跟儿子也不要去互相这种指责了。一个大家庭一定要有个主心骨，要有底线，好吧，要有边界感，特别是在教育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好吧，不要再去推诿，儿子又怪你，你又去怪儿子，你把这个责任划分清楚。我作为奶奶，我尽我全力帮到你，从今天开始吃喝拉撒你可以照顾，但教育问题一定是他亲生父母，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啊。
1: 奶奶刘女士告诉观察员廖习玉，前不久她也主动联系上了孩子的亲生母亲，希望能够给孩子多一点温暖，也多一份力量，帮助孩子改正错误。
3: 现在他现前开店了。
2: 他跟你还是有没有联系啊？
3: 我联系，主动联系了啦。他也回答了我呀，我现在叫你阿姨了。叫不叫妈妈叫阿姨了。
2: 我真的好心疼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实际上他很煎熬，知道吧？你也告诉他，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叫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要立规矩，要让孩子学会自律。
1: 刘女士对观察员廖习玉的建议表示认可。密室的另一边，汤先生比较着急的是，妻子吴女士已经提出了离婚，这是他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观察员朱永卓提醒汤先生，处理好婚姻问题的同时，也要兼顾考虑到孩子，这是做父母必须承担的责任。
4: 你跟你现任妻子的关系，你是准备怎么处理？
5: 我想还是不想放弃。
4: 因为你妻子的话，除了跟你沟通孩子问题，不跟你沟通其他的问题，说明你们之间裂痕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妥协退让，这样的话你们婚姻是很难持续的，要考虑孩子，这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责任。
1: 观察员朱永卓建议汤先生，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全家人要统一思想，要给孩子立规矩，让孩子清晰地知道底线在哪儿。
4: 说实话，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很麻烦，最起码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过了14岁你要判刑的，要告诉他这是底线，需要钱你要不能偷，偷的话就不行。一个是告诫，还有一个你们自己要做好防范了。
5: 就一开始没立好规矩嘛，
4: 包括玩手机这块，我们可以给他限定时间或者怎么样。
1: 朱永卓提醒汤先生，要想真正帮孩子改正错误，除了立规矩和讲道理，重新建立起父子感情链接至关重要。
5: 他表面上会应付你，隔两三天又犯同样的错误。
4: 你说你孩子他不听，你在他心里面没有权威意识。
5: 这我也承认。
4: 为什么你儿子觉得这个爸爸无所谓？
5: 可以说基本上没了跟他有什么互动，跟他聊天他也不会跟我聊什么。
4: 你比如说，儿子你在学校怎么样啊？你在学校有什么事啊？沟通一下。那最开始他肯定是抗拒的，慢慢来嘛。最核心的就是你们跟他之间建立一个情感连接，尤其是情感一方面的东西，把自己的该负的责任负起来。
1: 密室里，观察员们和母子俩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那么密室调解结束之后，母子俩重新来到调解现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6: 大家好，我是江西省妇幼保健医院江西省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徐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小贴士是 过敏会遗传吗？确实，过敏啊，它是会有一定的遗传。

0: 感因素在里面，但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遗传有关系。那么怎么去预防它、干预它会比较好呢？我们要观察它生活的环境，相对来说过敏的一些环境接触，比如螨虫过敏，它螨虫大多数会在我们的床单上面，所以我们要把床单要换勤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提高孩子的免疫调控平衡能力，比如说我们肠道是跟免疫调节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孩子补充一定的益生菌，它是可以去调理肠道、修复肠道、提高免疫的调控。今天就科普到这些内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何世杰。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孩子啊身上有包一定是不是蚊子咬的。那对于到了夏天来说呢，孩子被蚊子咬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过敏的孩子来说，被蚊子咬了以后反应会特别特别的大，甚至有些孩子呢，他可能会表现出啊上面有水泡等等情况，实际上这是一种啊过敏的表现。因为蚊子在叮咬我们的过程当中会释放一些它体内的蛋白，蚊虫叮咬结束以后啊，这些物质呢在我们的体内呢产生一些反应，这个时候就会变得奇痒无比。那对于过敏体质啊被蚊子咬了反应特别大的孩子来说，实际上我们会建议啊外用一些啊糖皮质激素的一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地奈朵乳膏啊。所以夏天到了，蚊虫的这个防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谢谢大家。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觅食环节已经结束了，回到现场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3: 妈妈，你的辛苦我知道，我也是爱你的。以后小孩的教育主要是我来负责。
4: 孩子，希望你能够理解妈妈，妈妈真的很难很难。
3: 我知道，我知道。
5: 汤先生，你一定要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你前妻也好，现任妻子也好，他们嫁的是你，不是你妈妈。如果说因为你妈妈什么态度决定说跟你闹离婚，那首先问题一定出在你身上。
3: 听懂了。
5: 懂了就好，带妈妈回去吧，孩子在外面等你们很久了。
4: 谢谢老师。
3: 谢谢啊。
4: 谢谢各位老师了。
6: 今天这场调解，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挣扎。奶奶的委屈，父亲的无奈，孩子的沉默。每一份情绪背后都藏着深深的爱，也有不懂如何去爱的遗憾。其实孩子想要的既不是打骂，也不是纵容，而是需要有人真正看见他、理解他、爱他。幸运的是，这个14岁的少年心里还装着对未来的渴望，只要还有希望，就还有改变的可能。希望汤先生和刘女士都能看清自身存在的问题，停止互相指责，用智慧和勇气让这个家庭尽快走出困境，用真正的爱和温暖去助力孩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袁毅医生，今天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个小问题。孩子想长高，推荐什么运动？要想长得更高，我们会比较推荐纵向拉伸运动，比如说跳绳、游泳、打篮球、摸高，这些运动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推荐每天应该要保持半个小时以上的运动强度。那么运动之后，你的心率应该要增加50%以上。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我们建议循序渐进，每周有3到5次，每次有30分钟以上的话，而且融合一些趣味性，可能孩子更容易坚持。当然除了运动以外，我们还会建议孩子有充足的营养，还有足够的睡眠，那么能够更好地保证我们孩子茁壮成长。谢谢大家。
8: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9: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不好过你就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8: 害怕。
9: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

0: 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就是你们俩刚刚讲了你们这个家庭矛盾的事情啊，其实是非常典型。对于文先生来讲，你是你妈生的儿子，你就觉得百事孝为先，当他们两个女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是，我的潜意识里面一定是把老娘放在前面，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会说老娘只有一个，老婆可以换？这句话就证明了，当老婆和老娘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对这个女人是不会去保护她的。所有的矛盾，你们所有的矛盾都在这一个点上。我也是男人，我也做父亲，我也做丈夫，我也做儿子，我们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当老娘、老婆他们要相互攻击的时候，我就挡在中间。你们谁要攻击对方，都是伤害我。你们俩都爱我，你们就停。所以我会挡在中间，让母亲射向老婆的箭，她射不过来。让老婆射向母亲的箭，她射不过来，而你是逃避。她最大的气就是，我辛辛苦苦、认认真真的融入文家，文家的人都不替我说话，尤其我这个老公不替我说话，这是让她最崩溃的地方。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是你这个做老公的人，不是其他任何人。你要做的事情是帮助他如何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来，而不是陪着你的家人一起排斥他，把他排外。如果要排外的话，他干嘛要做文家的儿媳妇呢？
2: 两位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们希望家庭的氛围和谐，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两位有一个思路出奇的一致的错误，就是当我们这些问题好像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解决那个制造问题的人，尤其是文先生。你觉得呀，你面临的家庭问题是你这个媳妇儿她带来的，那怎么办？绕过她嘛，我让她不要干涉到家庭中来。你是做工程的呀，你要在外面做大事情，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困难，你是把这个人绕开吗？瞒着他吗？这样下去的话，没有人跟你做生意，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他当做你的战友，去尊重他，关心他在家里面做家务累不累，跟我姐姐这些大家庭相处得愉不愉快，你就愿意听他唠叨那些家务琐事。家庭中的矛盾，他真的就是你这个媳妇儿他带来的吗？不是的。婆媳矛盾、小家庭和大家庭的矛盾、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每一个人家只要是个人吧，他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是要我们两个人小两口一起去解决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内讧了，搞什么呀？把自己亲密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

0: 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

0: 白盘，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圆提肛，两脚并拢，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0: 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功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合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说我的包你不见了。

0: 可把我吓死了，
1: 张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
0: 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3: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4: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啊？
3: 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4: 简直是胡闹！丁队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 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6: 也好吧，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
5: 找不到，
6: 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是是。

0: 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1: 。
2: 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办吧。
3: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4: 家公济私啊。
2: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4: 亚平也去济南了？
3: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5: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2: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4: 什么意思？
2: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的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哇，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头一回来。

0: 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1: 管得着吧你？哎，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过。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
1: 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2: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
1: 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3: 这好办，
1: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2: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
4: 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0: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0: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

1: 宁，你怎么来了？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1: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2: 你都知道了。
1: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人乱。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3: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着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咋，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1: 我跟着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 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你听见没有？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丁小小。哎呀！
4: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来呀，来小严，他们大前辈啊！来小严，大前辈，他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简吗？
5: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6: 是包子呢？
7: 怎么又是粘上了？
8: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哈哈，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6: 不用，我有钱。
7: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6: 你管得着吗？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7: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6: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呀！
7: 没有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
6: 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9: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10: 你看你欺负不是小孩干什么？你就是，你就是，你这太不像话了，亲队长太不像话了。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刘锦衣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1: 我这就召集人马。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2: 不行。
3: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
0: 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呀。
2: 谢，为啥谢谢他呀？
0: 你看看啊，
3: 从这照片上看。
0: 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应急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4: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0: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4: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小姐，休克！
1: 好男人了，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我要他活着。

0: 哎，都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

0: 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0: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威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3: 勇往直前。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哎，你好，
3: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2: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2: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2: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谭局，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谭局，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教。
4: 嗨
3: 嗨。
4: 你来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滚！

0: 我们已经等了半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
2: 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3: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0: 老师，请赐教。
3: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0: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3: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他还没有醒吗？
0: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4: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0: 明白了。
5: 报告。
0: 嗨嘞。

0: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1: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0: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2: 知道了，下去。
0: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3: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4: 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6: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有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行きなさい。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次男か。

0: 你要干嘛呀？
1: 黄二，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0: 一定是刘飞。
1: 童安，
2: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又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那你应该姓胡。
0: 啊？
2: 叫脚蛮缠。
0: 什么？
3: 胡搅蛮缠。
0: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0: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真是丁娇娇弄到手的。
1: 哼，真是阴差阳错。哎，丁娇娇在我这儿不安全，你们跟。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如果能破，把用找他嘛。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大三一点，我等了，
3: 我等了，
2: 小子。
4: 鬼子都可怜。
5: 面呢？面呢？
6: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呢，鬼子，
3: 没磕着呢。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人家当过道了吧？嗯。

0: 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1: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2: はい。
3: 能帮我一个忙吗？啊，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4: 怎么了？你说吧。
3: 这个无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4: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3: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4: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3: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4: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5: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5: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7: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5: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7: 贴一贴；
5: 总是肢体疼痛，
6: 贴一贴；
5: 老是肢端畏寒，
6: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5: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6: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经常肢体麻木，
7: 贴一贴；
5: 总是肢体疼痛，
6: 贴一贴。

0: 超市知多味寒，
1: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道士知多未寒，
1: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4: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性，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6: 哎呦，干什么呀？
17: 90号的人，
18: 鬼就太狡猾了。
1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0: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1: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22: 这人呐，
23: 这个可笑，
22: 得顺势而为，
2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4: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22: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6: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

0: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1: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
0: 够香的。哎，那是什么？哦，花儿。康乃馨。
2: 康乃馨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儿吗？
0: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2: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儿。
3: 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混蛋，你敢！住手！
4: 胡歌，果然是你。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5: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好。
3: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2: 你让我看看呀！
6: 队长，河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河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可以有水吗？哎，有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

0: 我叫丁潇潇。
1: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2: 开会了。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0: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0: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4: 佣人？哎，我去呗。
3: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0: 让我去。
3: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5: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3: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0: 嗯，
3: 别偷听，

0: 开始追。
1: 副队长，
2: 一人しっかりしゃべろ。
3: 干嘛呀你？
1: 死丫头啊！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3: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就别抗日，走。
3: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景杰的位置，信不信？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杰不在这里边？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3: 干嘛呀？
1: 别动，不要动。
2: しっかりしゃべろ。好。
3: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私処理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処理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就这么对的，
4: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5: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儿，不咬人。
4: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6: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4: 我没有意气用事，

0: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1: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0: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哎
2: 呦，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贾冰，把他嘴堵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想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呀？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3: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2: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建平，
5: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佳姐你小心点。
6: 去吧。
3: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0: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碰。

0: 别动！丁小姐，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枪子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快点，趴下，不许回头啊！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醒醒，快醒醒！我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我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
1: 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 好不好？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2: 小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0: 放心。

0: 刘娟山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别开玩笑，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0: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刘先生，请用茶。
4: 哎，小安，您是哪人呢？我湖北人。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3: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哪个大学啊？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4: 哦，
3: 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哦，抗菌药不治小脸，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4: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3: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
4: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1: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0: 慌乱有用吗？
1: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0: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0: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1: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2: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的文章？
1: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4: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6: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啊？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不把刘景逸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

0: 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
0: 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

0: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1: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2: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0: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3: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4: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0: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6: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

0: 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
1: 是。
0: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这面色红润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0: 没错。
2: 那这无糖呢？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

0: 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

0: 再送五十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一盘五十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4: 那这无糖呢？
3: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4: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

0: 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啊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

0: 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我本身呢气血偏弱，经常手脚发凉，坚持吃了一段时间后啊，明显感觉呀身体暖和了，精神状态呀也好了很多。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服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看见你

0: 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到底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哈哈，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不，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黑子，
1: 你在？
0: 烟火，你
1: 没事吧？黑子，
2: 队长没事，文件被他们抢走了。
3: 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4: 黑子，你怎么样？
0: 还没事。
4: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3: 咱们分头行动。
0: 来人，好，把黑子带回去。
5: 是。
0: 拉人跟我追。
5: 黑哥，
2: 队长。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医生，

会是梁飞，静怡。

刘飞，静怡，刘飞，真的是你吗？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功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3: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1: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1: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蹲下。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0: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啊。山田光です。
2: 对。
3: 捕まったのと。よく聞け。武田は重要人物だ。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0: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答应了，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
1: 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0: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1: 大家保持警惕。
2: 多亏了小小，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3: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2: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3: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我知道你不甘心。 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

0: 承担不起。
1: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

0: 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通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过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通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通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

0: 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

0: 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五千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

0: 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

0: 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好饿呀，
12: 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
0: 对，
2: 走，
0: 你们下来坐。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窦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快！
1: 别嘛。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你
0: 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举起手来。
1: 你是谁啊？
0: 天成。
1: 天成啊？啊！
0: 老爷，老爷。
2: 金姐怎么样？
1: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1: 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2: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1: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梁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

0: 谢谢你的影响。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1: 下去可靠吗？
0: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1: 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1: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是，
1: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
4: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4: 姑娘，你看他长黑子。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呀、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嗯、来啊，一二二。一二二。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快！哎呦，我呀，王妃，我放下了。
6: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王妃，我放下了。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吧？
6: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了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6: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6: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6: 脱了。
0: 就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啥呀？
7: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8: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7: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

0: 行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1: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嗓子烫人。
0: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2: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3: 闭嘴！
2: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4: 怎么样，队长？
3: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2: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3: 管他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2: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0: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2: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5: 不行，不行。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3: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6: 来，
7: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怎么这么苦啊？
6: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7: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8: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6: 哎，这话咱也听啊。
7: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6: 啊，小灶？我还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9: 吃不惯啊？
7: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7: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1: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7: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6: 哎，你喝口吧。
7: 不用。
6: 可以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6: 嗯。
7: 嘿嘿。
6: 嗯。
7: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6: 嗯。
7: 不用的，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1: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7: 为什么是我？
6: 为什么是我？
1: 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平，你接着。

0: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1: 这邢广义妇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2: 是啊。
1: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
2: 哎，
1: 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伟请示一下。也好。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4: 何玉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
3: 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
4: 哎，
3: 丁军长倒是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4: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
4: 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扫荡。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
0: 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5: 别胡咧了啊！
4: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5: 邢亚萍，我是把她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她送回去。
4: 你记着，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5: 注意安全。
4: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5: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4: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5: 赶紧走。
4: 走了。
6: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
6: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6: 那。
5: 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我知道了，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天，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2: 让全民都纷纷加入。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2: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神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3: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2: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1: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4: 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由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

0: 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力量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

0: 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立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

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给老子闭上！
3: 90号的人，
4: 顾以军，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那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4: 这个可笑，
7: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6: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咱们今天要聊的这群人您一定不陌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约家政，他们早就成了咱们生活里离不开的搭子。近日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开发布，就是要给这些奔跑的劳动者们更实在的保障，给各地的暖心服务指明了方向。那么他们现在都有哪些成长的烦恼？各地又拿出了哪些温暖的举措？咱们一起去看看。
1: 这是瑞金市金小歌学院的家政员培训课，学员邓丽娟是一名网约家政员，正和同伴一起练习婴幼儿抚触操。精准的动作，规范的流程，很难想象三年多前刚入行的她对家政服务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基础保洁。
2: 来这里学了之后才知道，带孩子照顾老人都是有科学方法的，都有专业标准，自己技能跟不上，很多优质订单不敢接，经常错失机会。
1: 技能单一、专业不足是很多新就业从业者的共性困境。针对这一痛点，瑞金市依托金小歌学院搭建专属成长平台，通过圆桌座谈、诉求征集、自主选课的定制化服务，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技能提升需求，开设家政服务、电商运营、短视频创业等贴合市场需求的实操课程。
2: 我今天学的是婴幼儿抚触操，老师手把手带我们操作，讲得很细致。我系统学完课程，考取了职业证书，接单更专业，更有底气，优质订单多了，收入也比以前稳定不少。
1: 截至目前，瑞金市金巧歌学院已累计开展新就业群体技能培训4100多人次，助力300多名从业者考取职业技能证书，实现技能赋能、职业升级。
3: 不仅仅是提升学历、开阔眼界，提升技能、增长本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小哥们呢，可以多渠道的融入到基层治理当中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城市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新就业群体去成长成才。
1: 据统计，目前江西新就业群体总量约310万人。不同于传统固定用工模式，新就业形态用工灵活，人员流动性强。除了技能提升，社保接续难、工伤保险弱、纠纷维权难、接单配套不足等问题长期困扰着从业者。
4: 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比如说单位啊、公司

0: 他这种有这个固定的劳动合同的嫌疑，那么他们在这个工作劳动这个方面呢，可能就遇到了种种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缴纳社保啊、医保啊、工伤保险啊这些，尤其是他们这个流动性强，经常会换，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权益保障的接续，包括他们缴纳。这方面都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困难，要强化统筹协调，发挥与社会工作相关的联席会议、协调小组等机制作用，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着力解决新就业群体面临的突出问题。
1: 跑了5年网约车的李鹏程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南昌西站，因为这里能接大单。之前南昌西站虽然客流量大，但周边充电远、停车贵、等候难、对接乱，让他和很多司机又爱又恨。
2: 在充电的地方吃又没有吃饭的，在吃饭的地方又没有充电的，等吧就是没地方等，然后接单吧也比较堵，基本上没有半个小时出不来。那如果是超时的话，还有停车费，费用又高。
1: 车辆充电的间隙，李鹏程走进旁边的驿站，在这个专门针对网约车司机的暖心驿站，不仅有大功率快充设备、平价便民食堂、舒适休息区一应俱全，每天服务像李师傅这样的网约车司机配送骑手超2000人次。红谷滩区法院在这里设立新就业形态司法护航中心，派出公益律师、工作人员驻点服务。
2: 醉酒的一个乘客，然后就是价格上面发生了矛盾，最后他投诉平台这边又给到一些那个罚款呀，但是我不认这个处罚，那我怎么去跟平台申诉也好，在他们帮助下，这件事情算是解决了，现在有地方说理，感觉有了底气。
1: 咨询完，李师傅趁着还有时间，把午饭也在这里解决了。12元的套餐，因为有了工会的补贴，李师傅自己只花了10元。
2: 那现在建这个驿站以后，像我们在这里等单的时候可以吃饭，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把电充好，充完了以后，车充饱了，电我也吃饱了，然后刚好单也来了，下去接单现在也方便。
1: 李师傅告诉我们，自从驿站创新加装智能感应终端，车辆停稳后，车内信息实时同步乘客手机与站内大屏，彻底解决车找人、人等车的行业痛点。
3: 进行一些改造提升以后，我们整个在这边的话可以容纳350辆，而且在停车的时间方面，我们由原来的15分钟变成了1个小时，来解决了我们司机真正停车难的一个问题。联系了做食堂的，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得到了一个保证，同时在价格方面以一种微利润的模式，吃到舒心可口乐饭。
1: 新就业群体中还有不少兼顾家庭的灵活从业者，时间碎片化，接单不稳定，收入无保障，停工即断收，是这类群体的核心困境。遂川县聚焦个性化就业化需求，探索搭建零工供需平台。上午10点半，外卖骑手黄艳娇没有急于上线接单。作为单亲妈妈，她每天只能在送娃上学后的零碎时间里跑单。
4: 中午和晚上呢，要接她做饭的话，我就不能跑，然后高峰期就跑不了。1个月下来的话，可能就1000把块的钱也不太够用。
1: 收入少，黄艳娇就更不敢停下。她说自己最怕的是孩子生病，一请假一天的收入就没有了，想再找一份兼职却没有渠道。一次给就业之家送餐的经历，让黄艳娇发现了新的就业机会。
5: 我们这里既是就业之家，也是零工工厂和暖心驿站。当我们了解到了黄艳娇的情况之后呢，发现零工工厂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手工活，非常适合她，我们当时就推荐给她了。
1: 针对碎片化就业人群的增收难题，遂川县在就业之家植入暖心驿站，接入全县零工数据库，工厂外发活、超市小时工、物流临时分拣等岗位实时更新，按需匹配。从去年11月适配岗位以来，黄艳娇兼顾外卖接单、手工加工、物料分发3份灵活工作，月收入提升至4-5千元。
4: 我现在呢也不慌了，我有单的时候呢我就会跑单，没有单的时候呢带孩子啊，然后就是做一点手工，每个月呢也能保证我的生活开支。
6: 优化适配岗位机制，通过平台统一调配，

0: 提高服务质效，实现新就业群体稳岗拓岗和就业增收，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城市更有归属感。
1: 从技能赋能突破职业瓶颈，到权益兜底守护从业安全，再到精准适配破解增收难题，江西已建成5010个暖心驿站，3742个新就业友好服务场景，爱心餐惠民项目累计提供优惠餐食超21万份。同时，在32个县区推进求学圆梦工程，为新就业从业者搭建多元渠道。
2: 今年下半年，我们这个补充工伤保险会实现我们全省11个社区市的全覆盖，而且会同步的启动我们这个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努力拓宽他们的这个职业发展路径。我们也会在这个实施意见的基础上，来进一步这个细化我们的工作举措，整合各方面的这个资源力量，来切实的推动新就业群体的这个技能重发问题的解决。
3: 其实守护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就是守护咱们自己享受的每一份便利，给他们一个更友好的从业环境，不光是一份尊重，更是给整个社会添了活力。以心暖心，新业态才能够跑起来，有了保障托底，劳动者才能稳得下来，让每一位努力打拼的人生活都更有盼头，更有奔头，这才是一个社会最暖的温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并讲话，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1: 我省将氢能纳入重点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干婆氢经济走廊。
0: 我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深化改革典型引领专栏今天播出，吉安市探索推进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

0: 实现农产品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5月26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剑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陈敏出席。
2: 会议交流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推进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通报了有关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尹洪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增长快的地市要多做贡献，增长慢的地市要赶上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着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布局产业新赛道，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强化产业支撑。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招商引资，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充分挖掘消费潜能，持续拓展外贸出口。尹洪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尹洪强调，要以更高站位加力推进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实质性化解，攻坚克难，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难题，有效解决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操心事儿，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结合起来，与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徐令毅对各社区市汇报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一一点评。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社区市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落实省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徐令毅强调，要坚持学是基础，切实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要抓实警示教育，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确保改有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抓本级带下级，切实把县一级难点问题作为市一级整改重点，推动整改整治落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靶向发力，强化省会引领作用，发挥对口支援政策效应，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提升开发区效能，下大力气解决一批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盯群众关切，着力推进解决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尤其是对见识迟、教训深、代价大、整改难的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靠前作为，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徐令毅强调，开展学习教育，一把手是关键。各社区市市委书记要看现场、查实情、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党委抓党委、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重点放在整改整治上，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省领导李红军、徐忠出席。
0: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将

0: 将氢能纳入重点未来产业，围绕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以九江、南昌、吉安、赣州为轴线的赣婆氢经济走廊。
1: 前不久，位于九江市经开区的重塑能源有限公司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它的核心产品氢能燃料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重卡、船舶等交通载体，不仅低碳清洁，还特别耐用，
2: 已经达到25000至30000小时可以稳定运行，车辆开报废，那我们这套燃料电池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1: 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氢能装备制造链主企业，重塑能源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并带动中广核、中鹏未来等一批优质企业落户。
3: 九江有丰富的副产氢资源，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打造面向江西、辐射长江基地带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和应用场景的一个支点。
1: 产业生态的培育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浇灌。作为全省氢经济开放先行区，九江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工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氢能领域。政策发力下，效果已经显现。全省首个加氢站建成投用，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开通，十余辆氢能物流车陆续上路。
4: 推动氢能产业、氢能装备在车船的应用，力争呢全年我们的车辆应用能够达到100辆以上。
1: 按照九江、南昌、吉安、赣州走廊布局，江西各地差异化分工，协同发展。南昌主攻技术研发，吉安发力装备制造，赣州则探索氢能产业市场机制和布局绿氢智取。赣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另辟蹊径，将生物质耦合制氢与钙钛矿光伏技术结合，成功研发出双极产氢电解槽装置，一举破解了绿氢制备成本高、太阳能利用率低的行业瓶颈。
5: 这项技术中光伏输出利用率达96.6%，使绿氢制备成本降低了80%，为低成本制取绿氢打开了新通道。
1: 当前江西氢能产业南北联动、多点开花的产业版图加速成型，我省已将氢能列为15/5重点未来赛道，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低谷电价、财政奖补等举措，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助推产业项目落地，全力推动赣婆氢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
6: 我省日前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及政策延伸线，依托5+2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振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对象就业的车间按规定给予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
7: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联组会议，就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整改与问责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
6: 任珠峰说，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工作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督。下一步，省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破解整改堵点，完善制度机制，全面摸清国资家底，全力盘活存量资产，全程强化协同监管，聚焦重点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破瓶颈，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做总结讲话。
0: 一根山里的竹笋溢价超过140%，一年卖出5000多万元，这背后靠的是吉安市探索推进的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 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品，实现

0: 现了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
1: 我们这个糯米笋，家人们啊，选的都是笋尖的部位，一口鲜的味道。
2: 在遂川县衙前镇，电商达人架起手机，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些竹笋的包装上都印着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山货走出了大山。
3: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一年突破了5000多万。
2: 别看现在卖的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衙前镇坐拥6万多亩竹林，好资源却没能换来好效益。2015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肖兴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有3道坎迈不过去：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衙前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第一步，建标准。当地组织技术专家制定出井冈山冬笋、擂竹笋、笋干3项团体标准，产品品质从此有了明确标尺。
4: 从施肥、采收到杀青、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指标，产品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以上。
2: 第二步，解资金难题。县里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第三步，给予品牌授权。相关部门联合上门，帮助建设示范基地，指导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规范生产台账。2024年7月，企业如愿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3: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2: 品牌一亮出，市场大门随之打开。不到半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产品溢价超过140%。企业发展了，农户也跟着受益。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免费培训种植技术，保价收购鲜笋，改革的红利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5: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山场，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2: 目前吉安全市已有529家经营主体获得井冈山品牌授权，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平均溢价25%以上。井冈山品牌获评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第5位。一块金字招牌正带动越来越多的吉安好物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6: 宜黄县加快管网改造，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把解决群众喝水难问题作为检验民生实事办理成效的试金石。
7: 以前一到夏天用水高峰期，我们在楼上水就上不来，水质有时候还有点发黄。
2: 居民的心声就是整改的方向。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用水量加大，加上管网老化渗漏，管径偏小，部分居民用水紧张。宜黄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把供水堵点全部登记在册。
8: 我们分成多个小组，覆盖全县所有网格，哪个小区管网老化，哪个片区夏天断水，全部登记在册，再盯着一个一个整改到位。
2: 为此，当地投入1亿元，启动了城区毛细血管疏通工程，全面更换城区公共主管网，再分小区精准施测，加装2次供水设备，扩建老化管道，还把人工水表升级为智能水表。
9: 最难的就是老城区施工，地下燃气、电缆管道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呢，就会出现事故。所以说，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施测过程中，一个一个网格的推，一个一个难点的攻。确保改造一遍，造福一片。
2: 城区用水问题逐步解决，乡镇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针对私营水厂规模小、工艺落后、易季节性缺水的问题，宜黄县由江西水务宜黄润泉供水公司统一收购整合全县乡镇私营水厂，推进

0: 城乡供水一体化。
1: 现在给县里面管了以后啊，水压更清，这个水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今年的水压这个价格也比较便宜，政府啊为我们呢办了好大的事情。
0: 前不久，当地还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提升工程与城区二次加压供水设备改造项目列为必办民生实事，推动供水从有水喝向水压稳、水质优转变。
2: 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内涵，逐项对照中央明确的八个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我县六个方面的重点问题整改任务，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举信于民。
3: 宜春八中对面有一间小小的包子铺，在这里孩子们不用掏钱，拿成绩单就能换包子，这是怎么回事？一起去看看。
4: 老板，我考了三个第一。
5: 三个第一？
4: 物理是第一，政治也是第一，语文也是班上第一。
5: 来，吃点吃点，我请客。
6: 这样热闹的场景时不时就会在这间小小的包子铺里上演。故事的起点源于店主胡志健与孩子们之间的一句玩笑约定。有一回闲聊，店主胡志健随口跟几个常来买早餐的学生说，谁要是学习成绩大幅进步，作为奖励可以在店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请客。没想到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真有学生拿着成绩单兴冲冲地跑进店里。
4: 哎，你敢这样说，哎，我这样做，你看敢不敢兑现啊？我就好好学习，学习进步了，来到这里，老板也确实兑现了承诺，给我学习不仅进步了，父母也开心了。
6: 看到一个小小的约定，竟能激发出孩子们这么大的学习劲头，胡志健下定决心，这个约定一定要好好兑现下去。在他看来，孩子们的每一次拼搏，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都值得被看见、被奖励。
5: 他连他父母都没有告诉，对不对？现在找我了，我觉得就特别的暖心。
7: 有人愿意为我的努力鼓掌，至少被认可的感觉，比吃包子更暖。
6: 渐渐的，成绩换包子的事情越传越广，这间包子铺成了孩子们的秘密基地。有人来分享考试的喜悦，也有人来倾诉备考的烦恼。
8: 就像家人一样安慰我，鼓励我，所以原本我不太有自信心，现在敢于拼搏，因为我知道有人相信我能变得更好。
6: 这个故事在网上传开后，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还有人主动表示要加入这场爱心传递。
5: 我发现呀，不止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就特别温暖。社会上有像我们做实体店的，各行各业更多的人在传达他们这种爱。
0: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旅厅等单位出品的民族舞剧《热血当歌》近日在江西开始巡演。舞剧讲述了田汉、聂耳、安娥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巡演持续至7月1日，将走进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四省九个城市。江西师范大学与白鹿洞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昨天启动，双方将做优做强白鹿洞书院文明实践 IP， 将共建项目打造成为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再见。
3: 再见。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持续多日的降水终于要接近尾声了。预计明天全省以多云为主，阵雨或雷阵雨会不时来扰，个别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时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从29号开始，天气转为晴或多云，阳光重新上线，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把前期受潮的衣物被褥拿出来好好晾晒一番。阳光回归的同时，紫外线强度也在明显上升，大家户外活动时别忘了做好防晒措施。

0: 气温方面，未来我省气温总体平稳，起伏不大。以南昌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出早晚舒适、中午微热的体感。而且随着空气湿度逐渐降低，前期闷热感将缓解不少。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25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小雨，24到30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瑞昌多云，23到31度。庐山景区多云，18到23度。桂溪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乐平阴转小雨，23到32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德兴雷阵雨，25到33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萍乡阵雨，23到29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丰城小雨，24到30度。樟树小雨，24到30度。高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28度。新干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南昌阴，25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
5: 我要汇报。
4: 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
5: 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4: 你请说。
5: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谦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6: 文海，
7: 走。
6: 取药。
7: 是。
8: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9: 文海突发心脏病死了。
1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1: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2: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可他手里呀，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不要我命的，大勇，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也是丑闻远征，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5: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

0: 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

0: 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

0: 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

部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制。

0: 苗声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沪杭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

0: 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站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5: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0: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哎呀，给他怎么样？90号的人，
1: 顾以兄，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1: 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那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4: 记得阁下，
3: 得顺势而为，
4: 那条路都得走到黑。
3: 孟叔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5: 你以为你可以平？

0: 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4: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5: 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6: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5: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7: 你刚才提到熊磊，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
8: 十三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
9: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十一检察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8: 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10: 万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8: 你找着他了？
11: 你咋看着又老了呢？
8: 行，
11: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3: 大家一起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王玉临死前跟我说的，醒醒，姓孙，你拿个死人当垫背，啥意思？
1: 他真是临死前跟我说的，就是因为死无对证，我才没跟组织上说。
0: 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查去吧。

0: 行了，但我跟你表个态，好吗？如果真有最大的事儿，我跟组成一帮，该咋啥咋样，该咋啥咋样。
1: 哎，我也没啥意思，我这不就是在家闲的憋了一肚子话，这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再见着你，跟你唠叨唠叨。
0: 死人能说话就好，这也憋了一肚子话了。常常想，他委不委屈？我不是说这次他死了，我说那时候他就多委屈。
1: 哪时候啊？
0: 16年了，咱仨那时候弄案。
1: 你说要往左，他说要往右，挺不愉快的。不是你呢？我不敢得罪你俩呀，我站中间，结果你们非逼我发表意见，我站你这撇的。当时看起来，咱俩是对的。
0: 就是当时看，现在呢？现在对的人躺这里了。
1: 你就是想说是我把老乔送到这儿的，是吧？
0: 送的话。 咱俩送的。江远那事儿，你确定王玉跟你说的？
1: 要不然我就跟组织上说了。

0: 这起案件被通缉了，我已经向严书记做了汇报，把131案件和万海案做并案处理。这两起案件当中，它相通的地方、相连接的地方，一定要挖深、挖透。你们想想看，李天成、陈胜龙这两个人啊，到底干了多少坏事？他们怎么能干成？其实你们心里面也清，一定是有保护伞。 替他说话，办事儿，改变了案情的性质，甚至于放人，胆子太大了。洪亮同志，你是十一部的骨干，这个案件不管查到什么人，不管查到什么程度，必须一查到底。
1: 明白。
0: 咱们现在是非常时期，可以并行险道，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法律的分寸。
1: 明白。
0: 对了，洪亮，你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情况需要汇报的？你说。
1: 哎，你不用那么紧张，你坐下。没，我站着比较方便。
0: 好，那你说吧。就是关于131这个案子，因为它十几年前了，我那时候确实年轻，能力有限，所以我确实就。洪亮，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要说出来？
1: 我不太想好了，我其实我那时候是已经。
0: 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一套情况说明文字的，我就在这屋，我那天我刚想说掏出来给领导呈的时候呢，结果亚平主任就冲进来了，一下把我这个节奏给打乱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坦荡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那个。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责怪亚平同志？
1: 可不敢，我
0: 确实没有准备好，一下子语言就失去了组织能力。
1: 对，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好像是没有了，但是你的文字组织能力
0: 还在，应该就是。
1: 这是东西，你看对了。洪亮，这件事情你应该感谢亚平同志，如果不是他，你的问题不简单啊。
0: 洪亮，不要有心理负担，相信组织啊。这个东西放在我这儿，你先回去把这个案子办好，行吗？
1: 那我还有一个事情，我要汇报。<笑>我这也挺忙的，你确定你想好要说？我确定没有想好，但是我也觉得我好像必须得汇报。
0: 你请说。
1: 李仁俊跟我说的，他说是王玉死之前跟他说的。王玉说，我小舅子江远跟于天成有生意上的合作。

0: 真的要感谢你。
1: 就是我们那个131那个事儿，你不是跟张建辉汇报了吗？
2: 怪我打你小报告。
1: 真是没有，我想说的是真诚的、赤诚的感谢。因为如果你要不跟他说的话，我就陷于被动。正因为张姐提前了解这情况，所以我今天还能站在这儿跟你一块儿去调查。所以我呀，就是对亚平组长这个敬仰真是滔滔江水，
2: 还必须得去。
1: 哎，老马，马上到，马上出。
3: 啊，行。

0: 根据海东省委政法委指示，对于万海死亡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519专案组，务必查清查实从快。现决定马上开展对万海死亡的相关场所进行封锁勘验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询问工作。
1: 万海身体一直没有大的问题，有些基础病但还算稳定。昨天得知儿子万朝被救下之后，情绪有些波动。对了，他跟管教申请了执笔，说是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2: 我们在监视中找到了这份材料，只有一个开头，没有有效信息。
3: 当晚是我在值班，听到万海同监室的犯人求救，我第一时间赶到。万海当时捂着胸口，看上去特别痛苦，我就直接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4: 初步诊断他是急性冠心病发作，我们给他注射了硝酸甘油，扩张他的冠状动脉血管。但凌晨6点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我们马上又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抢救，最后抢救无效。
5: 万海收监之后一直在接受长期治疗，我按照药方给他定期开药，一直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2: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过药房？
5: 没有，监狱规定了都是到了时间我把药物亲自递交给病人手上的。
2: 宋丹，在房的
6: 组长，护士撂了，是他换了万海的药，直接造成了万海的死亡。

我们也没办法，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这样，你先过去，等办稳妥了，大友再过去。

0: 对不起，我没看好，您多保重身体，我会回来的。
1: 小龙，你手里那录音

0: 您放心，录音搁我这儿不会出问题。
1: 还是放我这儿吧，路上不安全。

0: 我自己手里，我比较踏实。张，
1: 怎么了？
0: 连老师都信不过了，这是我保命的东西。
1: 你醒了吗？

0: 大不中留啊！不是，小龙，您放心，他不敢害您的。可他手里啊，握着我们的命门呢，那东西会要我命的。
1: 保他的命，还是保我的命，你自己选吧。老师，那什么，小荣他应该是一时糊涂，我劝劝他，我去把他那个。
0: 米氏的好兄弟。 你去送他最后一程，啊，
2: 老师。

感谢你们给我一次跟组织交心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没有叫我过来，我也会主动的跟你们聊聊的。扪心自问，我在做新厅厅长期间，我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问题，我对党对组织是忠诚的，对法律更是忠诚的。我自问，在法律的天平上，我秉公执法，但可能犯过一些小小纪律性的问题，违背了做人的原则，但至少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但我今天，我想重点跟组织谈一谈谢鸿飞的问题。如果你们已经开始调查了，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谢鸿飞罔顾刑法，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万海提起公诉，并提

我接受了不当的量刑建议，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有失误，对谢鸿飞移交的起诉书审查不足，我被他带偏了方向，最终做出了错误的裁判。我事后才知道，谢鸿飞徇私枉法，故意为之，都是我的错误。

0: 娘啊都苦害了，卖个家，多亏了老师收留了他，给了咱一个家，有了家嘛啥也不怕呢，是吧？
1: 可惜家散了。
0: 小荣，你说你为啥录那个音？
1: 没啥为啥，从小被人欺负怕了，养成习惯了。
0: 啊，来，听歌，把这东西给我。

0: 前走，你把地方安顿好，随后我就去找你，咱俩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行吗？你手里有那东西，它就是个雷，你给我干啥
1: 干啥呀？
0: 要命啊！
1: 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信呢？
0: 他信过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2: 那咋没有啊？那他要不信，那咱俩能有今天吗？
3: 哟，各位，你啥脑子呀？
0: 哥，最近经常在想。咱俩要是没遇见老石头呢，咱俩现在是啥样子？没挣着啥钱，吃不起肉，喝不起好酒，至少不用过现在这种混蛋的日子。

我从来不会对我干过的任何的事情后悔，真的，后悔没用。你刚才问我，你说我为啥留这东西，我以为他让我感到安全。 看看这东西，到时候能不能救咱俩的命？哎，哥，你说的对。你说咱俩出去，出去能干啥呀？话说不通，我菜吃不惯，我连他妈上个厕所咱俩都不知道去哪儿。 所以啊，哥，你想想，没准这东西就会成为以后咱俩那个饭票。你还说我，你还怨我。

0: 你咋就那么不信他呢？
1: 他信我吗？他信过任何人吗？

你别让我再见到你。

0: 那个，郑志，能再等我会儿吗？
1: 等多长时间？20分钟吧。我妈呢，每天这个时候习惯眯一会儿，估计再有20分钟就能醒了。
0: 行，炒这么多菜呢？
1: 还有两个菜没炒呢。
0: 那就炒了吧。
1: 哎，今天我妈过生日，谢谢。

0: 算了，不等了，走吧。今天我这个态度，可以算是我投案自首吧。我想立功，郑主任，洪亮，我想立功。
1: 行啊，回去给你机会。
0: 说句老实话，这么多年了，心里头憋了好多事儿，我也想都说出来。你们放心啊，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毫无保留。我也期待着能够立了功，给我老娘过八十大寿。其实有些事儿，我可能只能跟你一个人说，真跟你们回去了，我就没法说。啥事？郑主任，我能跟洪亮单独聊两句吧？
1: 组织纪律，有什么事儿回去聊吧。
2: 走。
0: 没啥，我妈不是身体不好吗？洪亮是东平人，他人头熟，我想让他帮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1: 不差这一会儿，回去聊吧。
2: 走了走了，老谢。
0: 洪亮，
2: 老谢，
0: 给老子个面子，只想跟你一个人。
2: 要不然就聊一会儿，也不能有我。
1: 这是纪律。
2: 咱十一部其实还是多少有点灵活机动，不像他们那样。
3: 还是得那个注意政策。
1: 我再说一遍，这是纪律。
2: 你们先上车。
1: 注意纪律，赶紧上车。
2: 啊。
0: 那个洪亮，我其实想跟你说呢，我妈身体不好，每个月得定期拿药，所以拜托你帮帮她。哦，对了，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吧？
2: 几个意思？
0: 替我给老领导奉告。其实啊，你们找我。问我什么我都知道，他就是要个真相。哎呀，我已经告诉你。

0: 家属情况怎么样？我刚从医院回来，他爱人情绪挺激动的。我跟他说，像老谢这种情况，单位不会不管，请他放心。
1: 姓洪，为什么我接呢？他爱人的意思是，
0: 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暂时先瞒着。
1: 洪亮呢？
0: 洪亮在，洪亮。
1: 对不起，张姐，我办错事了。只要接触到当事人，
2: 就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这话我说过没有？啊，万海王玉都死了，孙飞又不开口，谢鸿飞的归案对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现在线索。

0: 都断了，你的行为给当事人、给工作、给单位带来多大的损失？
1: 党组刚才开了个碰头会，决定免去你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2: 赶紧回来接受调查处理，你现在就向超越同志交接一下工作。
3: 张军，怎么处分我都认，只不过就现在专案组这个工作正到了一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我有没有必要暂时先留下来帮助工作。关于这个事情，我形成一个书面材料，先暂时汇报给单位。
2: 黄亮，这不是做样子的过程，
1: 这是最高检关于司法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不守规矩的苦你还没吃够啊？
2: 明白，叫曹爷接电话。
3: 是。

0: 刘正年，他之前跟你说了什么？
1: 在草野交接一下工作，说谢鸿飞。 明天我回海州。

到了海州，先回家看看吧。如果有任何情况，你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

0: 江旭东是你老岳父吗？替我给老领导问个好。
1: 你就说这孙飞吧，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
3: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4: 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5: 那陈胜红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6: 江远在跟于建成合作，于建成是他的老板。
7: 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8: 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他们又约我见了一面，那阵仗可大了，不仅有孙飞，还有谢鸿飞，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4: 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2: 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

0: 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在家呢。
1: 徐东同志、小远都在吗？
0: 都在呢。
1: 好，那等我回去啊，一定等我回去。
0: 怎么了？你不是在专案组吗？
2: 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先跟他们说。
3: 啊，没事，马上回去了。

0: 让他一辈子在我手里都有把柄，跪在我这儿。
1: 老师，死人了，是要坐牢的。
0: 我不替他儿子去坐牢，他爸能帮我吗？
2: 等我再出来，咱就不是今天这样，明白吗？
3: 是不是我干完死人的活，你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怎么一直就是一个西梅的呀？
1: 我忙前忙后，我忙了三年，我给你忙的吗？
2: 忙不能忙，
1: 第一个不能忙。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书房。
2: 秦老师，你不是在专案组吗？找我什么事啊？
3: 想回来问您，就点小远的事儿。
2: 小远，
3: 他跟玉天成啥关系？

0: 我想再问个问题，这东平啊，13年前有个案子，叫131幺枪击案，您知道吗？
1: 解报。
0: 你问这些干嘛？就是事情有点紧急，我希望你呢能够，你跟我唠唠，你跟我说说这个，你都知道啥？就比方说于天成，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
1: 3年多啊。

0: 怎么了？
1: 王海安跟你有关系吗？
0: 什么王海安？没有。
1: 你能好好回答问题吗？
0: 什么意思啊？你怀疑我？你审我呢？你怀疑我什么呀？

0: 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旭爵，我给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哥，你别杀他，我在跟他谈生意呢。
2: 我都听见了，你能信他？把录音交给他，咱们全得死。
1: 哥，你。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哎，拿这一块。哎。

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承担的成本。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7: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6: 一个善人
8: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9: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6: 一个善鬼，
7: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6: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0: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7: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9: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6: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要不然就你跟我现在上专案组去，如果跟你有关系咱就算自首能宽大，如果跟你没关系你就正好把自己摘开了。你听
1: 凭什么跟你去专案组？疯了吗？你到底是家里人还是外面人？怎么着你现在回来就是为了抓我是吗？啊，你是检察官，你抓我行，你抓我你有证吗？证什么拘捕证逮捕证我不管你什么证，你有吗？你来来你拿过来我看看。
0: 江源出去。
1: 不，我不行。
2: 放开我。
3: 洪亮啊，你看看当初你要是听我的早点去了北京，是不是就不会面对这么麻烦的局面？
0: 所以你也知道小远有多少事儿是吗？
3: 小远有没有事让专案组去查吗？我们都是家里人，你还要去检举揭发呀？
0: 不是，这不是我学，我干了法律20来年，现在我知情不报，我你让我就过不去吗？
3: 你说的对，但是你也要想想小米，想想豆豆呀，这儿也是你的家，你过去了他们怎么办？
0: 徐东同志，咱能不能您跟我说说小远到底有多少事儿？

以我几十年对政法系统的了解，他要是跟你去了专案组，恐怕就回不来了吧。

0: 我当时担任政法委书记，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做的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1: 那你知不知道说后来他们用从犯顶了主犯，这个主犯出来之后杀了好多人。
2: 行了，都是宇天长、陈胜龙做的，把他不知道。
1: 好，那你要都知道的话，你就跟我走，你说说清楚行不行？
2: 我要说得清楚，我在这给你掰扯什么？
1: 不说清楚的话，等你想明白的时候啥都来不及了。
2: 我告诉你什么呢，宇天成马上就走了，那个陈胜龙他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姐夫，你就到此为止，你把你这身衣服脱了，我们还是一家人。
0: 我俩，小远说的对，这是一个家的问题，
1: 这是一个他要不要珍惜最后的机会的问题。
2: 反正我不能跟你走，我跟你走，老领导也得跟你走，全家都得跟你走。你知道袁成那王八蛋做了什么事吗？
3: 他就是你住嘴。洪亮，洪亮，我求你了，这检察官咱不干了行吗？你想想，你想想都，咱们一家三口离开这儿好吗？
4: 姐夫，这事儿只要你不说，
2: 你们专案组就把这个案子结到陈胜龙身上就行了，这些事反正也都是他做的呀。

你想清楚了，今天你要是出了这个家门，就回不来了。

0: 爸爸，你去北京什么时候回来？
1: 我过两天就回来呀。
0: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1: 她得放假。
0: 我已经开始想你们了。
2: 你要实在绷不住的话，你来北京啊，咱们小两口关起门来，你怎么苦都行。
3: 姐夫，祝贺你即将开启人生新篇章。我知道你穿检察官制服习惯了，所以挑了一件颜色款式都特别相近的。

0: 喂，
1: 洪亮吗？
0: 哪位？
1: 我陈荣。
0: 你怎么有我电话？
1: 我查你电话很容易。
2: 妈不跟你废话了。我告诉你，你不是想要证据吗？我从15年前的车祸起，到现在的王海安，所有的证据都在我手里。
1: 我可以都交给你。
0: 怎么样呢？
2: 你先说，你能不能救我一命？
0: 你先说你在哪儿。
1: 洪亮，我手里的录音是你唯一的证据。你送我出去，我给你证据。
2: 你答不答应？
0: 好啊，我答应。
1: 好，我一会儿把位置发给你，40分钟之内必须到。
2: 还有。必须保密，必须一个人来。
0: 行，
1: 这个地方我非常熟，请来的路只有一条。
2: 如果我看到你跟别人一块来，就见不到我了，你也拿不到证据。
1: 明白吗？
0: 明白。

0: 喂，
1: 你家在楼上，你刚忙派人去趟你家村，老伙伴吗？
0: 怎么了？
1: 我要去帮江源涉黑，江玉龙举报我在四天一带组织过犯罪，我现在不跟你解释。你听听我刚才说的话，
2: 有充足的证据吗？
1: 证据我现在缺的，现在能不能让他送出来吃？
0: 喂，洪亮，洪亮。

0: 喂，张姐，洪亮有危险。
1: 什么情况？
0: 他说他去找证据，我来不及跟你解释，能不能派公安的同志去保护一下洪亮，还有他的父母？宋局。
2: 哎，邵组长。
0: 宋局。张姐，宋局在这儿。
1: 宋组长，我是张芳。
2: 张姐，我在。
1: 请公安的同志们配合一下，
3: 一定要保护好洪亮及其父母的人身安全。
2: 我立刻安排。
0: 另外，再派一组人去守卫家属院，盯住江月和江旭东。

0: 三山龙。
1: 手机里面，
2: 到此为止。
1: 从车祸案。

0: 枪击案到望海案，录音我都有。
1: 有什么想法？
0: 你能不能送我出去？
2: 陈总，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把安全给我送出去，到了机场，过了安检就行。
2: 请你展示一段，我听听。你再大点声，
0: 听见没？
2: 我听着。

0: 旭旭，我跟你长话短说，你赶紧派人来，我给您发位置。
1: 这样啊，你要不下来？那我上。
2: 你别动！
1: 你真有意思，你怎么那么激动呢？咱俩当面聊清楚、聊明白了，你想上哪儿，我送你。我跟你说了没有？
2: 你怎么叫人来了你？

啥事儿没有，我刚才能怪我，赶紧找吃的龙去。哎，来了！来了！

放开我！你！

秦风，秦风，秦风，是我，静儿。说什么？啊？说什么？

0: 你说什么？你到底在说什么？
1: 吉峰，
0: 我觉得我欠你一句道歉，想跟你说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
1: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们两个人，我们就不说这些。我们是519专案组，江远，你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跟我们走一趟。

0: 家里女儿都安排好了吧？是我爸妈那儿，我媳妇儿也请了几天假，都在我爸妈那儿住着。洪亮，在519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你起到了一个骨干的作用，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组织上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但是，在131枪击案、谢鸿飞坠亡案当中，你也犯了一些错误，尤其是当你察觉到江旭东和江远有可能涉案的情况下，并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所以这个情况。 你得向专案组说明，
1: 后续组织也会对此核查，
0: 希望你积极配合，相信组织。

0: 想问一下，我还能穿那身潜伏吗？洪亮，你自己还愿意穿吗？如果你现在就穿上这身潜伏，我觉得你还挺帅的。
1: 我要走穿这条命去看雪兰花，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我要朗朗乾坤下。

一中，快下来！

0: 罗总，那封信你看吧。罗总，
1: 一中，送给你。
0: 你还刻了我的名字，罗总。这一支自来水笔，我能不能理解成你答应了我心中的请求了？

0: 记住我跟你说的话，行动。
1: 一中，你第一次参加行动，别吵闹。你放心吧，带他们到藏书楼，我就回来陪你。
2: 一中，一中。

院长，这小子最阴暗。顾义忠，对吧？民国5年生人，民16年入江苏国立振华中学学习，民22年。 政府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明26年学成回国谋事于上海灌溉建筑事务所，明29年辞去工作回苏州创办义中营造社。顾义忠啊，你们大半夜潜入银元，不会去那里探究古建筑吧？啊？

0: 有个情报向您汇报，周志飞抓了顾一中，顾西行的公子。
1: 顾西行的公子，说的是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担心跟六哥联络。
1: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快八点了。
1: 那名眼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
0: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1: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的人。
1: 幼飞啊，我跟你说过的，掩体横画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来，你再写。来，稍微提一点笔，写横画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幼飞啊，你再写两页再睡觉，好吧？记住了，横画要细。老季，下来看着你儿子，我出去一下。

0: 团长，
1: 不是开会吗？进城的，
2: 去医务室了。
1: 右方军遇刺了，
0: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0: 是，
1: 我向您保证，不出三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3: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那些细胞到底是谁？
4: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建腾太君也要保密吧？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医院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7: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8: 晚上天黑，你这地图画的又像个扇糊面，进去也得迷路。
6: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9: 不行，你只是外面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6: 你又来这一套，你就根本没把我当自己人吧？
9: 不是当不当自己人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纪律。
10: 这也太作了吧，这可是违背明教所指。
11: 穷小子，滚开！

0: 我是顾西行的部队，叫顾义忠。我说呢，难怪这顾西行不愿意参加合约，原来顾家的公子已经上了贼船了，把他带回去。
1: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90号的人，
1: 顾以兄，太狡猾了。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这里是90号，
3: 先眼一个比一个多，
1: 那真的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2: 这个阁下。
1: 得顺势而为，那条路都得走到黑。孟叔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0: 你以为你力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一个小动作引发大冲突，拘留、罚款，又将面临赔偿，女老板讨要说法。
1: 他推我，但是我也反手了，反手了就叫互殴。
0: 头上的伤口怎样形成？反击行为还是正当防卫？
2: 被打了还手就错了吗？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互殴还是正当防卫？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山东淄博的一家小餐馆里。事情的起因嘛，被饭店的视频探头给拍起来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2020年11月，在这家小餐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当事人之一就是餐馆的老板张小花。而这场冲突让张小花至今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她更没有想到因为这场冲突自己也参与了国家的法治进程。接下来张小花首先回忆了事件的起因。
1: 我一个人在，也就正常招呼客人嘛，他们从外面进来。
3: 张小花说呢，那是那天的晚饭时间，只有她一个人当班，她看到有两名男子进来，赶忙就迎上去了。但是她一看那男子的步伐就明白，他们应该是喝醉了。
1: 刚好遇到他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他朋友就招呼了他。
3: 两名男子绕过张小花来到了朋友的桌前，应该是想一块用餐。张小花呢正打算给他们拿碗筷呢，变故就突然发生了。其中有一名男子拿起了桌上的一瓶啤酒，突然就做了一动作，这个动作顿时让张小花就紧张起来了，因为他拿着没开盖的酒瓶放到这桌角，用这桌角呢来起瓶盖。
1: 你可以看看那个都是起酒弄坏的。
3: 张小花心疼坏了，他赶忙就跑过去做了一个阻止的动作，也正是这个动作引发了后来的冲突。
1: 我就阻止了他嘛，我就让他用起子拆，不要用桌子磕坏了。
3: 张小花出言劝告，还拿来了开瓶器，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那醉酒男子突然情绪就激动起来了，他拿起酒瓶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张小花也给吓着了，但是她并没有声张，而是拿起手机打算报警。可这个动作还是把那男子激怒了，他竟然对着张小花就出拳了。一边是身材高大的醉酒者，一边是身材瘦小的张小花，几拳过后张小花就被打倒了。一片混乱当中，张小花也随手拿起啤酒瓶投向了那名男子，现场响起了酒瓶破碎的声音。
1: 当时整个人都懵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就是那种本能反应吧，反正就是你打我的话我肯定都挡挡挡挡的。
3: 张小花的行为无疑让那男子更加火大了，他把张小花按在地上，俩人扭打在了一起。当时呢，视频里响起了一个孩子的叫

0: 那是张小花的儿子，只有五岁。孩子目睹了妈妈被打，也哭了上去。
1: 我儿子啊，妈妈，妈妈，不要打我妈妈。然后我一下才清醒过来。
0: 张小花回过神来之后，也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店里头一片狼藉，那男子脸上有血，他身上有很多擦伤。随后呢，俩人被周围的顾客拉开了，有人打了这报警电话。
2: 大哥，打幺二零，打幺二零，赶紧！
1: 看到他额头冒血了呀，我心里我也害怕。
0: 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很短，不到一分钟，但是张小花身处其中，完全懵了。随后警察赶到，把他和那醉酒男子带回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呢，张小花也知道了这名男子的身份。这男的姓刘，事发的时候不到三十岁，是淄博本地人。警方呢给刘某和张小花做了笔录，也调取了冲突现场的视频。没过多久，这认定结果就出来了。警方一共开了两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份是刘某的，认定他寻衅滋事殴打张小花，被处以行政拘留六日；另外一张是张小花的，警方认为张小花用啤酒瓶把刘某的头打伤了，属于殴打他人，也有违法行为，所以要对张小花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罚款200元的处罚。为什么警方要这么认定呢？
1: 他说了，他推我，但是我也反手了，反手了就叫互殴。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张小花就不理解了，被人打了，难道就不该还手啊？为什么自己还手还要接受处罚呢？但是权衡一番过后，张小花决定接受处罚。店里到了年底很忙，他没时间和精力去探究这件事儿。
1: 我们家今天来源主要就是这个店，没有其他的。只要事情平息了，所以我接受了。
0: 罚款也罚了，拘留也拘了。本以为这件痛苦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张小花想放下过去，有人却放不下。刘某的父母竟然上门了。
1: 他的父母来过我们家，就说嘛：“你把我儿子打伤了，他都住院了，你也不去拿着东西去看看他。”
0: 原来刘某的父母呢是来找张小花索要赔偿的，张小花简直是气坏了，分明是刘某先动的手，怎么还要自个儿赔钱呢？他当然就拒绝了刘某父母的要求啊。但是在那之后，更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1: 过完年之后过来，我们就收到了那个法院的传单。
0: 刘某把张小花给告了，让他赔偿40000块钱。
1: 40000块钱不少了，辛苦一年啊，连我这个接受不了啊。
0: 那张小花说，饭店是小本买卖，他们起早贪黑，也就够维持全家的生计，所以刘某磕破了这桌子角，张小花才会心疼。没想到他出言阻止，竟然就会引起了冲突，还面临对方的索赔。
1: 就算我有错，但是错的也是先在你呀。
0: 张小花觉得错不在自个儿，那法院为什么会受理刘某的诉讼请求呢？原来刘某凭借的就是张小花的那张行政处罚认定书，上头写的很清楚，张小花用啤酒瓶砸伤了刘某，致使他左侧面部有1厘米的疤痕，经司法鉴定构成了轻微伤。刘某呢，就是凭借这些材料来起诉张小花的。张小花意识到了，要想撤销刘某这索赔官司，首先得撤销那张行政处罚认定书。其实对于那张认定书，他也有疑问。刘某说他用啤酒瓶砸伤了人，但是张小花记得啤酒瓶投向刘某的时候是脱手飞出去的，好像没有打到他。
1: 确实扔了，不知道具体的有没有打过去。
0: 所以为了查明真相，也为了自个儿不要吃官司，张小花就行动起来了。2021年，他向当地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认为公安机关对他做出来的那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啊，有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要求依法撤销。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2021年11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公安机关做出

0: 处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了张小花的诉讼请求。张小花呢不服，就提出了上诉。2022年3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审法院都认为，虽然张小花用啤酒瓶殴打了刘某属于被迫反击，但是该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公安机关对张小花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罚是得当的。对此，张小花还是不服，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22年10月，山东省高院以同样的理由裁定驳回张小花的再审申请。
1: 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怨气的，他只看到我还手了就认为是互殴，没有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去考虑考虑我为什么还手。
0: 还手就是互殴，这在张小花看来明显是有失公平的，但是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各级法院都告诉他公安机关的认定没问题，这就让张小花显得困惑而迷茫。三场诉讼下来，其实他也挺累的，这头要打官司，那头还得经营饭店，他确实有点撑不住，是不是该放弃呢？张小花觉得不能就这么算了，因为他还有孩子呢。
1: 按照原来的那个判决的话，对我孩子有影响，就有一个污点。
0: 这确实是一个必须要坚持的理由，但是张小花还能怎么办呢？律师给了一个很新鲜的建议，就是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这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功能。如果他们能支持张小花的诉求，就可以向法院提交监督意见，甚至支持张小花的抗诉。张小花再次怀抱希望来到检察机关，在那里呢，她得到了非常温暖的反馈。
2: 她说：“法律不应该保护我们吗？被打了还手就错了吗？”这是她的一个疑惑。我想，这也是现实中很多人的疑惑。
0: 检察官意识到了案件的价值所在，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之后的事儿就好办了。距离冲突发生已经过去2年多了，很多的痕迹都不在了，唯一能记录案发场景的就是当时的那段视频。但是检察官反复翻看视频过后啊，还真就找到了疑点。
2: 他动手打了，第一次打了张女士，然后第二次，在第三次出手的时候，张女士拿起了身边的啤酒瓶进行反击，但是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个啤酒瓶具体落在了刘某的头部的位置。
0: 检察官发现，面对刘某的主动攻击，张小花确实两次拿起酒瓶进行了反击，但是在视频当中看不到啤酒瓶直接接触刘某头部的画面。除此之外，他们还关注到了另外一个关键细节。
2: 这个时候他俩一块压向了地面，那能够看出来，这个时候墙面上是有一组暖气片的，所以不排除刘某在倒地的过程当中撞击到暖气片，导致头部受伤。
0: 这组暖气片至今还装在张小花的餐馆里，它是铁制的，材质很坚硬。
2: 我们通过咨询法医技术人员给出的意见就是，这个伤口的形态呢，与啤酒瓶相比和这个暖气片可能更为吻合，所以这个事实认定呢是有一定的疑点的。
0: 这真的是个激动人心的发现呢。有了这个发现，检察机关就可以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个理由提出监督意见，要求撤销行政处罚了。但是检察机关却想再往前走一步，他们提出了张小花都没敢去想的一个方向。
2: 我们选择继续往前再走一步，提出正当防卫的监督意见。
0: 如果真是正当防卫，张小花不仅不用赔钱，法律还会支持他的反击行为。但是张小花的这起冲突特殊在哪儿呢？它不是刑事案件，它不涉及到严重暴力，而是一起治安案件。检察机关查阅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啊，发现了这么一条：公安部2007年印发的《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当中，有明确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因此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的行为，

0: 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检察官认为呢，这个条款跟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精神是一致的。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它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人类的这种防卫权，所以它在法律适用的领域不应当有区分，是吧？不管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 法都不应该向不法让步，但是呢，张小花向检察机关求助的时候是2023年，在这之前呢，治安领域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并不多见，公安机关的执法空间也比较的大。具体到张小花这起案件，公安机关为什么认定他违法呢？因为他的反击行为超过了一定的限度。
1: 关键就是刘某在双方争执过程当中有额头的那个伤。 可能公安机关做处置的时候就会考虑这一方面。不管是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还是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都提出了一致的观点，那就是张小花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而且具有社会危害性。所以说呀，真正的关键是必要的限度，你打我，我还手了，但应该还手到什么程度才不算违法呢？
2: 各方呢显然都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接下来检察机关呢就提交了抗诉书，法院呢也组成了合议庭，公安机关也递交了他们的意见，三方的争论还在继续。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4: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
4: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老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驼老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在山东淄博的一家小饭馆，老板张小花在遭遇醉酒客人刘某攻击的时候呢，还手了，被公安机关认定为互殴，也因为刘某受了伤，面临索赔。而为了解除公安机关作出的这个行政处罚认定书，张小花连续发起了行政诉讼，却全都败诉了。但是检察机关调查了案情过后，却觉得张小花的行为呢，应该认定为正当防卫，他不仅不应该处罚，更应该得到支持。
1: 这起案子虽然很小，就是治安领域一起普通的治安处罚案件，但是我们检察机关有责任和义务去回应老百姓啊对公平正义最质朴的期待。
0: 于是呢，山东省淄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请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收到这个抗诉书之后，另外组成了合议庭。2024年1月，这起抗诉案件开庭再审。但是，针对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公安机关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冲突过程当中，张小花一开始就没有明显忍让的表现，而是使用了危险程度高的啤酒瓶主动攻击刘某，对冲突的升级有明显过错，导致了刘某轻微伤的这个后果。所以张小花的反击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这个防卫意图、防卫限度等方面的要求。但是检察官提示警方，冲突发生的时候，张小花面临的是比自己强大的不法侵害者，不能苛求他在紧急时刻采取跟侵害基本相当的反击方式和强度。执法者要去理解具体的情境和具体的人。
2: 我们要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大多数普通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案件的话，就说我带入到张女士，我处在那个位置上，我能怎么办？喝醉了酒到那里去闹事，对张女士进行殴打，难道张女士就要一直在那里被他打不能反抗吗？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这个现代的法治理念相悖的。
0: 检察机关认为，在强弱对比比较明显的紧急状态下，张小华被迫用身边的物品进行还击，属于正当防卫。那么又该怎么看待刘某身上的伤呢？
2: 我们觉得如果认定成正当防卫的情况底下，那无论是不是构成轻微伤，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底下已经不是那么关键了。
0: 2024年4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张小花用啤酒瓶将刘某头部打伤事实证据不足，对于张小花的反击行为，法院认为是为了制止违法侵害，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最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同时撤销的还有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因此，刘某起诉张小花进行医疗赔偿的案件也被法院驳回起诉了。
3: 罚款的那个钱也退了，那200块钱也退了，退回来的这个钱啊，就是对这件事情的肯定了呀。
0: 这结果不仅对于张小花意义重大，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就在张小花的案件尘埃落定一年多之后，2025年6月27号，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首次明确了治安案件中防卫行为的合法性。新修订的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从2026年1月1号起正式生效。这个消息呢，让张小花感慨万分。
3: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感觉睡得好像睡得踏实一点了。遇到事情，真的遇到事情，有这个法律意义不一样了吗？
0: 如今呢，张小花和丈夫依旧在淄博经营着那家餐馆，日子嘛过得是安宁平和。当年那个目睹了妈妈被打、失声痛哭的小男孩，如今已经上小学了。张小花说，她最希望的就是发生在她身上的那段痛苦的往事永远不要再发生了。张小花的这个经历会让我们想起前不久上映的一部电影，叫《第20条》，那也是一个有关如何制止不法侵害的事儿。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到民法，我们这些年的这个法律法规调整，都在传达

0: 啊一种精神，就是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律不只是冰冷的逻辑，它关系到是非、公道和人心。哎，我们相信，随着条款的细化和落实，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将转化为每一个案件的具体裁判，公平和正义会在每个地方及时抵达。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

0: 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

0: 今天来到金牌调解的是一对已经携手走过了30年的夫妻，葛先生和耿女士。耿女士说，她这一辈子经历了2次人生大坎儿。第一次是她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1: 当时我的处境呢，是挺艰难的处境，离异的状态吧，自己一个人去外面打工，也没家。
0: 漂泊无依时，她遇见了现在的丈夫葛先生，缘分让他们成为了一家人。婚后他们育有一儿一女，日子平平淡淡，也算幸福。可就在他们生活逐渐富足，儿女长大成人之际，一场意外降临了。耿女士说，她迎来了人生的第二道大坎儿。
1: 儿子在2022年的2月20号去世了。
0: 儿子的离去让夫妻俩都悲痛万分，耿女士更是不能接受现实，一度精神崩溃。对儿子的巨大思念让她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决定。
1: 我太想儿子，我当时已经的那个状态，宁可花钱，宁可把自己那养老钱拿出去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去上医院做试管了。
0: 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耿女士要选择再度怀孕生子，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也正是她的这个决定，把整个家庭，特别是葛先生，推入了另一个漩涡。
2: 我现在是要生活自由，他说这个日子能不能过了。
0: 葛先生的退役，耿女士的执念，藏着什么难以言说的痛？这对相伴了30年的夫妻究竟该如何携手迈过人生的这道坎儿？他们之间的感情最终又会因为耿女士的选择走向何方？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我想迈过这道坎儿。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耿女士、葛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简单，我都想着想要点自由。
3: 那您现在不自由的状态是什么样？
2: 不自由就是做事不给我做不了主啊。做任何事情，我都觉得是老是受他的管辖似的，受他管着。
3: 任何事情，
2: 对，忍不过去，忍不下去了。一有这种事情，特反感，我都难受，有点控制不住了。
3: 对于他所说的不舒服，你认可吗？他说被你控制的，或者说没有自由的。

0: 不认可，
1: 不认可。
0: 对，我问题我没有啊，我不是现在没有，而是说这三十年当中都没有啊。现在我们俩岁数大了，既然已经这么些年，三十多年了，都已经过来了，还不如相知的、相互的理解一下，走下去。
1: 你是希望大家调整调整，好好过日子是吗？
0: 对。
2: 现场的两人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个诉求，一个想要自由，另一个想要好好留住这个家。为什么耿女士会对这段婚姻有着更多的不舍和留恋？这与她坎坷的情感经历有关。耿女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在外漂泊多年遇到了葛先生。
0: 当时我的处境呢是挺艰难的处境，离异的状态吧，自己一个人去外面打工，也没家，去学校学一个什么东西，这么着相识的。他说你不要再这么漂泊了，看他比较老实，他又有心跟你谈恋爱的这种意向。
2: 就这样，耿女士选择了葛先生，两人恋爱结婚，成了一家人。结婚这些年来，两人虽然有过争吵，但始终在为这个家一起努力奋斗。可就在他们一双儿女长大成人，生活逐渐富足之时，猝不及防的一场意外不幸降临了。
0: 现在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我打过儿子去世以后。
1: 儿子怎么了？儿子什么时候出的事情？
0: 儿子在2022年的2月20号去世了。
1: 是意外吗？还是生病？
0: 具体的好像是我儿子去厕所晕倒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儿媳妇说的。

0: 儿子去世这个事情有影响到你们夫妻的关系吗？会，并且这是个导火索。怎么讲？就是他爸这个事儿怪在我身上。儿子的去世，医院当时判断很有可能是急性心梗造成的。
1: 按理说这是一场意外，这场悲剧的发生谁都始料未及。可为什么葛先生会把儿子的去世怪罪到耿女士的身上呢？原来孩子的身上藏着夫妻俩的一个心结。
2: 我和我儿子说，我说该花的钱我都给你花，车我给你买了，房子我给你买了，车库给你买好了。
1: 该准备的全准备了。
2: 对对对，我舍得，我就感觉我儿子有家了，我高兴。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儿媳妇花销实在的是有点让我太离谱了，都是说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嗯，人家没有钱，人家宁可借去，人家一年，人家花钱吃吧。
1: 你看看这个情况，所以呢，
2: 儿子一说结婚的时候，嗯，我又不同的意见，我就想着让他多接触一段时间，嗯，把婚期延后。
1: 我不想我让我儿子再理解，再受伤啊！我也不想那个女孩子再受伤啊。但是这位先生直接说他挂不住面，就是说婚期已经定了，还差十来天。我还是说说来说去，还是我就没我没权利去阻止他。结完婚以后，儿子两个月吧，就又来要钱来了。他就说是他一个朋友以他的名义，贷的款，贷款3万呢。 贷款的那个男孩子是他那个男孩子还这个账，结果还了3个月以后他不还了，后来就是儿子把我要这个钱的时候，我是当时说白了，我说良心话，我是特别生气的。嗯，你为什么在你老妈办一夜挣的这个钱给你攒着结婚的结婚干什么？你为什么不顾自己的生活，不顾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人家？失望，但是把毕竟是我儿子，我毕竟是心疼他的。嗯，我想着给他2000块钱呀，我说我跟他解决的目标就是一个月我给想着给他2000块钱，2000块钱10个月以后我不是给他还了吗？这个账基本上一年我都给他都清了。我说打电话问他嘛，这一号马上还款了，这31号了，我是给你现钱，还是给你打卡上去？我怎么我需要怎么办？
2: 我儿子说了妈，你不要担心，我需要把你要的时候，我肯定会给你亲自张嘴就去把你要去。嗯，但是我不知道在这背后中间的时候，他一个月拿5000块钱去给我儿子去。

0: 他给儿子一共给了3个月，也不知道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最后是他妹把儿子事儿解决完了以后，他又说他没有钱了，他又把这个责任又让儿子找过来了。
1: 但是我没有听懂这个事儿怪什么。
0: 他怪我儿子有压力去世的，是你，因为你不给钱，你不帮着孩子，
1: 他觉得孩子的去世跟压力有关。
0: 对，
1: 而这个压力妈妈是
0: 来自于妈妈。
2: 我没说这话，这是他个人想象的，这是。
1: 你在这个事儿上心里会对他有怨言吗？觉得他没帮儿子？
2: 有怨言，但是我从来没说过，我心里边有怨言，没跟他说。
1: 你心里怨的是什么呢？
2: 儿子碰见事情出了问题，跟他沟通不成。
1: 他不是说沟通好了，每个月给儿子2000还款吗？
2: 他还了吗？我不让你贷款，你自贷款；我不让你花钱，你自花钱。你现在不听我的话了，你能有能耐贷，你搞想法还去。他都不管那态度。
1: 所以你后来每个月自己偷偷给儿子5000块钱，是基于他不管的态度。
2: 儿子跟他沟通了好几回，都沟通不了了，他不管了，等于我从外边给儿子借的钱还的嘛。
3: 儿子的意外离去，让夫妻俩都悲痛万分。耿女士受此刺激，整个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而就在她最脆弱无助的时候，葛先生内心同样悲伤，但他还是努力地撑起自己，默默地陪伴在耿女士的身边，关心她，照顾她。
0: 大儿子去世以后，我说个良心话，我从没做过饭，
1: 全是他。
0: 对，原来他从来没做过饭，都是我。从儿子去世以后，我不想做饭了，我不想干了，
1: 就什么自己默默的就接手了，承担了，是吗？
0: 默默的承担。
2: 我做的事情是我该做的，我不用你说，我该做的做。我看他的病，那种病态，我是心疼的。但是呢，我也鼓励他，我让他往好处想，不要过去事情就要撂下。
3: 葛先生的陪伴让耿女士渐渐走出了阴霾。虽然她的精神状态在逐渐恢复，但由于耿女士还是对儿子满怀思念，于是不久之后，她的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正是这个决定，把夫妻俩的关系拖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

0: 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还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的沟通，同时你也可以完整的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2: 因为我儿子又帅又懂事，大小子特别好的一个孩子，我太想我儿子了，我儿子也特别理解妈妈，我太想我儿子，我当时已经的那个状态，宁可花钱，宁可把自己那养老钱拿出去去花钱去做这个事情去，去上医院做试管了或者怎么着的，这一方面
1: 是你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你们两个人商量的结果？
2: 我们俩商量，他也没反对，想着给自己找一个
1: 心理寄托。
2: 对对对对，我宁可花钱，我活着，我有念想，我儿子没走，我儿子还有我儿子。
1: 所以是你跟他提出来的是吗？
2: 对。
1: 他接受，他能理解吗？
2: 他也接受，但是他也不支持，也不接受。
1: 那这个事儿后面
2: 都去了，他都跟我去啊？
1: 还是去了？
2: 对啊，每次他都跟我去啊。
3: 我说不支持不行啊。
1: 你说你没办法，是他在这个事情上态度很坚决，是吗？
3: 对，去世那是刚去世半年的时候，你跟他光傻子一样，他是属于抑郁了。我说我也没否定，对不对？我也没权利干涉，都是这个意思。你让我怎么配合，我都怎么配合。后面这不一直现在都打这一两年，不是也是很难走这一步，很艰难的。
1: 过程是艰难的。
3: 哎，这步很艰难。
1: 还在持续努力是吗？
3: 对，还在持续努力。
1: 你心里现在对于做这件事情，你的坚定的程度？
3: 你前期已经也努力了，是不是？你因为这么长时间了，你没有必要还一直还这么坚持，再往下走。再往下走，我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因为你岁数都在这儿了，到时候你这孩子生出来，你怎么养？完了，等他孩子20多岁，你都80多了，你还起什么作用？不但不能给孩子们帮忙，有可能是个累赘。
1: 就是在葛先生心里，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生存的这个希望寄托在这件事情上。
3: 对，不能寄托在这事上。
1: 你现在还是想坚持吗？
2: 不管受多大的罪。我把我自己做到我不后悔的那种地步。
4: 再要一个孩子，俨然已经成为了耿女士的一个执念。作为一个母亲，她已经忘记了年龄，丢下了现实。可从葛先生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对于坚持做试管婴儿这件事儿，他是有意义的。但是，为了不刺激到耿女士的精神状态，她即便再不情愿，也只能无奈地选择了配合。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葛先生有了想要自由的想法。他感同身受地理解妻子的丧子之痛，却又迫切想让妻子恢复理性，认识现实。内心的矛盾让他在这个家中坐立难安，也让夫妻俩的矛盾一触即发。
2: 就是说有一个房子得了以后，出租每年租8万块钱左右，这个房租一直都是他收，他支配。他收完租金以后，本来今年有点紧张，我就考虑着有我这个租金，我还可以再坚持几个月。
1: 可以，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金的托底，是吗？
2: 对对对对，我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房租这个身上。
1: 明白。
2: 过完年想着再做这个事情了，需要快拿钱了，我再跟他对这个账，没了。20天，8万块钱没了。
1: 给你的交代是
2: 没了，花了。都是这么2个字4个字，最后我逼，一直就逼他，就是把这个话说出来。我说你不管花到哪去了，你跟我老实点，我得知道这个钱上哪去了，我明白就行。结果他就是不说。
1: 葛先生，你知道这笔租金对他来讲，在他心里啊，他看得有多重吗？
3: 我不知道在他心里有看多重。
1: 你们俩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个租金应该怎么使用、怎么管理，是吗？
3: 没有。没商量过这个租金，说这个租金下来咱干什么用，没计划。
1: 那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呢？20多天就没了，也确实奇怪。
3: 还账了。

0: 首先，这笔租金有多少钱？
1: 7万8。
0: 还一部分还债了。
1: 2万5。
0: 7万8，2万5，那还有5万多块钱。
1: 5万多，他对账时候还剩3万多块钱在账上呢。
0: 那还有2万多是去哪儿了呢？
1: 在老家盖房子花上了。
0: 这一部分的花销他知道吗？
1: 他不知道。他认为他这个钱有他的用向，但是他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用，知道吧？但是我花这个钱呢，就是说

0: 协议离婚了。在儿子结婚前我们都协议离婚了。当时协议怎么样嘛，等于说我是属于净身出户的，厂子房子钱都归他所有，都归他之。
1: 当时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的？
0: 当时是假离婚，
2: 老家有地，就是说是没有这个户口的情况下，这地人家会再分责任田的时候，会给你去掉。所以他的说的那个意思，要把户口取回去，取户口的那个必要条件，以离婚的方式是最快的。
1: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真正伤害你的是，不是钱花了，而是他这个做法。
2: 对，他想自由，他想支配。
1: 你觉得他有想法的？
2: 对，他肯定有想法呀。
0: 什么想法也没有，我也不是说我都不想待，不想过日子了，但是我得说这个日子能不能过了。我现在都要生活自由，都是我愿意干什么你别干涉我就行了。
2: 我说个良心话，不管怎么吵也好，怎么闹也好，我是有他的。我甚至感觉到是他一抬手，我也纳闷我为什么是这种感觉，他这么一抬手一捂胸口，我是害怕，我是怕他有病，我怕失去他，我害怕像儿子那样好不容易又走一个人，我害怕。甚至来说他不当着我的面，他在外面，我也会不住点的又，甚至这一天当中总是想着给大家问问他好不好，问问他你在干什么，对吧？
3: 要孩子的事情上自己说不上话，经济上的正常支出也会被耿女士视为有外心的表现。正是这种身不由己的感受，才会让葛先生想要离开，寻求一份自由。可经历过丧子之痛的耿女士愈发不能接受葛先生的离开，她想得到丈夫的支持，想要生子的梦想成真。两人在丧子的漩涡里苦苦纠缠。对于这两人的经历，观察员刘天也颇为感慨。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乐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汗、按摩、

0: 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1: 听了你们的故事，我也觉得很伤心。苏轼有句诗叫做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当你们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悲剧的时候，除了悲伤之外，我们能不能少一点相互指责？如果说你们二位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其实是对孩子对下一代最好的帮助。我们要珍惜的是眼前人，珍惜的是身边人。还有哈，你们刚才说了，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吧，办了一个假离婚。那么其实呢，到金麦条姐这里来了很多对夫妻呢，都说我们自己曾经假离婚过，或者说他们已经假离婚了。但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没有假离婚这一说。那么我们的婚姻状态只有你们两个人是夫妻关系，还有就是不是夫妻关系，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刚才两位也表示，其实真的是假离婚，对吧？你们口头上说的假离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对方在自己心里你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对不对？我们也没有想破坏这个家庭，还是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尽快复婚。因为我们要知道，离婚不是赌气的工具，离婚是对人生重大的处分。一旦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你们不可预知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作为律师来说，我还是提醒你们，如果能复婚尽快的复婚，因为很多事情是你们预想不到的。
2: 孩子的事情，这是一种剧痛巨变，夫妻双方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心理创伤。丈夫可能会怪罪自己的妻子，是不是在儿子生前的时候没有从经济上去支持自己的孩子，让他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从心理上来说的话，就是不排除丈夫这种怪罪也可能是他应对哀伤的一种防御机制，他只能本能地去怪罪自己的妻子，他通过责备妻子的方式来转移自己内心的伤痛和无力感。你们刚刚说到试管婴儿，妻子她很想通过做试管婴儿的方式来替代和缓解内心的伤痛，这是一种补偿性心理，因为她通过创造新的生命嘛，来填补内心的缺失和丧失感，避免直面丧子的这种痛苦。所以说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她是积极的。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在之前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因为这个家丈夫他是占了绝对的经济主导权和决策权，所以妻子也希望能够通过新生命来去重获对这个家庭的控制感，或者说对丈夫的控制感，所以有这么一层心理在。但是丈夫对于试管婴儿的这个模式，其实他是在回避的，丈夫他是机械型的来支持和配合，就是边走边看，因为我在配合，我在支持，我在按你的想法在行动，在往前走，我就是不想去直面这个话题。你们现在就是想通过新生命来去通过这种新的家庭成员来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但是你们之间呢又缺乏协调和共识，又没有去积极的去看见你们之前的问题，或者积极的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真的是还想去要这个试管婴儿，我建议你们要去做一个专业的哀伤辅导，有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去走出这个丧子之痛，或者至少要帮你们做一个很好的缓解，一定要避免你们将哀伤再转移成更多的指责和逃避。你们二位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你们的婚姻其实已经是结束了，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想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建立新的婚姻关系，重新建立新的责任机制，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才能够再去考虑试管婴儿。
3: 在耿女士提到孩子的事儿难以自持的时候，其实我们挺揪心的。葛先生值得表扬的几点啊，第一，当妻子那段时间很抑郁的时候，你也是不离不弃的陪在她身边的，你也是把自己的苦痛压在了最深处。我男人嘛，我挺也得挺着，虽然我也伤痕累累，但是她是女人，她是我妻子，陪着她，无论是治疗也好，无论是安慰也好，无论怎样也好，你太太也承认的。在那段日子当中，你自己的那些个苦痛一直深深地压在心里面，也没有机会去疗愈，没有机会去释放。为什么现在你选择还我一个自由吧，我就要自由。葛先生是真的没能量了，没电了。他其实看起来好像表达还可以，但事实上

0: 它有很多很多情感的部分，关于柔软的部分它是不擅长表达的。心里有没有这个女人呢？我觉得也有，因为你的情感基础是有的，这么多年的经历把两个人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了。我给耿女士一点建议，就您在场上的表现很明显的没有从那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的阴影当中完全地走出来，你先把自己疗愈好，把那些个心里的垃圾啊，把那些个负面的情绪，把那些个自怨自艾，自己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好像很委屈的部分先清除一部分，这样的你就会焕发一些生命的活力，就会恢复很多能量。要不然他本身没有那么多的办法能量，再加上你，所以他就很烦躁，老想着挣脱。哎呦，反正我就图个清净吧。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男的都想自由，女的都很委屈呢？这好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存在。其实原因就是因为这么多经历，这么多所谓负面的东西一直卡在那儿，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被看到、被需要，很少被在乎。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其实可能有，但是你根本不会表达。她可能未必希望你一定有多少钱，未必希望你一定有多高大威猛俊朗，但是情绪价值得提供啊。你跟老婆跟自己心爱的人，无论你多肉麻都不算肉麻，无论你多矫情都不算矫情，自己开心，自己快乐，让家人、让身边的人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能过得好，这个就是你积累能量、节省资源的最好的方法。耿女士，你托付这个男人没错，他在小事上是忽视了，他在情感上是没有给到你什么，但是我帮他做一个小小的承诺，他心里有，因为在遇到大事的时候，你发现他从未离开，他也不糊涂。我相信，风波过去了，风雨过后了，后面一定有彩虹的。
1: 调解员北辰希望通过自己的鼓励，让两位当事人都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的生活。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王江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倾吐各自的心声。令人欣慰的是，在经过了本场调解后，耿女士已经决定放下哀伤，想办法以积极的一面去迎接今后的生活。
2: 我感觉我应该做的是应该把过去的事忘了。我希望他，我们两个能在很健康的状态下去生活，我可能是放不下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
1: 看到耿女士能够有这样的想法，王江也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为了帮助他们过好接下来的生活，王江给他们提供了几点建议。
3: 我的建议第一个，找一个专业的咨询师去跟你们做一个夫妻治疗，然后把过去的那个哀伤啊充分的表达一下，这样的话你的委屈、你的难受它会释放掉。第二个呢，把家里面调整一下，比如说回家以后增加一些绿植啊，家里有这个买了哈、买了这些绿植，有什么兴趣爱好不？
2: 想着出去逛逛，打打乒乓球，
3: 哎，这个很好呀。
2: 但是没人和我一起啊，你们叫他去他不去啊。
3: 你们那有跟你一样的年龄的女同胞吗？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跳舞，然后运动一下。
1: 至于耿女士对孩子的思念是人之常情，王江建议耿女士可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3: 我们可以用做好事的方法，比如说我可以到孤儿院里去捐助一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为儿子种一棵树，这个孩子就相当于一个重新生了，若干年后你孩子永远都在这里，对不对？好不好？我们这个是可以做一些有纪念的意义的事。关于你这个试管婴儿的事，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努力了就行，因为身体还是第一位，好吧？
2: 是的，
3: 可以吧？
2: 可以。
1: 而密室的另一边，葛先生告诉刘天，过去的事情无论悲伤也好，矛盾也罢，他都想彻底放下，生活还是要一直向前看。
4: 以前的事我都希望能过去的
5: 就算了，
4: 现在是未来咱怎么办，未来咱怎么活，我都想着我通过怎么改变咱往后能不能走下去。
5: 对，首先呢我很赞同您的这个观点哈，人生都已经过了大半了嘛，是不是？那咱们就往前看就行了。
4: 对，
5: 现在需要你做的是什么呢？在生活上再跟他继续关心他、照顾他，好不好？做好自己丈夫以后作为丈夫的这种职责。
1: 最后，作为律师的刘天还是提醒葛

0: 先生要明确与耿女士的法律关系，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两个人的利益。
1: 我还是那句话，我建议你们是尽快要去复婚，就处于这种我们叫做以夫妻名誉同居，就是离婚不离家的这种状态，它是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的。有些事情是你们预想不到的，你们还是生活在一起，还是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其实复不复婚也就是一个手续上的问题，但是少了这个手续，你们很多利益是得不到保护的，明白了吗？
0: 随后两位观察员带着各自沟通的情况来到密室的另一边交换意见，将彼此的想法做出进一步的沟通。那么在密室结束，双方当事人回到现场后将会如何安放他们这30年来的感情呢？密室结束，我们一起关注。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看一下耿女士和葛先生现在是什么样的想法，互相说说自己心里的话。
3: 反正我通过这来这调解吧，现在我想想，可能反正是以前做的肯定是不好，要不对吧，对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关怀啥还是不够的。通过咱这回调解呢，我是希望反正听咱们老师的意见嘛，往前走吧，尽可能往前走都看看，调节调节，通过慢慢能不能成长成长。反正说实在的，以前也说有可能都是只顾着自己的感受了，没考虑到别人。
4: 还是我说吧，
5: 等一下没到你呢。对于葛先生来说，能说出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勇气很难得。我特别不理解的是，耿女士，你听完这些话，你不渴望听到这些吗？或者不希望听到他的表达吗？
4: 希望是希望。
5: 那为什么刚才你打断？
4: 我是那个意思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表达能力确实是，我跟他相处当中，
5: 你心疼他，
4: 对对对对，我是想着
5: 对吗？
4: 不管怎么着，不让他难过。
5: 我看到的是不想让自己老公为难，他不善于表达。我来说吧，
4: 对。
5: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开始你就要成长了，
4: 好，
5: 你不能做他的嘴替代表他，就是你说的太多了，他说的太少了。我这么努力让他表达，他今天做的真的很好。你还说老公，你呀，刚才听了之后我心一下就暖了。你需要鼓励他。女人是男人在婚姻和成长当中的教练。你看你渴望听到，那现在话语权留给你，你想对你老公说点啥？
4: 我说的就是这么些个年的这个婚姻当中吧，我感觉这
5: 可以讲过去就过去。
4: 你不管怎么着，我希望你不跟我留心眼儿，来咱俩走下去。
3: 你放心，我绝对不跟你留心眼儿，你也知道。
4: 我还是希望让咱们对彤彤看到，咱们俩没有因为他的事儿走了以后，咱们俩还继续打架，还继续争吵。我想让他安静在那边。我想咱俩互相都改一下，咱俩还是互相的依靠吧。
5: 特别好，特别好。老公刚才有行动了，包括那番话你说了，他不善于表达，应该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场合说那样的话，对吧？
4: 是的。
5: 我想你开心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再不断的在家庭当中内耗了，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好不好？
4: 好。
5: 给你们鼓鼓掌，加加油，然后携手回家，好吧？哎，祝福你们。
0: 丧子之痛不是一场调解、一些宽慰就能缓解，需要身处悲痛中的父母慢慢地接受、认清亲人离去的现实。但爱与思念不会消失，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陪伴我们接下来的旅程。在调解现场，耿女士和葛先生两人对彼此的表白，就像是穿过云层的一缕缕阳光，给对方的心里带去了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我们也衷心地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能够温暖相伴，真心相守，共同收获更多的美好与幸福。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杨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5月26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剑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陈敏出席。
1: 会议交流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推进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通报了有关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尹洪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增长快的地市要多做贡献，增长慢的地市要赶上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着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布局产业新赛道，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强化产业支撑。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招商引资，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充分挖掘消费潜能，持续拓展外贸出口。尹洪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尹洪强调，要以更高站位加力推进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实质性化解，攻坚克难，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难题，有效解决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操心事儿，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结合起来，与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徐令毅对各社区市汇报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一一点评。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社区市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落实省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徐令毅强调，要坚持学是基础，切实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要抓实警示教育，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确保改有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抓本级带下级，切实把县一级难点问题作为市一级整改重点，推动整改整治落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靶向发力，强化省会引领作用，发挥对口支援政策效应，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提升开发区效能，

0: 要大力去解决一批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盯群众关切，着力推进解决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可赶可急。要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尤其是对见识迟、教训深、代价大、整改难的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靠前作为，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徐令义强调，开展学习教育，一把手是关键。各社区市市委书记要看现场、查实情，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党委抓党委、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重点放在整改整治上，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省领导李红军、徐中出席。
1: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与列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围绕我省实施代表法办法修改等进行了座谈交流。吴忠琼说，要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推进代表联络站建管用融，结合省情完善修订草案，确保既严格对标上位法，又充分体现江西特色，精准回应基层关切。
1: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将氢能纳入重点未来产业，围绕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以九江、南昌、吉安、赣州为轴线的赣鄱氢经济走廊。
2: 前不久，位于九江市新开区的重塑能源有限公司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它的核心产品氢能燃料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重卡、船舶等交通载体，不仅低碳清洁，还特别耐用，
3: 已经达到25000至30000小时可以稳定运行，车辆开报废，那我们这套燃料电池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2: 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氢能装备制造链主企业，重塑能源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并带动中广核、中鹏未来等一批优质企业落户。
4: 九江有丰富的副产氢资源，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打造面向江西、辐射长江基地带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和应用场景的一个支点。
2: 产业生态的培育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浇灌。作为全省氢经济开放先行区，九江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工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氢能领域。政策发力下，效果已经显现。全省首个加氢站建成投用，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开通，十余辆氢能物流车陆续上路，
5: 推动氢能产业、氢能装备在车船的应用，力争呢全年我们的车辆应用能够达到100辆以上。
2: 按照九江、南昌、吉安、赣州走廊布局，江西各地差异化分工，协同发展。南昌主攻技术研发，吉安发力装备制造，赣州则探索氢能产业市场机制和布局绿氢智取。赣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另辟蹊径，将生物质耦合制氢与钙钛矿光伏技术结合，成功研发出双极产氢电解槽装置，一举破解了绿氢制备成本高、太阳能利用率低的行业瓶颈。
6: 这项技术中光伏输出利用率达96.6%，使绿氢制备成本降低了80%，为低成本制取绿氢打开了新通道。
2: 当前江西氢能产业南北联动、多点开花的产业版图加速成型，我省已将氢能列为15/5重点未来赛道，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低谷电价、财政奖补等举措，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助推产业项目落地，全力推动赣鄱氢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
0: 我省日前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0: 五线及政策延伸线，依托五加二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赈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对象就业的车间按规定给予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
1: 一根山里的竹笋溢价超过140%，一年卖出5000多万元。这背后靠的是吉安市探索推进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让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
2: 我们这个糯米笋，家人们啊，选的都是笋尖的部位，一口鲜的味道。
0: 在遂川县衙前镇，电商达人架起手机，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些竹笋的包装上都印着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山货走出了大山。
3: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一年突破了5000多万。
0: 别看现在卖的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衙前镇坐拥6万多亩竹林，好资源却没能换来好效益。2015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肖兴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有3道坎迈不过去：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衙前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第一步，建标准。当地组织技术专家制定出井冈山冬笋、雷竹笋、笋干3项团体标准，产品品质从此有了明确标尺。
4: 从施肥、采收到杀青、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指标，产品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以上。
0: 第二步，解资金难题。县里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第三步，给予品牌授权。相关部门联合上门，帮助建设示范基地，指导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规范生产台账。2024年7月，企业如愿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3: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0: 品牌一亮出，市场大门随之打开。不到半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产品溢价超过140%。企业发展了，农户也跟着受益。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免费培训种植技术，保价收购鲜笋，改革的红利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5: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山场，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0: 目前吉安全市已有529家经营主体获得井冈山品牌授权，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平均溢价25%以上。井冈山品牌获评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第5位。一块金字招牌正带动越来越多的吉安好物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1: 宜黄县加快管网改造，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把解决群众喝水难问题作为解决民生实事办理成效的试金石。
6: 以前一到夏天用水高峰期，我们在楼上水就上不来，水质有时候还有点发黄。
0: 居民的心声就是整改的方向。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用水量加大，加上管网老化渗漏，管径偏小，部分居民用水紧张。宜黄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把供水堵点全部登记在册。
7: 我们分成多个小组，覆盖全县所有网格，哪个小区管网老化，哪个片区夏天断水，全部登记在册，再盯着一个

0: 一个真敢到位。
1: 为此，当地投入1亿元，启动了城区毛细血管疏通工程，全面更换城区公共主管网，再分小区精准施策，加装二次供水设备，扩建老化管道，还把人工水表升级为智能水表。
0: 最难的就是老城区施工，地下燃气、电缆管道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呢，就会出现事故。所以说，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施策过程中，一个一个网格的推，一个一个难点的攻。确保改造一遍，造福一片。
1: 城区用水问题逐步解决，乡镇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针对私营水厂规模小、工艺落后、易季节性缺水的问题，宜黄县由江西水务宜黄润泉供水公司统一收购整合全县乡镇私营水厂，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2: 我们对乡镇一些小的零散的私人水厂开展资产评估，依法收购，新建标准化乡镇水厂，并对所有的乡镇水厂和管网实施标准化和升级改造，实现城乡同水质、同服务、同管理。
3: 现在给县里面管了以后啊，水啊更清，这个水压力也比较大。随着今年的水啊，这个价格啊也比较便宜，政府啊为我们呢办了一件好大的事情。
1: 前不久，当地还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提升工程与城区二次加压供水设备改造项目列为必办民生实事，推动供水从有水喝向水压稳、水质优转变。
4: 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内涵，逐项对照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我县6个方面的重点问题整改任务，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举信于民。
5: 在景德镇举行的第5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上，各方代表传递友好心声，持续夯实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根基。
6: 用台语加军，创新时代，一带一路，万箭更新。
1: 会晤还没开始，这位泰国嘉宾就面对镜头一连说出了好几个中国热词。这些词为什么让他记忆如此深刻？会场上，我们找到了答案。
6: 1978, when I had a very big honor and occasion to sit in the same room with Excellency Mr. Deng Xiaoping, that was when Mr. Deng Xiaoping announced by Hua Qifeng, Wan Jian Geng Xin。
1: 龚塔帕朗西先生，泰国原副总理，泰中友好协会会长。会议现场，他特意播放了一组精心制作的幻灯片，清晰记录了他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故事。1975年中泰建交，他随团见证双方签署建交公报。1978年访问中国，他亲身了解改革开放。此后，从经济合作到“一带一路”倡议，他亲身经历了泰中两国通过相互尊重、文化交流、合作共赢的发展历程。他告诉记者，促进双边关系是自己的职责，更是毕生珍视的承诺。
7: 东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友谊能够带来和平、信任，以及为后代创造机遇。
1: 参加会晤的很多都是中国的老朋友，这次来到景德镇，大家参观御窑博物馆，欣赏瓷乐表演，体验传统画坯技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光明前景。
8: 在菲律宾，陶瓷的应用也非常广泛。看到这些瓷器，它强化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表明菲律宾和中国之间有着长期的联系。我们必须保持这种状态，甚至进一步加强它。
9: 这次会晤，我们不仅讨论了我们将要做的项目，而且还与不同国家的其他朋友取得了联系。民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5: 最近有个词儿叫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了啊，发现自己戒碳水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得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变成了胖脸圆胸呢？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0: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压根没有这回事。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
1: 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是缺乏严谨的科学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2: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说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那我们其实更多的强调了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0: 专家表示，体重的增加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本身的代谢、遗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同样身高1.6米，体重60公斤，运动的人基础代谢率很好，坐着两个人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还有消化吸收功能的问题，包括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吸收也不一样。
1: 碳水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是不良的生活方式。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这线条就更清晰了，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
0: 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那么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1: 从北方面食到南方大米，这些承载着千家万户烟火记忆的碳水主食，竟然是被无端地贴上了肥胖、丑陋、不自律的标签。表面谈健康，实则凭外貌，看似易饮食，实则伪科学。想要破除碳水脸话题这类恶意营销，既需要多方合力，正本清源，也需要咱们每个普通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从容接纳真实的自己，坦然享用这碗热腾腾的主食。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增长26%、20.4%。较1至3月份分别加快9.8%、1.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1.9%，降幅较1至3月份收窄1.3%。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至3月份加快0.2%。其中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5.7%，较3月份加快1.3%。1至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为更好促进人

0: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我国正式对外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
1: 51个高价值场景包括重要输电通道、强对流、灾害智能应急处置、新型配电网智能诊断与智慧运营、大规模车网互动智能运营优化、清洁能源基地多能互补智慧运行等，分领域看。这51个高价值场景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人工智能加火电等8大领域。
2: 公布这51个高价值场景，旨在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集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践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0: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1至4月，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8944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6004亿元和650亿元。
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庆、湖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
1: 会商指出，据预测，今明两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将继续在湖北、重庆开展工作。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地时间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耶路撒冷邮报当地时间26号报道，以色列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报道称，以军此次行动可能是为了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部分武装的要求。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昨天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26日对加州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未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当地时间26日表示，即便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由于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

0: 整体经济蔓延，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三星电子劳资双方达成的工资谈判临时协议27日在工会投票中获得通过，三星电子得以避免因全面罢工造成产能中断，受此影响，当天上午三星电子股价上涨超过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超过4%，突破8400点。
1: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的更多精彩，您可以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杨浩，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哥，我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离你这么近。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我没有退路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当俘虏。

0: 我还能坚持。
1: 星月，挺住！啊，北岸，腿怎么样？
2: 疼，
1: 从来没这么疼过。老顾，我能喊两声吗？星月，现在这里情况还不清楚，等过了河，就是咱们的防区。
2: 你到时候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啊！你说我这腿还能保住吗？
1: 能，我保证。要是他们敢动这腿，我让他们赔条心疼。

0: 不想听笑话。
1: 你怎么让他坐起来了？让他少喝点。
2: 拦不住，他非得起来。
3: 哪有当排长的，他当着当兵的，太有道理。
1: 现在我是代理排长，你要听我的。
3: 我还没死呢，你就等不及了。早知道就不该让你给阿秀买裙子。
1: 买，这样。我回去买20条，怎么也不能输给高粱吧？
3: 说话，说话。
1: 我说了，我错了。他担架呢？
2: 他把担架让给别人了。路上剩了3个，一个踩了毒桩，2个踩了地雷。不能再喝了，
1: 不行，担架还得坐。

我。

0: 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啊？阿明，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怎么了？
1: 韩排长，
0: 你怎么了？
1: 有没有打不坏的无线电，韩排长？

0: 姑爷回来了，也站医院呢。快点，走走走。爹，你受伤了，我看一下。
1: 我没事儿，小两个小半片儿，您取出来了。
2: 怎么能没事儿呢？真没事儿吗？
1: 没事，你也看到了，要是有事儿的话。
3: 他们不会放我出来的，不骗你。
1: 高亮呢？我没有看到他呀。他在后面。
3: 在后面。他掩护我们。哎，医生，医生，你们排长怎么样了？你们排长
1: 哪个排长？这屋里跑了一长串，你找哪个？
3: 720短，3190，智商费。
1: 你们排长已经牺牲了。
4: 哎，不对不对，医生，他好好的，他怎么牺牲了？他送外甥，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了。你们要怎么闹啊？我们也很难过。对，医生，
3: 我可不可能牺牲了。老贾，老贾，说，天子，好了，喂喂，老贾，好了，喂，好了，
4: 老爷，天子，天子，天子。
3: 骗子！骗子！骗子！爷爷，你冷静一点，你已经回来了。我怎么冷静？我是回来的。排长呢？排长呢？王八蛋！排长呢？骗子！骗子！还我排长！排长！王八蛋！排长！排长！ 不可能！不可能！来呀！

0: 在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离去和牺牲，尤其是排长张飞的牺牲，顾一野患上了轻微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情绪出现了很大波动。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愈合伤口，我相信他终会战胜自己，走出战争的阴影。
1: 等一下，马上就好了。让我看一下身体情况。

0: 差点就回不来了，但是回来了。
1: 我这么多年没回来，吓死我了。
0: 哎呀，没事，就是回来了，好了吧？啊，
1: 没好。
0: 这是旁边挺多人看着呢，你注意影响啊。我给你看一东西啊，这是你给我那两块大白兔，坚持不住的时候吃了一块，然后这块我就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兜里，
2: 多亏了他，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0: 别哭了，坐坐坐坐。擦擦擦擦，啊！
1: 你怎么用这种东西啊？
0: 这你给我的呀，忘了。去八月镇的路上。
1: 哦。
0: 哎，我再给你看个东西啊。
1: 你要怎么了？
0: 没事，伤口都好了，就落两块疤。人家都是这个勋章胸前挂，我这挂腰上了，你看，这是我拿蛋壳自己做了一个水果刀，送给你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你们撤退之后，我在敌后待了11天吧。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能回来就不错了，我也想早回来。那我从悬崖跳下去了，然后碰到牛满仓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跑一路打，碰到好多他们的特工，特别难缠，打了3-4天。我们也没有子弹，没有枪，就到处抢他们的枪，捡他们的子弹用。最后给我们饿的在山上什么都吃啊，老鼠也吃，蛇也吃。但是敌人我们也歼灭了不少，还抓了3俘虏。但是你说这牛满仓一根毫毛都没伤到，气不气人呢？哎，我跟你说更气人的事啊，我听他们说连里把我和牛满仓已经写到了。

0: 烈士名单上，就等着开追悼会了。
1: 真的？
0: 这给我气的！你说我们在敌后，我打了这么多天，我都没死，结果让这帮人给我血死了。哎，你回来那么久，没去看看姑爷啊？

0: 怎么了？古月，
1: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
2: 站
1: 住！举起来！我叫你举起来，听见没有？
2: 站住！
1: 我叫你举起来！
2: 满仓，
3: 满仓，满仓，
2: 自己人，满仓，
0: 满仓，冷静一下。
3: 我是鲁平凡，
2: 满仓，没事了。满仓，把枪放下啊！没事了，
3: 冷静，
2: 没事了。没事了，
3: 满仓，
2: 满仓，
3: 没事了，
2: 没事了。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他整天都待在宿舍里面，不肯见人，也不肯出来。我很担心他，我去找过他，他也不肯见我。我被抽调到市直帮忙整理烈士名单，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找他了。
1: 后来的事儿，我也不知道。
2: 那个江飞排长为了保护他被炸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但是当时
1: 我们被敌人包围在那山沟里，根本动都动不了。要不是他带两个班的人出去，那一个也回不来啊。这事怎么能怪他呢？
0: 是他主动向组织上汇报的。
2: 他自己他疯了吗？
0: 他钻了牛角尖，非说张飞排长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不坚持，张飞排长就不会亲自带人去寻找走失的人。他不去动那块门板，张排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被那颗地雷炸中。他一口咬定张飞排长的牺牲都是因为他。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当时我也坚持不返回救人的，那这事跟我也脱不了干系啊。
0: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张排长的牺牲我也很难过，我还连续两天做梦梦到他呢。可是如果你们都这样想的话，张排长就白牺牲了。
2: 你不用安慰我，
1: 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去安慰安慰一野吧，他现在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去跟他好好聊一聊。
0: 可是你是他最好的战友啊。
1: 可是他喜欢你，你比我更能说动他。
0: 行，等我回驻地了，我再去找他。
1: 早点回去吧，不早了。
0: 你好好养伤，先走了。
1: 好。
0: 走了。
1: 陈南征，你知道吗？我告诉过自己，一辈子不说出这件事儿。可当时我手里握着光荣弹那会儿，站在悬崖边的时候，当我和老牛在陌生的丛林里忙慌失措地逃窜的时候，当那些子弹炮弹雨点似的落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如果能活下去见到你，我什么都不想了，我直接告诉你，江南征，我也喜欢你。从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你喜欢归野，我没信。我这算是单相思吧。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不烦我，让我在你身边待着，

没想到九连打得这么惨，遭遇到这样，我就不把主阵地让给老秦了。小莫，别太难过了。你这次表现不错。背地里说呀，我们几个干部在营里划拉过这件事，敌人队里换了谁，都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人带出来。

0: 你的指挥能力不差，这回回去凭功晋级少不了你的。
1: 我能不能升迁调到你们一连去？
0: 为什么？这回秋莲露了脸，渣子连的历史彻底翻过去了，反倒是一连打得不如九连。为什么非要调到一连去？
1: 九连，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再待一天我就觉得我会疯掉。

0: 市里边领导非要这么做，部队立了大功，打了大胜仗，那总不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吧？
1: 十里铜锣没接到吗？不扰民，悄悄的回驻地，赶紧把人给我解散了。
0: 解散？这么大动静怎么解散？
2: 他们一有插队，就会让他们闪一边去，让我们先过。
1: 凭什么让你们先过？
2: 我们是十镇大连的，为什么不能先走啊？

0: 我告诉你，我720团没在晒太阳，我们牺牲了300多个战友，你狂什么狂？
1: 对，狂什么狂？
2: 别让人先走，
0: 待着。参谋长，
3: 人家是师长身边的人，你这
0: 师长怎么了？
3: 你这干嘛呢？
4: 着了，
5: 你这脾气能不能改一改？
0: 我的脾气就这样，你上了战场，你还不如我呢。
6: 九连的人来了。

0: 九连的人回来了没有啊？
1: 对不起，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0: 同志，
1: 。
0: 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张飞呢？
1: 阿秀同志，是这样，部队刚回来，需要抓紧时间休息整顿。你还没住下吧？要么你先住到招待所去，我安顿好部队就来找你，我们慢慢说。
0: 我不耽误你们工作，我就想问您，张飞他回来了吧？他怎么样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0: 是这样，有些事情部队需要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处理，我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1: 张飞，他是不是打仗不勇敢？他犯错误了？
0: 不不不，张飞同志非常勇敢，非常坚强。他是我们九连、我们三营、我们七二零团最勇敢的排长。我向你发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那我就放心了，连长，我也没有什么要问的，我不给部队添麻烦，不住部队里面。
0: 我就在镇上的红星旅社，你们要是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看。
2: 秦连长，后面压车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吧。
0: 阿秋同志，你看，后面车都给堵上了。嗯。你先回去住下吧，好吗？晚上我会知道。晚上我一定来找你，你千万别走，等着我。

不许给我来一下！我去乱秀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去。你干什么？

0: 张飞是你的排长，他走的时候你就在跟前，你不去谁去啊？
1: 不信，谁都可以去，就是我不信。
0: 顾宇，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种事搁在人身上都好受不了，但是不好受就能混过去吗？人就都往死里去，日子就不过了啊？你们九班牺牲了三个人，三排牺牲了28个人，全连牺牲了75个人，我要像你这样，那我这个连长还活不活了？我向营里请示过了，营里回复烈士阵亡通知书统一下发，下面先不说明情况。

0: 就说参战人员由部队统一调配，但人家去看，不能人家到家门口了你当作没看见。要是那样的话，那就别从战场上回来。你说话呀！
1: 你带人穿不过封锁线时候，那个勇气哪儿去了？
0: 啊！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我去。你在这儿好好想想。我先到医院去看连里的伤员，想好了打电话到医院找我。
1: 现在咱们连里除了我，就剩司务长一个干部了。你是三排的代理排长，建制配齐之前，你这个排长继续代理着。上面马上要评功了，你脑子好使，替我琢磨琢磨，咱们连里帮哪些人？就算我恩威并施吧，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人了。

0: 哎，宝宝出院了吧？
1: 是，我先找人给放个假。
0: 团长，我回来了。

0: 哎，宝宝，你出院了吧？
1: 是，我先找连长报个到。连长，我回来了。医院怎么就让你回来了呢？这不瞎胡闹吗？我前两天老周梦游，挨个病房推门就进，给他们都吓坏了。我跟医生说我这是心里落下毛病了，我得赶紧回连队看到我战友才能好。医生就信了，我也不是神骗的，我是真想回连岭。
2: 小连队了也不能不治伤啊。行了，回来就回来了吧，明天别忘了去卫生所换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0: 是。

0: 长。
1: 师长，
2: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两次负伤，怎么样？伤好利索没有？
0: 报告首长，全都好利索了。

0: 幸亏是贯通伤，不是盲管伤。你小子一定要按期检查，别感染了，明白吗？
1: 您放心吧，真好利索了，我给您看看。
0: 哎，我不看你的伤，看了我心尖发颤。你小子一定把伤养好了，别落下毛病。到时候娶不上媳妇儿，生不下孩子，我找你算账。
1: 是，
0: 去吧。
2: 师长，
0: 我过去对你的处分记录留着，一箭一笔勾销。打得不错，是我身边出去的人。你准备一下，回麒麟灵团，
2: 回老部连。
0: 你不是总惦记着回老部队吗？你这次的表现不满足你都不行。不过夜老虎连你回不去，送你去军校念一个速成班，回来之后到二营去当营长。
2: 师长，
0: 命令我不管，那是干部部门的事儿，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我来没什么事儿，刚回来心里烦，我就骗政委说非要看到下边的官兵不可，政委信了。不过这也不是骗，我看我的兵嘛，这不算撒谎吗？
2: 不算。
0: 走吧，带我看看，先从检员最厉害的那个排开始。
2: 是。

0: 一排牺牲的马志刚、陈海波、张少军、吴永忠、贺冰。
1: 何冰不是落回来了吗？医院给做手术了，
0: 没救过来，手术做了。 停了一个星期，人还是没保住。

0: 费这么大劲干嘛呀？我们连里活着回来的一共就27个人，17个人躺在医院里，活着人造个名册，剩下的留守包交给营里不就行了吗？
1: 交给营里也得造册子，清理完了才能上交。
2: 你当就这么容易啊？
1: 继续吧。我刚才念到哪儿了？

0: 连里还能开火吗？能是能，就是有点冷清。一开饭，大伙儿就坐那儿那发呆。我准备跟营业请示，看能不能把我们酒店跟三连搭伙，这样来也热闹一点。三连离得也近，
1: 卖酒就到了。
0: 这是个主意。见着的问题，市里会统一考虑的。
2: 晚上能不能做几个菜？
0: 我想请战士们吃个便饭。
1: 要备酒吗？
0: 备酒，要烈性酒，酒要备足了。
1: 是，我安排。
3: 师长，
0: 你们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去看看。下面哪个牌？
1: 3牌。
0: 走。

0: 说真的，这回在战场上，我没想到你们个个都那么爷们儿。该豁得出去的时候，谁都不比我顾一眼差。家贵儿，我一直都觉得，家贵儿的胆子就不比耗子大。
1: 你们都上前线了，凭啥把我留下呀？
2: 我不干！
3: 这是啥来了？这咋回事儿啊？
0: 可是盗墓往回撤的时候，被敌人追击，他为了争取时间，用身体趟过雷区，硬是用生命为我们趟出一条道路，到最后。
3: 也是工作队都没有办法收拾他的遗体，太利索了。老班长，你这个老渣子，扎的还挺有水平的。我姑爷跟谁打架，都没吃过亏。
0: 可唯独跟你小子打架，就没占过便宜。
1: 疯了，骂我！我叫停点！
4: 你老心病，有本冲我来！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你这小子就好这一口。吃了亏啊，怎么都能找回来？这回在战场上，你也没吃亏，子弹打光了。 只有一颗手榴弹，拽着六个敌人一起上路。知道吗？我知道。
3: 咱们连里啊，好多人都瞧不上你。这辈子该用用，该叠叠，时间长了，这内部标准不就出来了吗？
1: 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官，
3: 可是，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爬向电脑，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
1: 我们遭到攻击。
3: 红妞，老班夫，
5: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六。
3: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你会跟我们一起扛。
5: 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
3: 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5: 在回家半路上，知道狼牙打仗的消息，
3: 把火车毁了，赶上了连队。
5: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 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3: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伤。

我们俩是开开眼，让你活着回来，那么再让你喝水。

起立。石头，牛满仓，高朗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0: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久搬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1: 先出去，我想再转待一会儿。
0: 是。

来，把酒倒上。把酒倒上。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二三四师的战士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我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场，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1: 干了。

0: 你瞪他干什么？
1: 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啊？不哭吗？
2: 哭。
1: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

0: 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来，第三杯，干了！
1: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陈大山，
2: 到，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吃吧。
2: 是。
0: 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来，我敬你们，来。

0: 干什么呀？看着点首长，今天情况不对。我怎么看要看你看，少跟我装，他听你的。
1: 首长说的对，是人，他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最好首长跟着一起哭，大家抱头哭才好呢。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不行，我明白了。
0: 回去了，连长，我先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1: 怎么能有你啊？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郭爷，大公无私是对的，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啊？
2: 啊，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评估名单，我让顾爷帮我起草的。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
1: 首长，顾爷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
2: 为什么？
1: 首长。 我跟顾爷去办点事儿，能不能请团长陪你喝酒？
2: 先回去吃饭，半小时之后你们去办事。
1: 是。

0: 医生把药吃了。吴医爷，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 别的我不说，就说一件事。高亮，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1: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龟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这个字。
0: 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顾一，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负伤的。 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13个战友，那13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

0: 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13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还有你，牛满仓。
1: 报。
0: 在高粱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创造了有利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1: 报告首长，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2: 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0: 秦安勇，
3: 报。
0: 你的意见呢？
3: 如果9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在一起连，我也不回700团了，就留在9连，和9连的兄弟，生死在一起。

0: 坐下，倒酒。来，
1: 首长好。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1: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2: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1: 秦汉勇。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会当众拥抱你十次。
2: 好。
3: 慢点，
4: 市长走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战士们也都活过来了。加油，
5: 团长，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
4: 高粱，
5: 他拿准了市长的脉，也拿准了救援官兵的脉。孤月的事儿是他给市长说的，连旗的事儿也是他说的。

0: 这小子有点来财。
1: 团长，张飞阵亡通知的事儿，请团里尽快处理。他的家属一直等在镇上的人。

0: 我再去一次吧。哎，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这叫761冠形香，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抗饿。 我这拿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盒水，胀死了。哎呀，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
1: 这是什么？
2: 手榴弹的拉环。
0: 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100多个，你看看。
1: 这些都给我呀。
0: 啊，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对吧？你给我们画什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还有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这个。
1: 连长，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呀！
0: 连长，
1: 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
0: 哎，我来。哎。
1: 我来，哎，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
0: 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你，小顾同志心可细了。
1: 哎，对对对对，嫂子，哎哎，叫什么呢？叫阿秀，嫂子都见外啊，阿秀像一家人，啊。
0: 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1: 连长。
0: 我给你们啊，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哎呀，这些的是油茶。哦，还有这个，这个是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3: 啊，单给他的，我们没有啊。你
0: 也咳嗽啊？啊，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这个每天吃几片，过两天就好了。啊，
3: 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0: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的。
3: 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说吧。说什么？
0: 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
3: 哦，那个阿秀同志，这个。
0: 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数数。这是伤残费。
3: 啊，不是，绝对不是。那我不要，
0: 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 今天的还不错啊，嗯嗯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聊，你们聊。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你们回去休息，也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
3: 你说。
0: 谢谢你们来看我，我知道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连长，我和飞伢子结婚，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 仗都打完了，部队能不能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
3: 这个。

0: 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这一年里，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听广播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连夜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这次你们来，张飞没回来。 你们也不提他，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过了，没什么的，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伤了、残了、胳膊断了、腿折了，
1: 都不要紧的。我一句怨部队的话都没有，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我也不麻烦部队。
0: 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自打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疼吗？
1: 不疼。
2: 不疼就赶紧上车。如果说。 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爷，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了，亲兄弟一样。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1: 排长。
0: 你不是阿兄，你脸上永远都挂着微笑，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被待见的时候。 是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我一直说我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好希望你就是我哥。 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我都没有看过你一生哥，我们全班都在等你，想你在等你，不要带一个人怎么过？你怎么能？

0: 班长，完仓已经连摘三宿罪受，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就那么歹坐在营房里面，严柱瞪个大大的，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1: 我劝过，高粱古一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2: 上面同志。
1: 卫兵石铁棍，准备接岗。卫兵同志，少尉一线师长，可以接岗。

0: 我记得贾贵儿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1: 我们两家村口他同意调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贵儿说跳到河里边还就能漂到他家。
2: 俺俩商量好了，弹琴的时候打个伴回去，路上热闹，
1: 他说要带你去看大电花，他说可好看了。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 来，我替你站会儿。来，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些年是我们拖累了星姐，让他们两口子老这么分着。
1: 爸，说这干啥？
2: 这个亲家，星姐回来有情有义，我们非常支持。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小青有孩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你们商讨商讨，他们将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更好。你们觉得呢？啊？
3: 对，星姐，你妈说的对，听你妈的。
1: 嗯，是妈，我好好考虑。
2: 考虑啊？妈建议啊，你们还是回广深生活。为将来的孩子嘛，毕竟一线大城市，你想想孩子将来教育发展生活多好的呀啊！虽然我知道你在这里事业发展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将来啊，
1: 是
2: 孩子发展很快，这个大城市
1: 你接个电话。

0: 哎，大哥，啊？
1: 别跟人急，知道吗？听到没有？
2: 啊？什么呀？
0: 啊？
2: 这怀个孕，这咋还全家出动了？
3: 哎呀，什么呀？不是，赵成，凤琴说李总在林场召集股东，要分红。
2: 分红？真的假的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1: 不是，你干嘛？
4: 你去不去呀？
1: 我去。
4: 我说去，你去不去？你等会儿我去。
5: 哎，那个亲家，那
1: 亲家我，你看我去，我也去处理一下去。
2: 走不走过来？
1: 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做饭。
2: 快点儿，
1: 进医院在家待会儿啊。
2: 干嘛？
1: 那你呢？
4: 你别管了，快走。
6: 各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威海集团来到三道沟，目的呢，就是为了振兴东北，重振林场的雄风啊！
7: 温泉小镇还有高尔夫，只是我们第一期的建设工程。我们在景区周边还要建设邮政中心、卫戏中心、燃气站、消防站、环卫站，还有污水处理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基础设施。
8: 是是是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环境效益并行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7: 我们在温泉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上也要大胆创新，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教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方式，目的呢，就让大家的荷包装得满满的。
9: 大森林的股东们，如果有意愿想加盟的，一会来找我签个字哈。
10: 李总，你准备咋开采三道沟的温泉啊？
7: 哦，这个你放心，一定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已经聘请了专业的勘察机构，对我们三道沟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评估，发现啊，这里非常适合温泉的矿产资源开发呀。
10: 据我所知啊，温泉那归属于矿产资源，有很多的项目它就是因为过度的开采，导致当地的资源枯竭了，那个地层都塌陷了，这对于咱们三道沟的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8: 大家这个不用怀疑啊，刚才李总不也说了吗，我们做的这一切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好吧。
10: 钱局长，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威海集团真正的开发计划书，这上面都写明了要在哪儿建高尔夫球场，在哪儿建温泉小镇，具体的位置啊面积这个上面也都写明了，这跟李总之前给我的开发计划书完全不是一回事
11: 儿。
10: 而且在李总夫人的名下有一家大型的家具厂，
12: 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7: 你这个哪里搞到的？我根本没有见过嘛。
9: 对呀，你就是不想让大伙儿挣钱呗，非要搞你那个二氧化碳中和，让大伙饿死啊。
10: 这个是我们大森林跟边河市政府的意向合作协议。说婶儿，你们传着看一下。
1: 瞧瞧，
10: 我们大森林全力的支持咱们边河的林场申请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以及争取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大家伙就既有了工作又保护了环境。
9: 你那生态旅游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温泉小镇的工资是边河百姓的平均工资的两倍。
10: 看好眼前的利益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儿是既有眼前的利益又有更长远的利益。李总，

0: 这事儿你做不做？
1: 年轻人，我经商多年，明白一个道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做人啊，不要太贪心了哦。
0: 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国家公园一旦建起来了，不仅可以在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发展生态旅游，还会专门的划出一片碳中和示范林。
2: 碳中和是啥呀？
3: 这个碳中和我知道，通过植树造林啊，把这个废碳给抵消掉。
0: 碳中和，大家伙种树就能挣钱。
4: 哎，星爷，
5: 种树
4: 我做红松一样挣钱。
0: 哪个种树跟种树啊，那是有差别的。你说你种这个红松，那得10年、20年之后才能挣到钱。但是，碳中和，在你把树种下去的那一瞬间，咱就把钱给挣到自己包里了。
6: 大伙儿想想啊，这事儿既能挣钱，还能保护环境，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7: 好啊，那当然好了。好了，支持你姑娘。
8: 你懂啥呀？你一天咋咋呼呼的，
7: 啥玩意儿？人家两个大学生搁这还巴不过你呀？
9: 我听明白了，我搁这儿表个态啊，我不退股，我赞成建设国家公园。
10: 那长征队长不退，我也不退。
11: 我们都退了。
0: 好，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我就斗胆，我代表一下大伙向我们渭海集团的李总说一句话。李总，我们这块是要发展，但是不是什么钱我们都接受，特别是这种不尊重林场、不尊重我们林业资源的钱。
10: 兄弟，
12: 兄弟，兄弟，
0: 我们林场要站着把钱给挣了。
10: 没错，
13: 没
10: 错，
13: 没风险。
14: 你呀，一点实话没有，因为牛都得吃饱了。
15: 陈老师，这兜兜转转，哎，我又得称你为老师了。
0: 上学前的称呼，现在咱就是好朋友。
15: 师母啊，我的股份可都让给你了哦，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我是叫你师母好呢，还是叫你林总啊？
16: 当然叫林总啊，是不是陈总？
15: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广深见啊，
0: 广深见，
15: 陈老师，师母。

0: 公司又退股又转型的，早晚不还得裁员呢？
1: 那可不，
0: 弄了半天呢，这公司还是人陈总家的。但是你看他们家找那啥人呢？啊，找个杀人犯来管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习总，对不住，我没看见你。
2: 没看着就能瞎说呀？
0: 不是你谁呀、啊？
2: 他媳妇儿咋的啊？啊，那你咋那么欠？数绵裤腰的呀？啊，嘴这么碎呢咋？啊，什么玩意儿啊？上去就说我们家赚钱，不好好干活就扔骂别人干啥呀？闲的，
3: 放学咋了？咋了？
2: 那没啥事，嚼俺们家赵喜舌根子吗？那不，
4: 我不是。
3: 行了，给嫂子处理行不行？那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
3: 口罩呢？帽子呢？
4: 他要的，这

0: 公司怎么规定的？
1: 吃饭了。
2: 对。
0: 现在也吃呢。
1: 干啥呀？别给我整事儿了。
2: 干什么？
1: 说两句呗。
2: 他说的，我没说，我没说。
3: 哎呀，哎，说吧。
0: 我记住你俩了啊！哎呀，哎，凤菊来，走，你这是干嘛来了？
4: 不给他送饭来了吗？
0: 行，进屋吃一口，我正吃着呢。走啊！哎，
1: 不去了，嫂子，我俩这不麻烦你了。
0: 不麻烦，走吧。哎，
1: 不去了，我俩说说话。
0: 行吧。

0: 就不勒我了，我侄都错了，下次我不说那话了，行吗？他们说话本来不就难听吗？那是啥话呀？
1: 人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杀人犯，啥也不是，还管着人家。
0: 你咋能那么想呢？那咱以前也是跟自强哥一起干过的，就算当个副总，当个总，他又能咋地啊？
1: 仙儿，
0: 咱俩走吧，离开边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行吗？
1: 我爸你妈想你啊。
0: 他才不想我呢，那我本来也是要外边闯一闯的。哎，你说就咱俩这性格能窝在这边河啊？
1: 我怕我妈想我呀。

0: 好，这是菜单，可以看一下。
1: 哦，哎，咱这儿都有啥特色呀？
0: 特色菜还是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叉烧饭，这个鲜茄牛扒饭也是不错的。
1: 哦，你吃那个几个啥玩意儿？
0: 啊，那是萝卜糕啦。
1: 萝卜糕？
0: 啊。
1: 那玩意儿啥呀？吃。
0: 我接受这个吧。啊，就要这一个是吧？
1: 哎，
0: 啊，好的，不需要别的啦。
1: 啊，谢谢啊。
2: 你那儿呢？

0: 咋不吃呢？
1: 吃饱了。
0: 他叫啥呀？
1: 大宝。
0: 大宝。大宝。哥。
1: 嗯。
0: 我姐这走了有几天了，咋打算呢？

0: 不知道，没想。
1: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你让他去追这一回吧，追不上，心里就死心了。
0: 追的就不是假心了，他追的是他那不切实际的生活。
1: 我姐在我们姐仨里头，胆儿是最小的。
2: 真的？你笑啥呀？
1: 他吧，也就是嘴皮子里，成天嚷嚷要走出去，可真到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他就会怕了。在外人眼里头，他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就好像跨那个门槛，一只脚跨在里头了，一只脚还搁外头呢。这屋里屋外的苦和乐，他都没体会过，哪块地都没踩踏实过，所以这晃里晃荡这么多年过去，就剩下个不甘心了。
0: 他要想去就去，我也愿意。
1: 啥叫你也愿意啊？这么多年在孝顺这个事儿上，你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没话说。但是在你跟我姐的感情里呢，你就是一味的任由她折腾，你自己也憋屈。可我姐要的不是憋屈，忍受不是爱吧？爷爷总说，这日子是过出来的。他种树，你守着这片林子，这是过日子。但是你跟我姐的日子呢？你知道她想过啥样的日子吗？你知道她想要的是啥吗？你为她改变过吗？你现在要是出现在她身边，你能跟他说啥呀？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哪儿了？
4: 碳中和，它会重塑整个世界。呀，这不说还好，这说着咋还又吐了呢？
3: 哎，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没事没事，你吃这个。没事，你接着说。
4: 别了，怕你再吐呢。
3: 这不像你啊，陈心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4: 我这怎么是放弃呢？我问你，提到汽车大国，想到哪些国家？
3: 德国、日本。
4: 没错，但这些都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大国。现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能和西方国家抗衡，这是什么？弯道超车。碳中和也是一条赛道，而且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眼前是不是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哪个想吐啊？
3: 我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4: 啥问题啊？
3: 你说要是在东北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这电量能持续多久啊？
4: 北方地区还是冬天，那这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肯定不达标了。但是科技都在发展，这些东西都在进步。买车啥意思啊？
3: 你说我啥意思啊？我不仅要买车，我还要买房呢。这孩子以后出来，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

0: 你是愿意留下来了。
1: 李总这件事情的发展呢，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你的决心也超出了我的预想，试试吧。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孩子打包再回南方呗。
0: 我跟你说，这个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是在一线城市的，咱们肯定不能来。
2: 呀呀呀呀呀！
3: 能？
2: 这咋一说又吐了呢？

0: 戒指挺好看，
1: 我给买那个呢。我这不是不符合我这个造型。哎，你看这个没？里面可老大了。
0: 我瞅这衣服挺好，给你买两件啊。哎呀，你买啥呀？家里啥都有，你别在这瞎花钱了，看看得了。 就行了，出来了。瞅这面花，那老好看了。哎，咋不放了呢？
1: 啥玩意儿？
0: 我明天跟着看了个电影。
1: 啥电影？《大话西游》。跟咱小时候看一样吗？
2: 不一样。咱要不去个电影院啊？还得给起步稍微快一些。
0: 你说你这一天净买一些没用的，天天净给你取快递了，腿都溜瘦了。哎呀，妈，我给你买羽绒服到了，你过来照照一照，我看看来。
2: 给我买啥羽绒服我都有。
0: 来，我看看你穿的咋样，这商场里面卖七八百呢。我看，哇，看。
2: 行吧，这大小好看。这色儿有点太新鲜了吧？信啥呀？这多显摆呀！这色儿，要不你给我穿吧。我上海那穿不上这玩意儿呢。上哪？就大姐那房子不是不买了吗？我也打算接手了。
0: 如果是普通的，
2: 你拿啥接呀？贷款呗。
0: 贷款。 你这一个月，你花的比挣的多，你拿啥还呢？你这死丫头！

0: 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跟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啊？啊？自己定啊？谁说话呢？啊？
1: 到时候我打算好了，跟赵姐俺俩做点小买卖，干点啥？完了，明儿上海边溜达溜达多好。
0: 赵喜答应跟你去了，
2: 早晚的事儿啊。
0: 那人赵喜刚回来，人家不得好好陪陪爹妈呀？啊？那再说，那说话能让吗？
2: 那不早晚事儿吗？
0: 早晚事儿，早晚事儿，一跟你说话就早晚的事儿啊！你从小到大你听过话吗？你就为人赵喜屁股后头转，
3: 完一回来还给人买房子。
0: 哎呀，你别这么
3: 想。
0: 你有那还要给你买房子？
3: 你有那钱也能
0: 买房子？
3: 我二姐，我大姐。
0: 你告诉你，你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你别骗我这俩钱啊！上海南呢，这连饭你都吃不上。
4: 咱再多放点血肠。
0: 就该你的就是。说怎么好心给我买个羽绒服呢？

0: 梁欢，梁欢，
1: 哎，你干啥呀？这做梦了，赶快上天！
0: 跟你商量点事
1: 儿。你怎么也说？
0: 凤菊要上海南，咱俩也跟去呗。
1: 咱俩这海南？那凤琴咋整啊？
0: 你咋还想起惦记凤琴了呢？
1: 凤菊吧，这随我皮实，到哪都能活。凤琴从小咱就对不起人家孩子，就现在不怎么地也着不着吧吧，可不能再让人家孩子伤心。
0: 还不照你这实心眼儿啊，真跟你俩过不了这么多年。这凤霞人家也成家了，啥事儿也不用咱管，管也不听。那凤琴呢，有个好工作，不用我操心了，咱俩就上海南。到时候你还开出租车，我给你剪剪头，没事还能给俩孩子做点饭。哎呦，这是不是石头啊？咋身也不一边长啊？哎呀！

0: 呀！妈呀！我这还以为遭贼了呢。
1: 我就听见你说你干啥呀，大惊小怪，你还跟吓我一老跳，那上哪儿找贼去？
0: 你眼睛那贴的啥玩意儿啊？
1: 不眼皮跳吗？我先贴个纸镇着呢。
0: 你这干啥呢？这是
1: 断舍离。
0: 啥玩意儿？断啥？
1: 断舍离。
0: 你喊啥呀？我耳朵又不聋。
1: 要我说，亲家，你真应该学习学习，但跟社会要脱轨了，断舍离还不知道啊？
0: 行行行，你离吧，你离吧，你离吧。
1: 你看，岁数大了，脾气还贱大。
0: 这，
1: 哎呀，
0: 这都撇了，这不是还能穿吗？这不是白瞎了？这
1: 谁穿呢？那都少色了。
0: 那少色了，你这还可以当麻布，这擦个灶台屋的，这多好啊！
1: 能吗？
0: 你这人，这也扔了，这装。

0: 瓜子皮子多好啊，这
1: 这能干啥呀？
0: 我告诉你干啥。你看看这盒子，你拿着这一捆是吧，一系拿出去去卖去，这多好。
1: 这你可真行啊，拿着破烂捆破烂，
0: 那谁家还没有点破烂啊？
1: 那行吧，你看我家这满屋破烂，你相中啥你都倒到你家去，反正我们要上海南了也用不着了。
0: 啥？你还要去海南呢？海南有啥好的呀？是给你下套了是咋的？你真是魔怔了你这。行，你去吧你。我你这人，你这辈子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个儿你。
1: 哎，啥玩意儿叫我自私呢？那凤菊跟赵喜他俩要上海南，那我不得去照应一下子呀？
2: 许大妈，
3: 这个，
2: 许大妈，哎呀，这膏药好啊，你来看看来，能治胃病啊。
3: 根据其配方的不同，治疗作用也很不同。不仅呢，
2: 爸，我回来了。你俩坐驴车回来的，这老慢。
4: 妈，妈，我妈怎么生气了呀？
2: 你说呢？你是你妈的亲头肉，你不知道啊？
4: 真服了，这二级的真能造谣呢。
2: 造不着，你要是没那心思，人家能说你啊？
4: 我有啥心思呀？我没说要去啊。那不是那凤菊她。算了，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生啥气呀？你就别生气了呗。
2: 我生啥气呀？谁愿意走谁走，我不拦着。
5: 你真有本事啊你！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呀你？你真有能耐呀你！
0: 你们俩吃了呗？
4: 他没吃。妈，妈，你这是整啥呀？
6: 你想吃啥呀？
4: 是饺子，好久没吃了。
0: 那大半夜的还吃饺子？
4: 吃那个酸菜馅的呗。
6: 行。
4: 你给我，我帮你拿着。那啥，我不走，我能走哪儿去啊？
6: 哎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4: 能不说不说？我是肯定就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啊。啊？
6: 盖上，把那盖盖上。哦，
4: 真不走，真不走，你别生气。
6: 去，你陪你爸去。
4: 不用陪他，我在这看着。
6: 你看着干啥？

0: 吓我一跳啊。
1: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0: 别侮辱我智商啊。谁家案板走外边的都。腌的大白菜。
1: 现在没以前闹了，不好玩了。
2: 闹腾啥呀？
1: 海南这会儿比咱这暖和多了，但它有蚊子呀。别看咱这凉了，但咱这没蚊子。
0: 没想好呢。哎，我是觉得吧，我现在哪哪都跟不上。
2: 你前两天凤鱼给我整一部手机，我就不知道咋按。
0: 换个地儿，换个地儿试试呗。
1: 你要是想好了，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0: 我咋说呀？我张不开那嘴。我不能啥都靠你，靠着你们。

0: 哎呦，就你这体格子，你还老跑海南嘚瑟啥去啊？你这
1: 晕车呀？哥，你让给窗户打透气。
0: 哎呦，星姐，你找个地儿停车吧，要不然都吐你车上。回头你给你妈找点纸。
2: 哎，姨喝点水。
1: 车开太快了，
0: 还赖人车开得快。
2: 要不然你待会儿坐前面吧，前面没事。
1: 你那车上不来气儿啊，压气呀，坐哪都一样。
0: 你回家得了，你看你那弄的那埋了吧胎的，真是。你给人家埋埋，拿那树叶子给人家埋埋，这。
1: 要不这么的吧，你们先去。我一会儿我自己我截个车，我上省城跟你们汇合，行吗？
0: 那上哪儿找你去？
1: 我找你们呗。那省城一共多大个地方啊？还能丢啊？
0: 那万一丢了呢？
2: 哎，不好意思，有点急事，停下。你先从这边，从这边绕过去。哎，
1: 等会儿，你这车往怎么走啊？
3: 我上省城啊。
1: 你帮我烧着吧。
3: 那你下来吧。
1: 那太谢谢了。那行了，你们走吧，我就坐这车了。
4: 姨，这不都一样吗？
1: 那哪能一样呢？你那车上台气儿，这多长啊！
0: 这大风嗷嗷的，别再烧着。
1: 把你哥人跟车走吧。
0: 你干啥去啊？
2: 行，那咱分开走吧，待会儿见啊。啊，
1: 省城在哪儿？
3: 老板了。
0: 帮你摇上，
1: 摇上来吧。
2: 师傅，慢点开啊。
0: 还得是亲妈呀。你说，现在这游乐场就都搬到大商场里来了，这孩子们多幸福啊！
5: 我们那时候都没法跟现在孩子比。
0: 是啊，这干啥呢？这是
5: 抱娃娃。带你画一个。
0: 啊，不，不要！你看这小孩子的衣服真好看哈、啊。要不要咱给买一买？
5: 不用，那有大哥大嫂，平时我们也买的穿不过来都。
0: 那我好不容易来一趟省城，还不给人带？
5: 哎呀，你今天就带你玩好你的。
0: 呀，这啥鱼呀、啊？这是？
5: 都热带鱼。哦，
0: 这叫热带鱼啊。
5: 我那这
0: 没见过啊。
5: 恒温的，热的，20多度。
0: 哦，还真是。呀，真好看！你看这鱼，
5: 刺猬鱼。
0: 这不像刺猬啊，
6: 尾巴上有俩刺儿。
0: 我的刺猬，
5: 这白啊，神仙鱼。
0: 神仙鱼啊，还真是啊！你看它这背龙，这么老高，
5: 要不神仙呢？
0: 对，就跟那老寿星似的。
5: 前面。

0: 摩天轮陪我坐坐去。摩天轮？啊，这就跟那大转盘似的，是吧？
1: 真的可高可高了，咱能看见整个城市。哎呀，
0: 不行，那太高了，妈害怕了。哎呀，
1: 玩就当陪我玩了。
0: 哎，不要那，就那门票，我想都能给你爸买张门票滑滑鞋。
1: 哎呀，行了，绕着他都转一辈子了，今天你就玩好你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

0: 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你睁开眼看看啥？看了，要不然我给下面打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先停了，咱提前下去。去，
1: 这票都买了，钱都花了，哪能不坐呀？你这把扛走，咱们坐，得坐。
0: 妈，你要是扛造的话，你就睁开你眼睛，你多看会儿啊。
1: 哎呀，我睁了，这不是看着呢吗？这，哎呀，
0: 哎，我手机上哪儿去了？我手机找不着了。
1: 手机？
0: 啊啊，嗯，
1: 手机没了。
0: 手机没了。
1: 你这孩子，哎呀。
0: 你骗我！
2: 这不看挺好的吗？呀，不怕啊？
1: 咋都跑这么高了？还是有点怕你。你拉着人吧。你看那小汽车，这就跟那小玩具似的。
0: 妈，你开心我就天天带你来看。
1: 天天来那哪成啊？这多浪费呀！
0: 哎呀，现在条件都不一样了，你得把日子过好嘛。那咋把日子过好啊？那不就得开心吗？妈，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那喜有喜的日子。
1: 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
3: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谁想走谁走，跟我也没啥关系。
4: 站得高，还是望得远啊？
1: 哎，青姐。
3: 保安，
1: 这你拿着干啥？你放着。
4: 瞅你那老土样的，那这穿个泳衣怕啥的呢？人家那外国那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你还上那个模特台上就走模特步，那穿的都是比基尼。咱这穿个连体的，就露点胳膊怕啥的呢？长着了你这。
3: 你消停点吧，我这不买了吗？享受生活，我懂。
4: 行，那我就带你再享受享受，整点化妆品。

0: 服务员。
1: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0: 这是防晒吗？
2: 就我想问一下子，我要去海南，然后想买一个防晒的，哪个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1: 您要防晒的，那我推荐您这款吧，这款是50倍防晒的。
3: 50倍行啊？
0: 啥叫50倍？
1: 50倍是更长期、更有效的保护您在外边裸露的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0: 这多少钱啊？
1: 这是203，现在有活动是买一赠一的。
3: 不贵呀。
0: 200多还不贵，这卖家这是大方
3: 啊！贵啥呀？这买一赠一吗？合适，我就拿这个了。
0: 我不要，这孩子们定价给我买东西，家里那东西都用不完。
3: 你这话说的，那我家仨姑娘，那化妆品还能比你少啊？那上海南不就缺个这个吗？我就要这个了。
1: 嗯，好的，
3: 那拿走了啊。
1: 可以。
0: 这不买一送一吗？
3: 在这里呢，里啊。
1: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3: 哎，青姐，你等我一会儿，回家我把它拆开，我给你一个啊。
0: 我不要。
3: 白给的还不要啊？
0: 哎，这玩意儿好啊，这足义气。
3: 这玩意儿贵。
0: 贵我也要。
3: 有用。行了，你要你要。哎，哎，青姐。哎呀，这个玩意儿我肯定得买一个呀。
0: 这啥玩意儿？
3: 摄像头啊。我买一个回头我就安咱们那个别盒那房子，到时候我家凤菊在海南就能看着你家赵喜了。那俩孩子分开那不跟没分开一样吗？
0: 那赵喜不跟凤菊一块儿去海南吗？
3: 你不知道啊，你儿子赵喜不放心你，舍不得。要是我这姑爷子吧，哪都好，就是太孝顺了。凤霞说那叫啥？那叫妈宝。
0: 什么妈不妈宝的？那孝顺还不好？
3: 孝顺那是好啊，那你这当妈的这脑瓜子得转悠转悠了。那孩子就上海南，那也不远，想着就一张机票的事就回来了呗。再说了，那孩子老在这东北，那一整就能想起以前的事儿。你让他换个地方，对不对？重新开始。
0: 你说的啥话呀？那我买这泳衣啥意思？你不知道啊？
3: 哎，你同意了？哎，亲家，你等我一会儿。
4: 亲家，你妈搁那儿挺好的吧？
5: 俩姐妹玩老嗨了，还约着一块儿海南聚呢。
4: 那你让他在这多玩一段时间呗。
6: 哎，爸，过两天我就回去了，照顾好自己啊。
4: 啊，家里都挺好的，放心吧。挂了啊。
7: 行了，这鱼都吃饱了，那咱俩孤老头子整点啥吃啊？
4: 整啥吃？这不是这么多菜的吗？我种的。
7: 我看你那玩意儿都当花养的，你舍得呀？
4: 那咋不舍得？这都是吃的东西，咋能不舍得呢？
7: 哥呀，你说这过去啊，咱在林场的时候，到谁家都蹭口热乎的。你说这搬楼里来住的近了，咋能见不着人了呢？
4: 咋的？下了山就不活了？就得混吃等死了？
7: 谁混吃等死啊？我昨天还到老孙同学家搞创收呢，一下午烟钱有了。
8: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家管饭。
4: 嘿。拉倒吧，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找三单元的老王头学学颠勺呢。行了，咱们今天就凑合点吧，来点蘸酱菜。哦，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寻思着，我师父不是要想上山种最后一棵树吗？
7: 啊，
4: 孩子们呢也想回去热闹热闹，所以我就组织一个聚餐。哎，到时候把你们那口子也叫上啊！那天我好好给你露一手。
7: 都回来呀？
4: 都回。

0: 这些老房子、老院子，就用修旧如旧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这也是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到时候咱家给整成民宿，妈做菜，爸看店。就你妈的做饭手艺啊，对付对付我还行。那要是……
1: 你想说啥？
2: 我是说，你妈做饭的手艺要招待全国游客，那咱家这院子的门槛不得给踩塌了呀？
3: 没啊，早不，刚才才不是这意思。
2: 爸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不仅得接待中国游客，到时候还得接待全世界的游客。
4: 这我们一句外语也不会呀，还招待外国游客？
2: 慢慢学呗。我先教你。
4: I beg your pardon.
2: 哎，你这说的啥呀？啊，就听明白了。嗯，就是这意思。你说的啥？
4: 是吗？啊，
2: 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4: I beg your pardon.
5: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学了。到时候去海南，我那个整连锁店，把妈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整过去。
2: 说不定能整到国外，哪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越说越扯了，
4: 哪儿扯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指定的事儿。
3: 小火车，别跑！慢点儿，坐小火车。
2: 不行，
4: 这小火车早就没了。
2: 小火车将来重新启用。
3: 这小火车烧油，污染可大呀！这
2: 爸这觉悟很高啊。
4: 与时俱进呗。
1: 烧油肯定是不行了，咱得用清洁燃料，就保留小火车原来的造型，改用电，这也算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之一。那就是小电火车了呗。圆圆，到时候啊，爷爷带你去坐小电火车啊。走吧，走吧，走。
6: 小弟，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二哥要把队部改成啥？
1: 改成啥呀？
6: 你猜猜啊？
1: 我哪知道啊？你别卖关子了，你说吧。
4: 二哥说了，未来啊要在队部做一个历史博物馆，
1: 纪念咱们爹和林业的历史。哦，把咱这队部改成博物馆吧。
6: 嗯。
1: 哎，那好啊。哎，那我现在邮局啊，还有那个生产记录啥的就有用了呗。
4: 那老古董了，这。
1: 可不是咋的。哎，自强啊，你还说呢，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扔了。
4: 现在可是有宝贝了，都历史文物了。
7: 要不说还是我爹有眼光呢。
8: 哎呀，那我那个过去那些爬山虎啥的，那都成遗物了。
9: 这个那丢人现眼，那就文物，那死人的东西才叫遗物。哎呀，
4: 说那不用那东西，遗物没文物，遗弃的。
7: 爸，我都想好了啊，我跟小华打算呀做那个林业周边的文创产品，
4: 啊，
7: 什么剧情的、冰箱贴啊、钥匙。
2: 链啊，爬山虎的模型啥的。子强，你那些东西能放你嫂子网店里卖？
10: 啊，你啥都往我那放，那你干点啥呀？
2: 大哥功劳那可大了，这以后要建一个梅花鹿的圈养基地，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喂养梅花鹿，都是大哥牵线搭桥的，要不然这事落实不了这么快。呀。
10: 干这么大事儿呢？这样，咱以后开个鹿场，咱跟那个星杰和小晴也学，咱也开个米其林。
6: 还说呢，小晴你回来比你还忙，你得好好照顾照顾人，多关心关心啊。
1: 咋又叨叨上我了？就知道。
4: 哎，星杰，
1: 啊，
4: 那啥，我最近这两天啊，我琢磨。
1: 给孩子起俩名儿，你听听。
6: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一天起800个，什么土豆萝卜那是名吗？你真是。
4: 说正经的，真的，你听听。
6: 如果是生了男孩呢，咱就给他起名叫小树；如果是女孩呢，咱就叫小花。
4: 表示啥意思呢？都能茁壮成长的意思。
6: 你这么说的呀？
4: 行啊。
6: 那你孩子名都想好了，那你寻思我干点啥呀？
11: 你这个高那高就干啥呀？回家养老似的。我三高咋的了？我是不是还高呢？那哪个旅游景点能不能有那个小剧场吗？我就唱着转去。你还唱着转呢？你不转都迷糊你。这是死脑筋，那咋的？我自己还唱不了啊？
4: 你自己唱啥？
11: 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正月
1: 生他呀，别跟老妖心跳。
2: 跟老妖
1: 你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那外边有没有风水轮，咱们两个人。

0: 冯琴呐，
1: 哎，
0: 领我们上哪儿啊？
1: 就搁这
0: 儿。哎呀，这跟三道沟差不多少啊。
1: 这儿的树粗，爷爷。
0: 哎呀，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树比这还粗呢，几个人都搂不过来。
1: 爷爷，我这个是视频里需要。
2: 你这是要干啥呀？采访啊？
1: 对。
0: 采。啊，
2: 你就使这路啊？
1: 嗯，
2: 这玩意儿能行吗？你爹可是见过大世面啊，这年轻时候电视台采访我，那肩上都是背的大家伙，你拿这糊弄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你，
0: 哎呀，我说你呀，别墨迹，那孩子叫你干啥就干啥，支持他的工作啊。
1: 对，你看爷爷，而且这手机录的，我给你看一眼，你看是不是可高清了？
2: 嗯，
1: 而且这个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国安委啊，还有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微博，人家唠那嗑可时髦了。
2: 哦，行，那配合孩子。
1: 来，爷爷，
0: 嗯，
1: 你到那儿种树。
0: 好，
1: 我就录着你。好，走。对，你就搁这儿啊。这边
0: 不对呀、啊。松树苗都没有，哪有空手种树的呀？这
1: 爷爷真是表演，你表演一个种树
0: 哦，你让爷爷当演员呢？
1: 对，当演员，这还有补光的呢。爷爷，怎么
0: 样？嗯，
1: 这是我的爷爷，三道沟第一代林业工人。
3: 曾经，他是全国劳模，
1: 现在呢，他是全家的劳模，在我爷爷的身上。体现了默默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大山精神。爷爷，你告诉网友，你一共种了多少棵树了？
0: 35872棵。嗯，
1: 爷爷，你对着镜头再说一回，让大伙看看你的脸。
0: 哎呀，爷爷那老么咔哧眼的，有啥好看的？快点，哎，我照你爸去，快点。
3: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位顾长山是三道沟第二代林业工人的带头人，顾长山师傅也是我的爸爸，
1: 他继承了我爷爷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大山精神，同时也正在接受改革发展新变化的洗礼。
3: 他们直面现实，既传承着优秀传统，也继往开来，守护着青山，真爱。
2: 你这。说点实在的，你这说的我咋都听不懂呢？
0: 看你把你爸给忽悠的，一会儿连家都找不着了。
1: 爷爷，我录。
2: 师傅，你注意点，都录着呢，录着呢。
1: 守护着青山，珍爱着绿水，努力改变着自己，与时代共进着。
0: 好，
2: 挺好。
1: 姐，当大哥了，快整理一下。
0: 这好。哎。
1: 小啊，
3: 各位网友，这位就是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大山新的守护者，我的大哥顾兆成。
1: 他是第三代林业工人，为了守护好我们父辈辛勤创造的绿水青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里，为的就是把如今的金山银山再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们。
3: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巡山日志，详细地记录了我们三道沟几十种珍稀的动物、
1: 植物的行动轨迹与生活规律。大哥，给网友们说几句。大家好，
3: 说话呀，大家好。
0: 哎呀，
1: 爹，小点声。你就说说你这些巡山日志里都写了啥。你笑啥呀？你说话，你不吃那
0: 些。
1: 干啥？说话。
4: 不是父亲，别整这玩意儿。
1: 咋的了？昨天在家不练得挺好的吗？你干啥呀？
4: 我说了，我整不了。
1: 有啥整不了的？我

0: 说我整不了。
1: 有啥整不了的？那昨天晚上在家不说了一晚上了吗？啥整不了？笑笑笑的在这儿。

0: 你不刚才说不出来吗？你在这儿说，跟他们几个说，说呀。
1: 那是大宝，那是他闺女，那是小子，那是一家子。这是我媳妇儿，人大城市回来的，打个招呼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瞅他那个脊梁骨旁边跟那尾巴根儿啥的，那都有那白色的点儿，你瞅着像梅花不？他们也叫变色鹿，它冬天一个色儿，它夏天一个色儿。它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是土黄色的；它夏天的时候啊，它有的就变成那个栗子红色的。这个山后头有条河，-30°C它都不结冰。他早晨就跑到那个山那边那个河里去喝点水，但那条河那儿不安全。我老能从那儿遇到那个东北虎那脚印，哎呀，给我吓够呛。还有那傻狍子，哎，我一追他，哎，他就跑，咔，头车插里边去了个腚，啥也不是。咱们这个林子里边，那名贵的中草药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那个老虎须、鸡血藤，啥都有。
2: 这天麻有意思。天麻到了晚上，它能发出那银色的鬼火，啥鬼火呀？那就老百姓叫它鬼火。那其实就是那个天麻在生长阶段啊，跟那个叫蜜环菌的真菌共生啊。那蜜环菌有磷，所以它就能发出鬼火来。
0: 你转过来说，
2: 我转过来也是这么说的呀。这都是山里的老采药人跟我说的。

0: 辛老师，三道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多亏了您的帮助。
1: 这是我的工作。国家公园的建立啊，

0: 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今后更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你看这片黄山，过去砍伐的太狠了。
1: 是，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植树造林，想要恢复环境。你看这片山，这些树是我爷爷退休前种的，现在都长这老高了。还有这些小树苗，都是我爷爷这些年种下的，等再过个十来年啊，也能长这么高。
0: 现在啊，咱们种树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你爷爷能种出更多的树来，
1: 待会儿您见着他呀，就这么跟他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0: 是吗？
1: 哦，您看，我爷爷在那儿呢。爷爷，爷爷，邢老师，您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喊他。爷爷。爷爷，任新老师来看你了啊！这干啥呢？看咱家呢，你搁这儿能看着啥呀？哎呀，我跟你说啊，新老师说了，未来三岛沟成为国家公园，在这整片山上都要种满树，高兴不？咋跟你说话不搭理我呢？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你留下一些什么？就这些了。你爷爷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当年林场给郑世公分福利，一人一条皮裤。 我们那时候是学徒工，没资格分。七个徒弟，你爷爷把那皮裤单单给我了。

0: 到了，我们那个注意点安全。放心说，
1: 没事儿。
2: 行了，别说了，那上车吧。
0: 我把东西放。
3: 把东西放。
4: 我把帽子拿回家呗，拿干啥呀？
3: 把这箱子放放下吧。
4: 放下了。你俩到了机场，然后落了地啥都给家里发个箱子说一下。
3: 这还箱子呢？哎呀，
4: 直接跟
3: 大伙说十来遍了，你这是。
4: 你也是，你他俩都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到了之后你看好他俩，别让他俩走丢了。
5: 你呢？
4: 让你跟赵鑫别吵架，好好过，有啥事你也给我说。
3: 放心呐，你听妈话啊，你别光顾着上班啥的，你好好吃饭，找对象。上海南，你过年的时候你别忘了把那泳衣拿着，我带你洗海澡去。给我带点豆角干。哎呀，
4: 知道知道，
3: 门儿关门
6: 了。那大酱酸的啥的给我带上，别忘了。
4: 你们俩啥时候都忘不了，占便宜。
3: 多拿点儿，
4: 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啊，到了说啊。
0: 走吧。
2: 走了，后面。
7: 你说咱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小晴，你好啊！你好，晴。哎，妈，我陪小晴做产检呢。
1: 小晴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啊，这个阶段啊，一定营养得跟上，还有那个奶呀，得让他多喝，那量得够，不太。
2: 那我记错了。
1: 妈给你卡上转了2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给我
0: 打那么多钱干啥呀？
1: 其中10万你去拿给赵喜，让他做点小买卖啥的。他要是不拿呀，你就说算妈投资的，好好跟他说，让他拿着。还有那10万，那是给你和小晴的。
3: 现在用钱的地儿多了，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缺钱。这点钱算啥呀？妈有挣钱的能力，你就这么着了啊！你赶快去忙吧，妈这儿也忙着呢，挂了啊。咱们再来两遍啊！
4: 跟住节奏，来跟住，对，大家一定要相信自己，充满活力，舞出精彩的人生，来想象着，对。
5: 你们俩。

0: 起来，起来，起来！
1: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干啥呀？起来，起来，起来！
3: 干啥呀？
0: 嫂子，你说你把自强的孩子救了，现在又把我给救了。哎呀，
4: 玉良啊！

0: 回来比啥都好。啊，到家了，咱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哎。哎，快快快，进来看看，看你儿子给你准备的。思佳，你带你爸转转啊。
3: 爸，
2: 好好，
3: 这屋是两室两厅，南北通透的。哎，你看这儿，这儿喝个茶，
4: 哎，我倒水啊。
0: 哎，不用管，我自己来。
3: 爸，我给你看看你卧室。
4: 还行。
0: 哎，你不用管了，你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
4: 没事。
3: 床单被罩都新换的，你摸摸
0: 啊。
3: 哎，你过来摸摸，可舒服了。
5: 哎，多好。
4: 敞
3: 亮敞亮。新换的热水器，24小时热水，想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这间屋子空着，等我回来了呀，我陪你住。
4: 好好
3: 好。这些厨具、锅碗瓢盆啥的都是我新买的，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6: 这房子真大啊。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呀？
3: 不贵，1000多块钱。
6: 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搁咱那时候都能买套房了，不能住，不能住啊！
3: 爸爸，没事没事没事，1000多块钱现在不算钱，啊，你就踏实住。
4: 对，爸，不贵。我们本来啊都想在这买房的，但是边河的房价一直都在往下降，买了不划算。等着咱以后去海南买房。
6: 买房可不行，不买不买。我呀住个什么房子都成。那这么大个房子，你爹你妈住没住上这房子呀？
7: 哎呀，玉良，你就别操心我们了。前几年政府就分房子了，我们都住这儿，就这片小区都是咱工队上的人。
8: 对。
7: 等过些日子孩子们放假了，咱们一起去海南过年去啊。行了，你别站那，来来，快！
3: 哎，爸，你去坐会儿，你坐会儿。
4: 来吧，
0: 给你爸倒杯水。哎，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呀？啊，来来，喝水。哎，
6: 好，谢谢大哥。
0: 挺好吧？
6: 好，可是赶上好时候。

0: 还这么忙呢？
1: 忙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能叫忙吗？
0: 我还以为这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了之后，你能好好歇一段呢。
1: 歇啥呀？要忙的事儿多着呢，多到你无法想象。
0: 调研考察嘛，
1: 何止啊！这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啊，原先都是传统行业，得转型。哎，说到这个，我还得表扬一下二哥你呢。前几天省里头开会，领导啊特意夸了大森林生态旅游区。
0: 说啥了？
1: 说你为民营企业带了一个好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推行的呀是国家公园加地方政府，再加龙头企业，再加养殖户的产业增长模式。哎呀，你呀，就是那个龙头企业。
0: 是是是，我懂。
1: 国家公园试点申请下来，不止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事儿还得多亏了咱爹还有大哥，这山上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大爹找那些老前辈们帮忙给建的。
0: 哎，你别觉得他们老啊，老一辈的智慧就是不经意间让你受教。
1: 我哪能觉得他们老呀，何止是不老呀，还干得可有干劲儿了。你不知道现在大伙儿都叫咱爹叫顾经理，叫他心里可美着了。
0: 大哥的巡山日志你嫂子联系好出版社了，年后差不多就可以印刷了。
1: 那是个好事儿啊，大哥还真是刮目相看，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有问题要找他请教呢。
0: 大哥这方面那是金子，早晚都得发光。
1: 说的对。大哥，
0: 嗯，
1: 我听说咱们国家现在也进碳交易市场了。
0: 嗯，参与企业2000多家了。
1: 这么多呢？那将来大森林应该也可以进吧？
0: 当然了，但你哥还得好好努力。
1: 加油！
0: 其实人和树很像，大家无非都是图着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能够枝繁叶茂。哎呀，你说咱家这棵树啊，就你这个小树苗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呢。妈那话咋说来着？你的桃花运，就算安上个轴承都转不起来。
1: 我烦死了，怎么又说到这一阵儿了？咱俩说好啊，车上说也就算了，待会儿见到大妈，你可不能再提。

0: 行，那看你咋贿赂我了。
1: 我还贿赂你？我给你一锤。
2: 这赵喜啊，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哎呀，这做点事儿还像不像样了啊？
3: 那你看你好文，
4: 你看看是不是？哎呦，这妈妈做的饺子馅儿啊！
5: 哎呦，星姐，你那新裤子不要了，你就这么惯着孩子呀？
4: 没事，妈妈都擦过了。
6: 妈，今天不就是高兴的？
4: 是啊，
6: 跟我玩吧。
4: 站起来。
7: 哎，爸，你把隔壁老梁头给我招呼过来呗。
2: 干啥呀？
7: 我让他都逗我骑两圈啊，这多好玩啊！
2: 拉倒吧，就你爸那身子骨啊，哎，小时候驮你还行，现在驮你俩，哎，不拉了胯就算不错。妈，你放心吧啊，等你这孩子落了地啊，肯定是屁颠屁颠的啊，在你身边当驸马。
8: 爸，我也想骑马。
3: 骑马？富强，咱闺女要骑马，你安慰她。
9: 你疯了吧你！我是妈又不是马，要骑找你爸去。我腰不行。
8: 爷，他们都不让我骑。
2: 他不让你骑，你就骑爷爷啊！爷爷驮不动你啊！爷爷还等着你啊！长大以后哎，开飞机呢，带着爷爷想去哪儿去哪儿。等过了年啊，你二叔二婶儿就到南方去了，回去了。你可别学他们啊，一跑跑那么多远。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吗？你要考你考那个啊！
8: 我不要在县城里待着，我要跟二叔二婶走，去南方去。
6: 圆圆，二婶之前啊也像你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这不还跟你二叔回来了吗？而且、啊、那学费老冤枉了还。
4: 说啥了？啊？听见了啊？那你也上来骑大马，我带你们策马扬鞭，上大道。
6: 儿子呢？
10: 来了来了，谁呀？
11: 嫂子。
10: 爸，自强来了。
12: 我这来不多一
2: 啊，你是自强他亲爹，你不知道这个啊，你跑哪儿去啊？刚才把衣服脱了，洗洗手来包饺子。
12: 好的，我洗手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

0: 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江西卫视非遗美食，我是金飞。在家里头宅着的这段时间里头，我们普遍多了两样东西。一是这一身它是肉啊，另一个就是美食功力，像什么自制凉皮啊、电饭煲蛋糕啊等等等等啊，连我都忍不住啊，都跟着那教程试了一回。当然了，有厨艺天才，那就有这个黑暗料理大师啊。看看这些成品啊，只能说重在参与了。不过呢，黑暗料理这种东西啊，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其实很多咱们认为的美食，在别人眼睛里头，也许就是黑暗料理。比如这个，

0: 我叫黄浩，上海黄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谢燕烹饪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黄宝每天来的蟹都是从产地直接到单位。
1: 我们跟王宝和已经合作了20几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大闸蟹。
2: 洋葱它的水质比较好，但是个头还是偏大的。天气不是太热，雨水也并不怎么多。今年的年成的话，洋葱会是大丰收。
0: 我们的挑蟹呢有我们标准，还要看它的肺、青壳、肚要发白，带有一点点的黄淀粉。好的蟹呢拿在手上是沉甸甸，一定要抓牙舞爪。今天呢就进了1800斤左右。蟹呢经过挑选以后呢就放在这水缸里面把它洗净，通过蒸羊打棒以后呢增加它的活力，很生猛的。这大闸蟹呢我们用草层炸的，叫香茅草。用草层炸呢它煮的时候呢有一股草的清香嘛。水烧开以后呢，蟹放下去。

到这个季节呢，大概烧13分钟就行了。蟹也煮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吃蟹了。在过去吃呢，有用蟹八件，但是我们如果在家里吃蟹呢，一把剪刀就行了。

0: 黄饱和的蟹呢，它呈现的是一菜一羹。我们的蟹宴里面菜有70多道，每一个的烹饪方法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烧这个菜，这个菜呢叫菊花对蟹形，在蟹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菜，因为在一盘菜里面，蟹的各个部分的肉都能吃到。先放姜末啊，姜末放好呢，放这个蟹膏、蟹黄下去，放在炉火上，放蟹身肉、蟹钳肉和蟹腿肉，喷入酒和姜汁水，放上一点调料，稍微是勾一点点芡，要快炒，勺子不能直多动，它的肉会碎掉。保持蟹粉，就是蟹肉的一块块整齐，稍微有点油烫出来，烫出来看上去就是很漂亮的。蟹粉豆腐是一道上海的名菜，豆腐切好片以后呢，放在水里要烫一下，好，退化起来了啊。烫好以后呢，就是煸炒蟹粉。蟹粉煸好以后呢，放汤水加料，汤水放好，豆腐下去一滚，马上勾芡，滚滚再出锅。蟹宴从头到尾都离不开蟹，蟹始蟹终。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菊花黄的时候，蟹成熟了，一般的老客人都会自己过来吃大闸蟹。作为蟹宴烹饪技的传承人，现在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蟹宴烹饪技传承下去，怎样使蟹宴烹饪成为中华餐饮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
1: 鲁迅先生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令人佩服，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哎，的确，这螃蟹嘛，看起来是凶恶又丑陋，把它做成美食，那真的是勇气可嘉。在咱们中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是出现在周朝。有文字记载，当时人们在祭祀的时候啊，就会供奉一种用蟹做成的酱，无论这种蟹酱是谁发明的，我们都得感激它。是他把这种绝顶的美食拉离了我们黑暗料理的名单。那其实呢，有很多食物都像螃蟹一样，您光看它的食材，很难想象出它的美味儿。就像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毛血旺，很多老外刚听说的时候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但真正一口吃下去，那就会立马转变态度，吃得停不下筷子，最后连汤都能喝光了。哎，我们一块来看看。
2: 一条石板路，天天吃几口，踩踩青石板路，品尝当地的美食，感受下老码头的风土人情。我是诺安俊，在十七口生活了20-30年了，我也做了大半辈子的毛血旺了。我们朋友说我身上都是麻辣味儿。毛血旺是十七口三绝之一，是重庆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道菜是火锅儿，非火锅儿，都是麻辣鲜香，四味俱全。重庆气候潮湿，

芝麻芝辣是重庆饮食的特征，毛血旺的制作说简单也不简单，炒料加汤温煮就这么几道工序，但是要把血旺、毛肚、豆芽、白菜这些荤素食材煮成一锅，还要保证它们的最佳口感，这里面还是有些讲究的。毛血旺好不好吃，关键就在底料。90度的温水加黄油小米辣和蒸的满天星，这两种辣椒辣度巨香味浓，是最合适的原材料。下水一分钟就必须立刻捞出来，把辣椒控水多溶，把牛油下锅，加温到120度，放入豆瓣酱、豆腐子，小幅度的翻炒到豆瓣酱啊出油，这个时候就有了酱香味了。再把剁好的海椒倒入锅里，恒温炒到30分钟，最后加点贵州的黄口姜、独蒜片、汉源的花椒，这样就可以提升底料的香气和辣味的层次。必须用当天最新鲜的血旺，把它切成约5厘米厚的大片，把鲜毛肚去渣切条，这是重庆人最喜欢的味道。再搭配几种上好的配菜，荤菜配搭，毛血旺的食材就是这么简单，却又合理。我是个老码头人，对瓷器口有着很深的感情。我这家店在这儿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汤底是毛血旺好吃的一个关键。锅里放一点点的油，烧热后将重庆火锅底料放入锅中，大火炒化后再调入清水，放入锅内食材，锅圈轻轻地翻动，连汤带水倒入碗里，微热油淋在煮好的血旺上面，最后撒上香葱脆末，一锅毛血旺就成型了。

0: 学娃儿任而不散，毛肚儿吹而不眠，这就是一道正宗的毛血旺。他是重庆的美食老兵，他诞生于瓷器口，传承于瓷器口，这就是我们老码头的味道，这也是我们重庆的味道。
1: 同样是老外眼中的黑暗料理，松花蛋呢、跟毛血旺就有着不一样的命运了。毛血旺这道菜绝对是敲响了老外的这个真香警告，而松花蛋到目前为止啊，可能还是让某些老外觉得它是眼中的恶魔。就因为松花蛋会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味道，所以他们把松花蛋列为来自中国的黑暗料理，甚至在翻译它的时候给它取名都叫做百年蛋，意思就是存了上百年的腐朽食物。哎，当然了，有一点也许会颠覆他们的想象，作为腌制食品，松花蛋那是少有的营养价值比鲜蛋还要高的食品，它的这个氨基酸总量啊是鲜蛋的11倍。除了营养价值高，中国人还

0: 开发出了各种松花蛋的吃法，其美味那是一点都不比其他的菜肴差呀。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这个让中国人喜欢、让外国人害怕的松花蛋。
1: 哎，哦，这是狗肥哦。
2: 卖皮蛋
1: 的哦，卖皮蛋的
3: 有几多只？
2: 有两把鸡，
3: 两把鸡，
2: 下个鸡，
3: 哎，好，知道，我准备好娃嘛，
2: 一定要干娃的嘞。
3: 好的，好，知道，叫你放心，好吧。
4: 晨光微露，姚永富已开始走访村里的养鸭大户。今天他要采购100枚鸭蛋。
1: 徐师傅，这个鸭该怎么用啊？
5: 我叫姚永富，是松花皮蛋技法的传承人。我做皮蛋选的是我们宜春当地的麻鸭蛋。麻鸭在溪水边自然放养，选蛋也是一个技术活，要通过肉眼看、手工敲，有时还需要灯光照来洞察鸭蛋的通透性，把不能加工皮蛋的破蛋、裂纹蛋、变形蛋、旧蛋全部筛选掉。每逢做皮蛋，我都会特意带着儿孙一起去集市挖黄鱼，就像小时候外婆带我一样。鱼要去明月山山脉的雪山地集市，这种鱼清凉甘甜。每次去挑鱼，我的孙子和外甥们都喜欢跟着，就是为了喝上这么一口清凉可口的泉水。哎呀，黄鱼就是在这片养育了我们几十代宜春人的田间蛙食。
4: 老姚制作皮蛋的手艺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手艺一传就是50年，皮蛋的味道也在心间流连了50年，难以忘怀。
5: 用盐、石灰、石英盏调制而成的料泥，最后再用谷糠包裹鸭蛋。
1: 包子姐，来，你们几姊妹都过来。
6: 这样的，放到这，这样，整个蛋面都全部裹在泥巴，这样蒸一下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蛋，手放的。
5: 手工做法的好处就是无铅、无毒、无害，纯天然的。
4: 一颗颗金装素裹的鸭蛋整装待发。老姚至今还保留着外婆教给他的手工腌蛋的手法，将皮蛋放入缸中，把味蕾交给时间，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
5: 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下饭的菜都没有，我的外婆总会变出一个皮蛋来，切成4份分给我们兄弟姐妹。如今我们都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但是最幸福的味道还是那一口丢不掉的正宗皮蛋味。
4: 蛋白质分解、溶解、凝固、褐变、结晶，30天后鸭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化学裂变。

0: 弹润泽，蛋白层出现花纹，变成半透明的墨绿色，松花如冰晶。切开皮蛋，蛋黄是半凝固状态，糖心稀而不流，以美色泽完美、口感奇特的皮蛋制作完成了。老李家儿子的升学宴如期举行。
1: 皮好一点吗？
2: 一直就要个皮蛋给我送过来的。

0: 你好，我来接。
1: 好。
2: 几十年来，松花皮蛋早已是宜春人宴请节日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一口皮蛋，一声祝福，寄托着人们对圆满幸福生活的心愿。
3: 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老外眼中的黑暗料理，接下来呢，咱们来讲一道在中国人眼中可能都很难以接受的美食——土笋冻。哎，也许有人要问了，笋这个玩意儿有什么好稀奇的？还能被称为黑暗料理吗？其实啊，此笋非彼笋，它是来自海边沙滩里的一种虫子，叫可口蛤囊星虫。因为做出来的那个食物成品比较像笋，所以就取了这么个名字。另外呢，我还怀疑，如果不取这么个名字的话呀，它可能根本就流传不到今天。不过您也别害怕，这小小的虫子里呀，隐藏着大大的美味儿。到现在都可以说是福建美食里的一张名片。哎，我们一会儿去看看。
4: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海边生活的人来说，大海一直是很值得尊敬的。每次退潮后，滩涂上经常会留下一些小海鲜，那可都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这是安海镇，就在泉州南边靠海的地方，是传说中怪小吃土笋冻地发明出来的地方。我叫萧炎，我是安海西安村人，我是大人在做那个土笋冻，到我儿子就五代人了。我做好几种职业，后来我还是回老家帮他的忙。那我父亲现在没有做了，就是我接下来做了。因为说这是我们祖先几代人传下来的，我要是没有做了，那个就失传了。所以说我选择的是做土笋冻。土笋冻其实也叫土生蛋，是我们闽南这边特色小吃。传说以前在古代郑成功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安海，当时在这边操兵。以前那个很穷的时候，那个兵都没有什么吃的了，他就去海边挖土笋做汤给士兵吃。后来士兵回老家去了，就带了安海这个口味去流传。后来就是从那个郑成功的时候，就发展到那个全国都有人知道，我们安海有一种又好吃又能治咳嗽又能治发热的东西，就是土笋冻。其实土笋不是笋，是一种叫做可口蛤囊星虫的动物。有人说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它可是海里的冬虫夏虫，非常有营养。我们这边老人小孩喜欢吃，甚至孕妇都会喜欢吃。
5: 星虫就要水干了，水退干了就可以挖到。挖仙虫也要看那个洞，有一个洞就要挖下去，不然一直乱挖。这仙虫就是这大条的，大条最好，大条的它又脆又好吃。像这种大条的就最好的。
4: 因为说我们这个土笋，它这个头是有一个尾巴尖尖的，跟那个山里面的笋上去的差不多一样。它是笋，我们是土笋，是转下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叫做土笋。我们制作土笋冻的时候，就去海边挖回来了哈。挖回来的时候，表面要洗干净。洗干净的时候要用剪刀和尾巴剪掉那个里面的内脏，给它清除干净。还有那个小条的用竹篓压破，要洗到干净哦，大概要五六片。洗干净后就下去煮，这个煮的有技术的。

0: 做这个徒笋冻，一般吃不了苦的人都不喜欢做这种。他挖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做的时候也是很辛苦，也就是我们这个都是纯手工做的，还有都是弯这个腰下去干活的，挖的时候也要弯腰，做的时候也要弯腰，可是做这个很难的。刚刚熟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马上要捞起来，捞起来给它那个黑黑的皮掉。好的时候，我们就分这个碗，一碗一碗。我儿子他大学毕业了，去做工了。后来我说，你干脆也不要去做工，因为说我做几年人也会老吗？因为说我们这个竹笋冻要再不建成下去，那我们就断了。所以说我叫我儿子要回来继承我这个产业了。昏桃的时候，我们就要下去煸，大概要两个钟头，它就会结成冻。
1: 哦，那个桃夹，
2: 夹死了，不桃夹，不桃夹，好了好了好了，夹无分，我要夹无分，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到我孙子到的时候，我差不多要七十岁了。我要是还在的时候，一定要叫他再继承下去。因为说我们几代人都是做最传统的，大家都认可那竹笋冻了。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伪，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5月28日起，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白道，你和雨离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2: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牌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笑>你想的又来劲是吗？雨离啊。
1: 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百子做顿好吃的，以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
2: 好，谢谢嫂子了。
3: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
1: 完了，都完了，
0: 一切全都完了。
3: 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报告团长，战甲排俘虏敌军官12名。
1: 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0: 没有发现。
1: 没有？再查。
0: 是。
2: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3: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2: 那曹少华呢？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大概还有30里路程，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
1: 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2: 那属于何呢？

0: 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呦，
1: 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呐！
2: 怎么？
1: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 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3: 卸甲归田。
1: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3: 这楚玉和
1: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

0: 司令，您笑什么？
1: 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0: 天大的玩笑？
1: 这是我二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何宇，
2: 在，
1: 你马上去倚天镇找李唯恐。
2: 找李唯恐干什么？

0: 回口，何副官，
1: 曹司令让我告诉你，
2: 大嫂，我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
1: 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
2: 可我去哪儿呢？
1: 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2: 哪儿？
1: 黑风寨。
2: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1: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
2: 他在那里？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2: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3: 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
2: 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我还是要回去的。
4: 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2: 怎么？
4: 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
2: 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1: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2: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1: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王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是他俩。
2: 对。王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1: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3: 对对对，是啊，对，说的对，
4: 是啊。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2: 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5: 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报告官，
6: 在。
5: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
6: 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5: 配属给他？ 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罗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6: 我去。
5: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通通给我打出去。

0: 一定要及时反悔。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0: 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1: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
2: 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0: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2: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4: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2: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大嫂，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
0: 你向他们喊话。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河，
3: 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这是李唯恐的声音。
1: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3: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
2: 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4: 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4: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你们三思，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
1: 大嫂，是他们先向咱们开的第一枪。
2: 既然你们不识抬举，就别怪我楚玉和不仁义。
3: 如等。

0: 你说什么？王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立刻给我开炮！
0: 命令侦察排火速增援。
2: 是。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镇医院。

0: 老四，老四，
1: 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老四哥。
0: 小红，
1: 呆子哥，
0: 是我，
1: 呆子哥，
0: 老四他，
1: 他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0: 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
1: 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女匪首。
0: 女匪首，
2: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3: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2: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3: 这个叫做忍心，三点连成一线，

0: 这事不是冤家，不举头啊！这到底谁干的？
1: 当女土匪了，
2: 他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呀！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1: 这已经很不错了，怎么？我要的是楚玉和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过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
2: 唯恐在这个问题上一功不可没。多谢曹司令夸奖，
3: 副官，
1: 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3: 是，
1: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谁？
4: 熊孝天，什么？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5: 大哥，这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孝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0: 还务必。
1: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2: 是啊，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一万分的小心啊。
3: 哎，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
2: 就说我身体欠佳，我闯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
4: 说熊啸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这一点都不为过。
5: 怎么？
4: 熊啸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
6: 楚玉和
4: 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啸天
6: 在楚玉和
4: 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5: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4: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5: 可熊啸天不按您的指挥棒准，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4: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啸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2: 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2: 啊，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1: 还得分时候啊，
2: 刘公，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1: 重任？什么重任？
3: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
1: 想了解您的意下如何，
3: 大嫂，您还犹豫什么？
2: 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
3: 该当，绝对该当。
1: 该当？为什么？
3: 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2: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1: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3: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1: 那好。
4: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你说什么？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5: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1: 他特别严明，
5: 楚玉和的总指挥是徒有虚名，而真正的兵权。

0: 在你手里。
1: 不是，他为什么呀？啊，那曹少华怎么老把我们俩拧在一起呀？
2: 他不是不知道我跟楚玉和那是针尖对麦芒的冤家对头，
0: 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
1: 兹任命楚玉和为
0: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兹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2: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3: 怎么了？
2: 我请你再念一遍。
0: 兹任命
1: 楚玉和为
0: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兹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2: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3: 怎么？
2: 熊孝天来了吗？
3: 还没来。
2: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3: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2: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3: 你想让他死？
2: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4: 死不了，我来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是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啸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工，你这是在羞辱我！吴大嫂，你手软了？开枪！
1: 客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
0: 你把枪给我，
1: 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我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
1: 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2: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0: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3: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2: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

0: 怎么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楚大嫂，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总指挥还是冰释前嫌。
1: 以雄父宗指挥，精诚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谁不知道我楚玉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世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
0: 被他们杀害的夫君，你们的仇恨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泥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其实。 你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 你们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非常明智的抉择。

0: 副排长，你觉得咱们排长最近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难道你就没发现，自从咱们救出汪主任以来，排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变了个人似的？
1: 啊！你听没听过咱们排长以前那种爽朗的笑声？没了。我发现啊，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0: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觉得。是，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真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从小红那里了解到的。嗯，这样，你啊，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2: 小红说，百子在参军以前给那个楚玉和当过保镖，特别是在罗家大少爷罗克文被他妹妹罗六姑毒杀后，
3: 楚玉和为了复仇而重用百子。之后，他们并肩在跟土匪头子熊啸天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子几次救过楚玉和的性命，楚玉和也舍身忘死的救过他。
4: 楚玉和非常信任百子，两人一天到晚形影不离。
3: 那这么说的话，百子。
4: 爱上楚玉和了，
2: 这倒没有。
3: 小红特别强调了，她曾为这件事情啊问过百子，百子非常认真的回答了，百子认为楚玉和是主人，他百子只不过是个下人，这下人怎么能对主人有非分之想呢？
2: 所以尽管楚玉和
0: 对百子他非常有意，他百子也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3: 这百子就是个傻小子呀，啊，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哎。 你就说咱俩，啊，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我就是个大头兵啊，你呢，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咱俩能在一起啊？那当时谁能以为你王兰会嫁给我呀？
2: 行了，
3: 好好，那你就说说，他们俩后来怎么了？
2: 后来啊，后来楚玉和对百子的感情引起了他另外一位追求者李唯恐的嫉妒。 他与曹少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将百子抓了壮丁。从此，百子离开了楚玉和，直到今天。

0: 你站住！吓我一跳！你是你啊？是我。你在这儿干嘛？我在等你。又等我？等我干什么？
1: 队长同志，我要跟你谈谈。
0: 你要谈什么？
2: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谢谢曹司令点拨。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哦，是这样的哈。
3: 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河的旗号呢？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啊！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
2: 鼠目寸光？
3: 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 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 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攻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
0: 让解放军找楚玉河算账去，我们何乐而不为呢？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
1: 我的变化，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0: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1: 哎，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
4: 你们可以，但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河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阁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阁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罪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和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白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1: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是你啊？是我。唯恐，抱抱我好吗？
2: 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先别急，坐下说，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
3: 说他干什么？
2: 当然是知己知彼，了解对手嘛。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3: 来，坐下说。
2: 你跟我说一说，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怎么样？
3: 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 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度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 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
2: 是他楚玉和给的。
3: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的确是这样，团长。实事求是的讲。 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百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百子。
2: 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眼前的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
3: 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 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2: 那你找到原因了吗？
3: 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

0: 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你说的那个人是李维孔，对吧？
1: 李维孔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
2: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哎，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孩子，
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
1: 孩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3: 是。

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

0: 此次深入黑风寨抵近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0: 说，
3: 全体都有，山友装，汤姆走。

0: 队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玉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队长，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扔。

0: 资料，共军的侦察队从那儿撕开了一道缺口，他们要从那儿突围了。
1: 咱们赶快去增援，
0: 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追！

0: 余林，带上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
1: 那你呢？
2: 我留下来掩护。
0: 我不留下雅虎。
2: 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队长，要走一起走，要领一领。
4: 是啊，队长。

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一会儿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记住了，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明白吗？

0: 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
1: 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
2: 是。
3: 快！
4: 队长，咱们这去哪儿啊？
5: 一号集结地。
4: 一号集结地。
5: 地图。

0: 岩洞。
1: 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一下，走。
2: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
3: 楚玉和住的地方。
2: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4: 我要去看看
3: 楚玉和
2: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5: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4: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出来了，
1: 赶快让百子报个情况。
0: 是。
2: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这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

0: 队长，队长，小川快不行了。
1: 怎么样？
0: 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1: 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2: 队长，我不行。星星，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
2: 嗯，我求求求你。别再管我了，别再。

什么要对白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白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百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百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百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

0: 玉林，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船带回家。我记住了。怎么样？ 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1: 什么？联络不上？
0: 团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1: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2: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你没事吧，
1: ，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
0: 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
1: 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璃，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
1: 玉璃，我拜托你。
0: 好，我答应你。

0: 饶命，饶命，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
0: 我马上带你去王冠镇。王冠镇，大家都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特务营、侦察营二连连副、季鹏完成侦察任务归来。
1: 特务营二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0: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1: 查您那什么没有？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
0: 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我们也不懂程度的挂了彩，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
2: 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0: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3: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谢司令。
0: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
3: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0: 见过呀，司令。 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不，咱们肯定在哪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爸。
1: 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司令。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
0: 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目啊？
3: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亮，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召开紧急会议。
3: 是。

0: 我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1: 大嫂，您怎么在这儿啊？司令等您都等着急了。
0: 来了。

0: 你负伤了？
1: 啊，是。
0: 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冠镇。
0: 这么说，王冠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

0: 共军在王官镇集结主力，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王官镇距咱们黑风寨只有180里，等共军主力集结完毕，向我们发动攻击，就好像铁拳砸豆腐。咱们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结果只有一个字：死。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36计，走为上。
1: 走？走去哪儿？
0: 云梦山。
1: 云梦山？
0: 云梦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共军大部队在那儿很难展开，小股部队又对咱们奈何不得，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儿长期驻守，等蒋委员长带兵打过来，直至光复大陆那一天。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0: 兵贵神速，我打算明天上午开拔。
1: 明天上午？会不会走得太急了？
0: 大嫂，不急不行啊。我跟共军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共军运动能力，并且吃尽了苦头。乍一看，共军在100里之外，但一眨眼，他们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共军运动速度快的是相当惊人，如果咱们不抓紧时间撤离这里，那就会想走都来不及了。
1: 好，明天上午开拔。
2: 你小子可急死我了，这一天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还以为你小子去见马克思了呢。
3: 团长，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马克思他老人家不收我，这不又把我给放回来了。
2: 臭小子，哎，赶快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个事儿说起来还真悬，我们在一个深沟中中了曹少华的重兵埋伏，敌人的火力非常凶猛，我们的人非死即伤，大有全军覆没之势。
2: 那你们是怎么冲出敌人的火力网的呢？
3: 这又是非常蹊跷的一件事。
2: 怎么蹊跷？
3: 曹少华带人向我们发起了冲锋，我们打的是弹尽粮绝。就在我们要跟冲上来的敌人拼命的那一刹那，敌人的背后又突然间响起了枪声。

0: 面人？
1: 对，蒙面人，所以我当时没有看清楚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
1: 不好判断。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

0: 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1: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
0: 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四个。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好。
2: 白大，
3: 团长，有消息了吗？
2: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往西扒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操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 一个特殊的任务，
0: 什么特殊任务？
2: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1: 这么大的事情，大嫂，咱们还是快走吧。
2: 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0: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1: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0: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2: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0: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3: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4: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5: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6: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敌人。
7: 我们的营地已经被占领，我们现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大
0: 炮，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别暴露目标！
1: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我死不了。

侦察队，冲！

死了，不如咱们撤吧。

0: 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
1: 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0: 是。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 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
2: 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
0: 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抓捕楚玉和，
0: 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的关键。

0: 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
1: 楚玉和
0: 是关键。
2: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白泽雨林，
3: 到。
2: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4: 是。

0: 百子，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
1: 雨林，说心里话。
2: 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就是要难为难他。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0: 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
3: 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4: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
3: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
2: 难肯定是难。 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也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5: 把楚玉禾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6: 与匪首楚玉禾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弃你而去？
0: 这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我们是来跟着大嫂这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这条生路一条。是啊，大嫂，我想回家，我家里面还有个。
0: 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忆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马上转移？
1: 对。
0: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0: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
1: 绝对不会出卖我的，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你这是在逼着我，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冒险？
1: 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2: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
1: 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区的街是蓝银行的街，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1: 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5: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5: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2: 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装哑巴。
3: 我怕。
2: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吧。
0: 嗯。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5: 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0: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5: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孔呢？
1: 小心。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1: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2: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2: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1: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啊。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1: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和，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2: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3: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4: 多少钱？
3: 钱
4: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3: 我们不要钱。
5: 不要钱？
3: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老板结账。

0: 镇长，快！
1: 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2: 小恒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1: 侦察队紧急集合！
0: 就在这儿！
1: 马上包围！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2: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深陷绝境的战士带来。

0: 希望。你跟百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1: 我，
2: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0: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妈，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3: 是
4: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

0: 的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1: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0: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

0: 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嗯，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0: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嗯，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请。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路过真的
1: 是。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3: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4: 我也是一样的，
5: 我是我媳妇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4: 那我们就问一下，
5: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哦，
2: 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2: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2: 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3: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0: 是啊。
2: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2: 想不想要？
0: 想。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2: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

0: 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0: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2: 太好了。哈
0: 哈，谢谢谢谢。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顺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0: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顺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2: 嗯，
0: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2: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嗯，说得不错。
2: 嗯，
0: 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顺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

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一百二
0: ，八十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
1: 是，
0: 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3: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

0: 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神丸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两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十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2: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3: 每天喝两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衡。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4: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5: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维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
1: 你出去等我。不行！
0: 云凌云，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2: 怎么了，小胡？
3: 楚玉和李维孔，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0: 你在看什么？
1: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没事吧？
1: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过去他是你的手下。 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是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他。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 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就地正法？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
2: 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大嫂。我给你熬了碗热米汤，你快趁热喝了吧。
1: 你呢？你吃了吗？
0: 你快喝你的，不用管我。

0: 玉禾，快醒醒！玉禾，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要把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0: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1: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圳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3: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3: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呢？怎么还没死呢？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何儿，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位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位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颗花生米。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啊，你跟李唯恐成亲了？你跟李唯恐成亲了？娘。
1: 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0: 不是，
1: 真的不是，
0: 真的不是。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0: 荷儿，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1: 您自己的原因，
0: 荷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1: 什么？你有男人了？
0: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
2: 难道楚玉和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
3: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2: 为什么？

0: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我想他是不会干的。
1: 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
0: 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
2: 何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3: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2: 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2: 谁呀？
3: 是白子。
2: 白子？是白子？
3: 白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
2: 白子参加解放军了？哎呀，白子参加解放军，
3: 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
2: 何儿啊，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要好好歇息歇息。嗯，
3: 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2: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东西。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还要你的命！
0: 啊，你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赶紧动手。

0: 你没事吧？没事，你别怕，快起来。何儿啊，当我知道是李维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恐一定会恼羞成怒。 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饿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何儿啊，何儿，你糊涂啊！你至今。 也没有认清李维恐的真正嘴里，在他的蒙骗下，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何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1: 娘，您这是怎么了？
2: 可别，快！
3: 虎子，
1: 娘，出什么事儿啊？
2: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1: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您猜怎么着啊？我在殡仪馆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还有她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2: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1: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2: 虎子。
1: 看着他们俩，你呢？赶紧去给柏子报告啊！柏子，娘，您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柏子呀？
2: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1: 姑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2: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1: 哎哎哎，走。

0: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1: 也就3里路啊！
0: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2: 是。
0: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
4: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3: 哎呦，你还没睡呢？
4: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3: 没谁呀。
4: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3: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4: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4: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5: 李维孔，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4: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5: 我不信。
4: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0: 你敢？
1: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抓住楚玉和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3: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和李唯恐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1: 好，
3: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0: 是。
1: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腕臂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

0: 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0: 等等，本档前50名大型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以前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儿，二呢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我再也不怕了。杀菌消毒，净化水质，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真棒！
2: 没用这个百福银碗之前，喝碗粥、喝点奶呀，一次喝不完，过不了多久啊，就变质有味了。自从用了这个百福银碗，它能杀菌消毒，长期保鲜，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完了，倒掉浪费了。而且啊，长期用这个百福银碗喝水喝粥对身体特别好，我这一年多几乎都没感冒过，白天有精神，晚上睡得香，就连我这个皮肤也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3: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4: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消毒杀菌净化水质，持久的保鲜，还能释放银离子，对健康特别有好处。很多长寿的老人呢、都在用，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

0: 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这是因为啊，银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历史根《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命。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能起到杀菌保鲜的作用，而且有益肠胃，更能增进人体的免疫力。长期使用百富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富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另外呢，百福银碗具有杀菌消毒、软化水质的作用，经常用百福银碗来喝水啊，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啊，80-90岁身体健康。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

0: 说到我们苗家的酸汤鱼，最正宗的就是稻花鱼了。三月份的时候放鱼种进去，和那个秧苗一起长大，谷子快要扬花的时候，那个鱼也长大了，所以叫稻花鱼。水放了以后，我们就要去啄稻花鱼，那我们就要下田去，就要把那个竹篓带去，竹篓去砍鱼，又带起那个竹篓去装鱼，就把鱼呢装在竹篓里面，那我们就上田了呢，回家去煮酸汤鱼去。
1: 做正宗的苗家酸汤鱼，只需要去鳃和骨胆。这种原生态的做法，能让我找到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苗家酸汤鱼的制作最好的秘诀就是酸汤老母，它需要用淘好的米放锅里面一起煮，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了。从锅里面把清米汤挖出来，放进煮熟的酸汤坛里面一起发酵，味道才是正宗的，那才是最好的酸汤。
2: 都开始把汤开始下锅里面了，它是先放板酸汤，再放我们的鱼啊，辣椒放在里面啊，它是有比例的，也不能倒多的，放点豆芽在里面，但是它里面主要是木姜子啊，这是新花椒，放完以后呢就要我们的西红柿啊，有些吃的辣的就放青椒，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青椒，不管是白酸汤是红酸汤都要放管菜啊。

我们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煮好的鱼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鱼的味道非常香，而且非常可口，看到的时候就流口水了。所以呢，我们把鱼端上去呢，客人就赞口不绝的，香得不得了，都想吃。边吃边聊的时候，心情非常的高兴，就是感觉我们苗家丰收了，所以最心里面最高兴的时候。

0: 我叫黄浩，上海黄宝和大酒店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谢苑烹饪技艺的第二代传人。我们黄宝每天来的蟹都是从产地直接到单位。
1: 我们跟王宝和已经合作了27年了，他们一直在用我们的大闸蟹。
2: 阳澄湖它的水质比较好，但是个头还是偏大的。

0: 天气不是太热，雨水也不并不怎么多。今年的年成的话，阳澄湖是大丰收。
1: 我们的跳线呢有我们标准，要看它的肺、清壳度要发白，带有一点点的黄
2: 淀粉。好的线呢，拿在手上是沉甸甸，
1: 一定要抓痒无爪。今天呢，就进了1800斤左右。蟹呢，经过挑选以后呢，就放在这水缸里面把它洗净，通过蒸羊打棒以后呢，增加它的活力，很生猛的。这大闸蟹呢，我们用草绳炸的，叫香茅草。用草绳炸呢，它煮的时候呢，有一股草的清香嘛。水烧开以后呢，蟹放下去，照这个季节呢，大概烧13分钟就行了。蟹也煮好了，接下来呢就是吃蟹了。在过去吃呢有用蟹八件，但是我们如果在家里吃蟹呢，一把剪刀就行了。从蟹腿开始吃起，因为蟹腿呢容易燃。接下去呢是蟹钳。接下去呢我们吃这蟹身。

黄宝和的蟹呢，它呈现的是一菜一格。我们的蟹宴里面菜有70多道，每一个的烹饪方法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烧这个菜，这个菜呢叫菊花对蟹形，在蟹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菜，因为在一盘菜里面，蟹的各个部分的肉都能吃到。先放姜末啊，姜末放好呢，放这个蟹膏、蟹黄下去。放在炉火上，放蟹身肉、蟹钳肉和蟹腿肉，喷入酒和姜汁水，放上一点调料，稍微是勾一点点芡。要快炒，勺子不能去多动，它的肉会碎掉。保持蟹粉，就是蟹肉的一块块整齐，稍微有点油烫出来，烫出来看上去就是很漂亮的。蟹粉豆腐这一道上海的名菜，豆腐切好片以后呢，放在水里要烫一下。好，退火起来吧。烫好以后呢，就是煸炒蟹粉。蟹粉煸好以后呢，放汤水加料，汤水放好，豆腐下去一滚，马上勾芡，滚滚再出锅。蟹宴从头到尾都离不开蟹，蟹始蟹终。每年到了9月份的时候呢，菊花黄的时候，蟹成熟了，一般的老客人都会自己过来吃大闸蟹。作为蟹宴烹饪技的传承人，现在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蟹宴烹饪技传承下去，怎样使蟹宴烹饪成为中华餐饮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

0: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1: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2: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3: 中计了，撤。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并讲话，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15/5良好开局。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讲话，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1: 我省将氢能纳入重点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干婆氢经济走廊。
0: 我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 深化改革典型引领专栏今天播出，吉安市探索推进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实现农产品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26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15/5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陈敏出席。
2: 会议交流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推进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通报了有关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尹鸿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增长快的地市要多做贡献，增长慢的地市要赶上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着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布局产业新赛道，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强化产业支撑。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招商引资，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充分挖掘消费潜能，持续拓展外贸出口。尹鸿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尹鸿强调，要以更高站位加力推进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实质性化解，攻坚克难，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难题，有效解决群众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操心事儿，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结合起来，与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徐令义对各社区市汇报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一一点评。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社区市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落实省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徐令义强调，要坚持学是基础，切实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要抓实警示教育，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确保改有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抓本级带下级，切实把县一级难点问题作为市一级整改重点，推动整改整治落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靶向发力，强化省会引领作用，发挥对口支援政策效应，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提升开发区效能，下大力气解决一批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盯群众关切，着力推进解决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尤其是对见识迟、教训深、代价大、整改难的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靠前作为，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徐令义强调，开展学习教育，一把手是关键。各社区市市委书记要看现场、查实情，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党委抓党委、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重点放在整改整治上，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省领导李红军、徐中出席。
1: 氢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重要拼图，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力量。我省将氢能纳入重点未来产业，围绕制、储、输、用全链条发力，加快构建以九江、南昌、吉安、赣州为轴线的赣婆氢经济走廊。
2: 前不久，位于九江市新开区的重塑能源有限公司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它的核心产品氢能燃料电池系统主要应用于重卡、船舶等交通载体，不仅低碳清洁，还特别耐用，
3: 已经达到25000至30000小时可以稳定运行，车辆开报废，那我们这套燃料电池系统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2: 作为当地重点引进的氢能装备制造链主企业，重塑能源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并带动中广核、中鹏未来等一批优质企业落户。
4: 九江有丰富的副产氢资源，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是打造面向江西、辐射长江经济带的氢能装备制造基地和应用场景的一个支点。
2: 产业生态的培育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浇灌。作为全省氢经济开放先行区，九江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工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投向氢能领域。政策发力下，效果已经显现。全省首个加氢站建成投用，首条氢能公交示范线路开通，十余辆氢能物流车陆续上路。
5: 推动氢能产业、氢能装备在车船的应用，历任呢全年我们的车辆应用能够达到100辆以上。
2: 按照九

0: 江、南昌、吉安、赣州走廊布局，江西各地差异化分工，协同发展。南昌主攻技术研发，吉安发力装备制造，赣州则探索氢能产业市场机制和布局绿氢智取。赣南师范大学的科研团队另辟蹊径，将生物质耦合制氢与钙钛矿光伏技术结合，成功研发出双极产氢电解槽装置，一举破解了绿氢制备成本高、太阳能利用率低的行业瓶颈。
1: 这项技术中光伏输出利用率达 96.6%， 使绿氢制备成本降低了 80%， 为低成本制取绿氢打开了新通道。
0: 当前江西氢能产业南北联动、多点开花的产业版图加速成型，我省已将氢能列为15/55重点未来赛道，先后出台中长期规划及16项支持举措，从产业布局、发展环境、管理机制三方面打出政策组合拳，同时依托新能源加氢能试点、低谷电价、财政奖补等举措，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助推产业项目落地，全力推动赣鄱氢经济走廊高质量建设。
2: 我省日前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及政策延伸线，依托5+2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镇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对象就业的车间按规定给予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联组会议，就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省一意见整改与问责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到会听取意见，并作表态发言。
2: 任珠峰说，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工作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督。下一步，省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破解整改堵点，完善制度机制，全面摸清国资家底，全力盘活存量资产，全程强化协同监管，聚焦重点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破瓶颈，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做总结讲话。
4: 一根山里的竹笋溢价超过140%，一年卖出5000多万元。这背后靠的是吉安市探索推进的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大山深处的特色农产品实现了从土山货到抢手货的华丽逆袭。
5: 我们这个糯米笋，家人们啊，选的都是笋尖的部位，一口鲜的味道。
2: 在遂川县衙前镇，电商达人架起手机，把包装好的有机竹笋推荐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些竹笋的包装上都印着一个醒目的标识：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正是这块金字招牌，让山货走出了大山。
6: 从原来的几百单，现在增长了5000多单，一年突破了5000多万。
2: 别看现在卖的红火，几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衙前镇坐拥6万多亩竹林，好资源却没能换来好效益。2015年，在外打拼多年的肖兴荣回到家乡，建起了竹笋加工厂，却有3道坎迈不过去：没有生产标准，品质参差不齐；没有自主品牌，只能贴牌代工；没有足够资金，上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转机出现在2023年，吉安市全面启动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共建机制改革，从标准制定、资金扶持到品牌授权，一套组合拳精准发力。衙前镇竹笋产业被列为重点帮扶项目。第一步，建标准。当地组织技术专家制定出井冈山冬笋、擂竹笋、笋干3项团体标准，产品品质从此有了明确标志。
7: 从施肥、采收到杀青、包装，每个环节都有明确指标，产品合格率从70%提升到95%以上。
2: 第二步，解资金。

0: 难题。县里推出专项扶持政策，帮助星星之火公司拿到了300万元贷款。企业引进全自动真空包装线和高温杀菌设备，产能和卫生条件大幅提升。第三步，给予品牌授权，相关部门联合上门，帮助建设示范基地，指导接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规范生产台账。2024年7月，企业如愿挂上井冈山区域公用品牌标识。
1: 我们连夜把井冈山的标志打到我们的包装上，说实话非常开心啊，我们的客户也是高度的认可啊。
0: 品牌一亮出，市场大门随之打开。不到半年，星星之火公司的多个竹笋产品进入6家大型商超系统，线上也开设了3家品牌旗舰店，产品溢价超过140%。企业发展了，农户也跟着受益。当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免费培训种植技术，保价收购鲜笋，改革的红利实实在在装进了老百姓的口袋。
2: 每亩的收入大约在2000块钱，我自家有30亩山产，一年下来也有那个7-8万块钱收入。
0: 目前，吉安全市已有529家经营主体获得井冈山品牌授权，产品年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平均溢价25%以上。井冈山品牌获评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第5位。一块金色招牌正带动越来越多的吉安好物走出大山，走向全国。
3: 宜黄县加快管网改造，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把解决群众喝水难问题作为检验民生实事办理成效的试金石。
4: 以前一到夏天用水高峰期，我们在楼上水就上不来，水质有时候还有点发黄。
0: 居民的心声就是整改的方向。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用水量加大，加上管网老化渗漏，管径偏小，部分居民用水紧张。宜黄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访，把供水堵点全部登记在册。
5: 我们分成多个小组，覆盖全县所有网格，哪个小区管网老化，哪个片区夏天断水，全部登记在册，再盯着一个一个整改到位。
0: 为此，当地投入1亿元，启动了城区毛细血管疏通工程，全面更换城区公共主管网，再分小区精准施测，加装二次供水设备，扩建老化管道，还把人工水表升级为智能水表。
6: 最难的就是老城区施工，地下燃气、电缆管道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呢，就会出现事故。所以说，我们呢也是在这个施测过程中，一个一个网格的推，一个一个难点的攻。确保改造一遍，造福一片。
0: 城区用水问题逐步解决，乡镇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针对私营水厂规模小、工艺落后、易季节性缺水的问题，宜黄县由江西水务宜黄润泉供水公司统一收购整合全县乡镇私营水厂，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
7: 现在给县里面管了以后啊，水压更轻，这个水压力也比较大。随着今年的水啊，这个价格啊也比较便宜，政府啊为我们呢办了好大的事情。
0: 前不久，当地还将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提升工程与城区二次加压供水设备改造项目列为必办民生实事，推动供水从有水喝向水压稳、水质优转变。
8: 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内涵，逐项对照中央明确的8个方面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和我县6个方面的重点问题整改任务，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举信于民。
9: 宜春八中对面有一间小小的包子铺，在这里孩子们不用掏钱，拿成绩单就能换包子，这是怎么回事？一起去看看。
10: 老板，我考了
11: 3个第一。
10: 物理是第一，政治也是第一，语文也是班上第一。
11: 来，社长，我请客。
12: 这样热闹的场景，时不时就会在这间小小的包子铺里上演。故事的起点源于店主胡志健与孩子们之间的一句玩笑约定。有一回闲聊，店主胡志健随口跟几个常来买早餐的学生说，谁要是学习成绩大幅进步，作为奖励可以在店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请客。没想到期末考试成绩一出来，真有学生拿着成绩单兴冲冲地跑进店里。
13: 哎，你敢这样说，哎，我这样

0: 做，你看敢不敢兑现啊？
1: 我就好好学习，学习进步了，来到这里，老板也确实兑现了承诺，给我学习不仅进步了，父母也开心了。
2: 看到一个小小的约定，竟能激发出孩子们这么大的学习劲头，胡志健下定决心，这个约定一定要好好兑现下去。在他看来，孩子们的每一次拼搏，每一份不放弃的坚持，都值得被看见、被奖励。
3: 他连他父母都没有告诉我，对不对？现在找我了，我觉得就特别的暖心。
4: 有人愿意为我的努力鼓掌，这种被认可的感觉比吃包子更暖。
2: 渐渐的，成绩换包子的事情越传越广，这间包子铺成了孩子们的秘密基地。有人来分享考试的喜悦，也有人来倾诉备考的烦恼。
5: 就像家人一样安慰我，鼓励我，所以原本我不太有自信心，现在敢于拼搏，因为我知道有人相信我能变得更好。
2: 这个故事在网上传开后，不少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还有人主动表示要加入这场爱心传递。
3: 我发现，哎呀，不止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就特别温暖。社会上有像我们做实体店的，各行各业更多的人在传达他们这种爱。
6: 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旅厅等单位出品的民族舞剧《热血当歌》近日在江西开始巡演。舞剧讲述了田汉、聂耳、安娥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巡演持续至7月1日，将走进江西、湖北、安徽、湖南4省9个城市。江西师范大学与白鹿洞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昨天启动，双方将做优做强白鹿洞书院文明实践 IP， 将共建项目打造成为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再见，
7: 再见。
9: 喝南红沙棘陈皮果汁饮，健康伴随你。
1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3: 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早上好，持续多日的降水终于要接近尾声了。预计今天全省以多云为主，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会不时来扰，个别地方还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时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从明天开始，天气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阳光重新上线，大家可以趁着晴好天气，把前期受潮的衣物被褥拿出来好好晾晒一番。阳光回归的同时，紫外线强度也会明显上升，大家在户外活动时别忘了做好防晒。

措施。气温方面，未来五省的气温总体平稳，起伏不大。以南昌为例，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整体呈现出早晚舒适、中午微热的体感，而且随

0: 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2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2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3度。德兴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9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新干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4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南昌阴，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水。呀吼！
1: 哇吼！全垒打！
2: 哈扑，这又不是棒球。
3: 哈扑，你怎么能把球扔那么远？
2: 啊！哇，米特接得好！
4: 切，居然挡我的全垒打！
5: 胆小鬼米特还有这种本事，
3: 好接住！
4: 看这个，威克，你会吗？哎呀，
3: 拿这个悬鸟真幼稚！
4: 明明是你不会，
3: 才不是，我也会，好不好？
4: 不会，来抓我呀！
3: 给我站住！
5: 你好啊，米特。啊！别害怕，我们会救你上来的。
6: 托德，上次真的谢谢你。
5: 不客气，不过确实值得感谢，要不再让你感谢我一次？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雪花岛上有种东西叫最好的朋友，你不跟他们玩很无聊吧？因为你没有最好的朋友。
6: 最好的朋友？
5: 对，你看，
7: 事情就是这样。哇，
6: 真的？
5: 那边也是。
6: 蒙克，你不玩球了吗？啊，
7: 现在要看书了。
6: 果然，蒙克最厉害。
3: 原来最好的朋友是这样的。
5: 没错，在雪花岛有最好的朋友才会更开心。所以米特，你来做我最好的朋友吧。
6: 真的？那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啦。
5: 我和你一样，刚来岛上没多久，也和你一样，我不会游泳。我们很适合做好朋友，对吧？
6: 确实很合适。
5: 那作为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玩吧。
6: 好啊。

0: 要和我们一起玩吗？
1: 不用了，我更喜欢看着。

0: 啊，雪花软糖做好了。
1: 拉拉现在不在家，我们可以进来吗？
0: 可以的，我们是来帮拉拉的，我们一起玩藏雪花软糖的游戏。
1: 藏雪花软糖的游戏？
0: 你也看到了吧，用雪花软糖的魔法多危险啊。
1: 真的很危险，
0: 所以啊，为了不让他们乱吃，得藏起来，保护大家的安全。呀，正好熟了。米特，之前说的包装带了吗？
1: 嗯。
0: 刚做好的雪花软糖很冰，接好啊。好冰。好了，米特，快走，这游戏不能被发现。
1: 知道了，托德。
0: 放这里的话，不过这种地方很快会被发现，得找个好地方。啊哈，米特是兔子，让他挖个地洞藏起来。米特，我们得把他们藏在地下，能挖个洞吗？
1: 藏在地下吗？嗯，
0: 对，藏在地下才保险。上次藏石缝里没多久就被发现了，我还被魔法冻成冰雕了。
1: 什么？冰雕？真的吗？
0: 哎，别提了，我差点就被摔碎了。
1: 碎了？身体碎了？
0: 是的，所以得藏得严严实实。
1: 知道了，包在我身上。
0: 米特，你饿了？
1: 是。
0: 米特，那你在这儿挖洞，

0: 我去拿零食，
1: 可以吗？
0: 当然，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那就拜托了。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对吧？
1: 秘密。
0: 对，最好的朋友至少要有一个只有两人知道的秘密。
1: 这是我们两个的秘密。

0: 给你，你最喜欢的。
1: 哇，你是怎么知道我喜欢花啊？
0: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当然知道。
1: 但是拉拉发现雪花软糖不见了会很着急吧？
0: 拉拉可能早忘了做过软糖，总之啊，这是秘密好吗？
2: 天哪，雪花软糖到哪儿去了？我是不是放在哪里忘了呀？
3: 不可能的，关于雪花软糖的事情拉拉肯定记得最清楚了。哈普，该不会是你偷吃了？
4: 我没有，
5: 我发现了，外面有脚印，有人偷了雪花软糖。
2: 什么？有人偷了雪花软糖？
5: 对，但是别担心，犯人肯定还在岛上。这些好像是托德和米特的脚印。
3: 真的？
2: 托德和米特？为什么？
6: 拉拉，我们去调查。伙伴们，走。我看那边，托德和米特。
5: 糟了，
1: 我们被发现了。
5: 我们的秘密不能被发现。
1: 知道了。托德，跟我来，快来。
5: 怎么没有人？哇，这洞什么时候挖的？
1: 聪明的野兔都是会挖好几个洞的。
0: 米特，你好厉害。
1: 哪有，谢谢夸奖。
5: 鲷鱼烧都还是热的，他们肯定还没走远。
3: 那肯定还在附近，我们快找。米特，托德，你们在哪儿？
6: 在这里吗？不在。那这里也不在。蒙克，这附近都没人。
5: 肯定在附近。这是什么？
1: 但是我们要躲多久呀？
5: 这个，
7: 看这里，地下有东西。
5: 哇，全是雪花软糖。
1: 托德，托德，
0: 你们好。
6: 是托德和米特。
3: 托德，雪花软糖是你偷的吧？
5: 这里可全都是证据。
0: 你说什么？说我偷雪花软糖？这些我也是第一次见。
6: 他说他没偷。
5: 我们在拉拉家发现了你和米特的脚印。
3: 对，托德，撒谎不好，为什么偷拿雪花软糖？
6: 就是，快说为什么。
5: 我这个
1: 是我做的。
5: 米特。
4: 什么？
1: 你们用的魔法太危险了，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吗？那次也是因为魔法掉进水里，我还不会游泳。
6: 那对不起你。
3: 原来如此，托德，我的花是你弄坏的吧？
5: 我只是想给米特找点零食。
1: 托德，
5: 我们快跑！
3: 站住！托德，我们去哪儿？
5: 不知道，先跑再说。
8: 托德，米特，别跑啦，别跑啦！雪花软糖，
6: 我要吃
8: 啊！怎么能踩我的花盆？
6: 对不起，
8: 哈普。
6: 哎呀，哈普！
1: 又是哈普！
6: 我抓住了，我抓住了！
5: 哇！哈普吃的是石头魔法。
3: 好的，既然找到了雪花软糖，先给拉拉送去。
8: 哈普，你来搬这个。
6: 霍夫对。

0: 急，我光想着吃雪花软糖了。
1: 总之，我们先去拉拉家。
2: 对。
3: 但是米特，你刚才为什么说是你偷的？
2: 是我们一起做的呀。
3: 但提议偷的是我，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呀。啊，
3: 最好的朋友。
0: 我们做了好事，拉拉会给我们吃雪花软糖吧。
2: 不过托德，我们不会一直是石头吧？
4: 当然不会啊，过段时间就好了。我跟你说过，我之前还变成过冰雕像。
2: 啊，那就好。
3: 总之啊，雪花软糖只会惹麻烦。
2: 不过托德，既然我们是好朋友，我得说偷东西这种事不太好。不管雪花软糖再怎么惹麻烦，也不要随便拿别人东西了。哦，
3: 好的。
2: 答应我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3: 知道了。
2: 等魔法解除了，我们拉钩好不好？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5: 你是灯笼里的朋友。

0: 威和旅行社今天保护屏障落下了，你们要去旅行啦？
1: 是的，是的，
0: 一路平安哦。哦，别去深海，那里很危险的。太阳落山，保护屏障就会升起。别去太远，要是晚了就进不来了。
2: 哦，但是我要去深海。
1: 我会照顾好大家的。
2: 可是拉拉之前不是说不让去深海吗？
1: 他说了，但我们只到入口，没事的。
3: 深海里肯定有很多神奇的珊瑚吧？
2: 要是有好吃的就更好了。
4: 伙伴们，你们对深海好奇，可以问我呀。
1: 哎呀，那我们出发吧。
2: 等等，我们来做那个
1: 什么？
2: 我们昨天练习的那个呀，
3: 机长。
2: 好了，快集合。踏步。
3: 霍尔夫，
1: 威克，
4: 蒙克，
5: 雪花。

0: 什么都没有。
1: 太黑了，我害怕，蒙克。
2: 奇怪、啊、深海里应该有大王乌贼或者透明的鱼之类的才对。
3: 那我们再往里走走。
1: 是珊瑚礁吗？是水母呀，真漂亮！伙伴们，伙伴们，伙伴们！找到了，太好了！
3: 怎么办？泡芙不见了！
2: 好奇怪，刚才他肯定还和我们在一起的，泼芙。霍福，
3: 我们把霍福弄丢了。
0: 我们来深海都没告诉拉拉，这
3: 怎么办？
0: 太阳落山的话，保护屏障就会升起来，那我们就回不了雪花岛了。
3: 不行，我们得赶紧找到他。
0: 蒙克，
2: 霍福。霍福，怎么回事？我们还以为把你弄丢了呢。我们快走吧。霍福，怎么了？
1: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要和我的朋友永远留在这里。
2: 什么？
1: 我找到真正的朋友啦。
2: 霍福，霍福。

0: 真正的朋友，那我呢？焕峰，小心！
1: 你是灯笼鱼的朋友。
0: 朋友，
1: 灯笼鱼是你真正的朋友。
0: 真正的朋友，
2: 我们是灯笼鱼的朋友。
1: 我们是朋友，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2: 我们是灯笼鱼的朋友。
0: 我是灯笼鱼的朋友。
3: 我们是朋友，要永远和灯笼鱼在一起。
4: 焕福，蒙克，焕福，
5: 我们不该来深海的。
6: 要是回不了家怎么办？
5: 焕福，别泄气。你找到霍福了，
0: 就在这里住下吧，
3: 和朋友永远在一起。
5: 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意思啊？
6: 蒙哥，霍福，太好了，我们能回家了，对吧，威可？
5: 我是灯笼鱼的朋友。
6: 啊，那是谁啊？
5: 我要永远和灯笼鱼在一起。
6: 什么？你怎么了？
0: 我们是灯笼鱼的朋友，
3: 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
6: 什么？别开玩笑了，好吓人的。哎，吓我一跳，什么东西啊？啊，这是什么声音啊？好刺眼。
7: 好朋友永远最棒，耶。
1: 你是灯笼鱼的朋友。
6: 是有人在后面晃吗？
1: 看这里，灯笼鱼是你真正的。
6: 可是灯笼鱼是谁啊？
1: 灯笼鱼是你的。看这里。
6: 你不要生气嘛。
1: 我们是真正的一体。
0: 我们是。
6: 请问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呀？
1: 我们。做不成朋友，你就是敌人。
6: 啊，我
2: 敌人，
8: 敌人，
9: 必须攻击敌人，
10: 攻击敌人，
11: 攻击敌人。
6: 为什么要这样啊，伙伴们？你们为什么生气？
5: 消灭敌人。
6: 我不是敌人。
3: 做不成朋友，
1: 就是敌人。
5: 消灭。
6: 不对，我是你们的朋友啊！
8: 消灭敌人，
6: 安福、蒙克、威可、霍福，这是我们的口号。
8: 敌人，
3: 雪花海豹，
5: 哈布。威可，
0: 蒙克，
8: 雪花海豹，加油！
6: 伙伴们，你们想起来了？
5: 什么？怎么了？哈库，到底怎么了？
0: 这是哪里啊？
6: 你们又变回我的朋友了，对吗？
3: 什么？哎，你说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是你的朋友呀！
1: 这不可能！你们就这么挣脱了我的催眠？刚才那是什么？竟敢用那种方法破解我的催眠？
6: 催眠？不，这是我们的秘密口号。
1: 秘密口号？
6: 他们本来就是我的朋友，我又没抢你的。
5: 没错，和你用催眠骗来的朋友不一样，我们是真正的朋友。
3: 就是，你太坏了。
1: 切。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朋友，我长得吓人，没人敢靠近。你们又小又可爱，根本不懂我的感受。
6: 你很吓人吗？可是你很酷啊。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灯笼鱼啊，太酷了，我只在书里面见过，是真的灯笼鱼吗？
5: 你交不到朋友不是因为吓人，是因为你总想

0: 别人当朋友，慢慢了解，互相关心，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啊。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很厉害的话？
1: 我很酷吗？
2: 很酷啊，超酷，当龙鱼最酷了。
3: 因为你们看了我的灯也被催眠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4: 其实我们是想和你在一起才留下的。其实你的催眠早就失效了。
5: 你的催眠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6: 你还以为我们一直被催眠着呢吧？
4: 灯笼鱼是挺酷，但催眠术真的一般。我们是想和你做朋友才跟着你的，你不知道吗？
6: 我喜欢灯笼鱼的灯，因为很漂亮。
5: 多亏这盏灯，我们还能认识新的朋友呢。
4: 因为这里太黑了。
1: 你们全都愿意当我真正的朋友？
7: 什么嘛，你明明很受欢迎啊，根本不需要什么催眠术。
4: 其实你的催眠撑不了多久，很快就失效了。不过玩催眠还是很有意思的。
1: 我连一天都撑不了。
0: 等等，我们在这里多久了？
7: 我们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回家。
5: 保护屏障。
0: 怎么办？
1: 你们必须在太阳落山前回去。
7: 不然大门关上就回不去了。
5: 但是该往哪里走啊？太黑了，分不清方向。
3: 别担心，我送你们。
1: 我为今天催眠你们道歉。
7: 既然想道歉，就和我们做朋友吧。
1: 真的吗？
7: 当然，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8: 朋友，新朋友。
1: 我们是朋友了。
7: 再见，下次见。
8: 再见。
0: 我们也快回家吧。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都是我凭记忆画的，这个怡园我小时候经常去，应该不会差太多。
2: 你这画的横竖杠杠的，这也看不懂啊。
1: 要不我带你们去吧。
3: 不行，你只是外围人员，不能参与行动。
4: 重庆了，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外酥里嫩、回味无穷的咸蛋黄焗鸡翅。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翅、咸蛋黄、蒜末、葱段，还有盐、生抽、料酒、黑胡椒。现在我就开始做，大家呢跟着我一起学。鸡翅的表面拿刀划两刀，翻过来划两刀，鸡翅装入碗中，碗里加入一些调料，生抽、盐、黑胡椒粉、料酒、葱段，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十来分钟，放在旁边备用。现在我把这个咸蛋黄用小勺子把它压碎，把这个咸蛋黄全部压碎，放在一旁备用。开火热锅以后倒入油，油热了放入鸡翅，开中火，现在这个锅里的鸡翅啊已经煎到两面金黄了，关火，把鸡翅从锅里夹出来，开小火，锅中呢刚才留有少量的底油，现在咸蛋黄把它倒到锅中，小火把它稍微的熬一下，这咸蛋黄熬到这个程度，把鸡翅倒进去，当这个蛋黄裹满这个鸡翅之后，关火，然后装盘，最后撒点蒜末。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咸蛋黄焗鸡翅就做好了，你们学会了没有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和立冬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2: 没错，阮老师，我感觉今天呢是个好日子。这个高含量辅酶 Q 十的这个团购活动啊，要不今儿就正式开始吧，咱别等了。
1: 瞧你们俩这个样，急急急呀！
0: 哎呀，阮老师，你就说今天这个团购能不能开展吧？
1: 你把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昨天晚上我跟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厂家聊得挺好，毕竟呢我跟他们的是老朋友了，之前呢也有过合作，彼此之间的性格呢也都了解。李主任呢知道我们这档栏目是为了做好事，也说了会全力的支持咱们，但是呢厂里呢还是需要盘点一些货，今天呢会给我一个准信儿。按理说这个点应该给我打电话了。
0: 阮老师，我们就主动出击给李主任打电话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对，阮老师啊，咱们呢早点开展这个团购活动，大家呢早点报名，也能早点用上这么高含量的宝贝呀。
1: 行、那个小秋你帮我联系一下辅酶 Q 十的李主任。喂，李主任。
3: 哎，阮老师，哎，你好。哎，我这边刚要给您打电话呢，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这个库房已经盘点出来了，这个一共。

0: 十万盒的产品，我这边都给您了。
1: 哎呦，这个太好了，李主任啊，我就喜欢跟痛快人合作。那这个价格，昨天您可说了啊，全力支持我们的团购活动哦。
0: 哎呀，这个我明白，熊老师啊。
1: 哎，
0: 您的这个团购活动嘛，那就是把价格我们尽量给压低嘛，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是正常的，正常的啊。
1: 嗯。
0: 那现在这样吧，这款市场价499的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我给您打个五折，也就249一盒。
1: 我刚才还夸您痛快呢，249一盒，这也贵。我直接跟您说说我心里的想法。之前呢，咱们合作的时候，那是79一盒的价格，这次呢，我还是想79。
0: 哎呀，这个，哎呀，袁老师啊，您真是砍价高手啊！跟您合作啊，永远都不能只想着挣钱啊！哎呀，那这样吧，79就79吧。那行啊，反正袁老师啊，就说你们栏目的这个影响力啊，再加上我们产品自身过硬，是吧？
1: 嗯，
0: 我有信心啊，以后这些钱都会挣回来的。
1: 那谢谢李主任了，不愧是大老板，爽快。那您得早点给我发货哦，我们的观众朋友等的都着急了。
0: 哎呀，这点事简单简单啊。那我现在就当你的面啊，给仓库员工打个电话。哎，这个袁老师，哎，你这边也别挂啊，
1: 好，
0: 我这就安排发货啊。
1: 好好，
0: 我办事。哎呀，您放心啊。
1: 对，
0: 啊，你稍等稍等。哎，小赵，哎，给袁老师留的产品都装好了没有？哦，那现在可以发货了。哎，对对对对对，十万盒，对对对，41.6的这个辅酶 Q 十，哎，现在出。
1: 哎嘿嘿嘿，李主任不对啊，不对，李主任，李主任，
0: 哎，怎么了？
1: 咱们定好的是41.8的辅酶 Q 十啊。
0: 什么时候定的是41.8的含量的啊？我们一直谈的不是这个41.6的吗？
1: 我要就要你们厂里最好的辅酶 Q 十，要就要那个含量最高的那个辅酶 Q 十。
0: 袁老师，您等会。
1: 啊。
0: 哎，小赵，我这边有点事啊。这个10万盒41.6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先不用发了啊。您等我消息啊。喂，哎，袁老师。
1: 哎。
0: 您。之前不是说要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吗？
1: 对。
0: 那之前我们合作过的不就是这个41.6的吗？
1: 我跟您谈的是你们厂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那是41.8的，有顶尖的，我肯定要含量更高的这个呀。
0: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厂里面还有这个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
1: 您说我们之间合作了这么久了，你们厂里升级了什么产品，我能不知道吗？你别给我发41.6的这个产品哦，我要升级款41.8含量的。
0: 哎呀，袁老师，您看这是闹的。哎呀，是我这边误会了。
1: 哎，误会了没关系啊，您现在明白了也不晚。您呢再跟小赵说一声，装车呢就给我装41.8含量的辅酶 Q 十，这次千万别错喽。
0: 哎呀，这个袁老师啊，这个41.8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可给您发不了货，发不了。
1: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您说话不算数了？
0: 没有，误会，一场误会，这个。袁老师啊，41.8这个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那可是我们厂的这个镇厂之宝吧，也根本没那么多货啊，而且这个黄牌产品嘛，一直都是很抢手了，所以说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的。现在很多这个代理商嘛，他都是加价上货的，这款41.8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啊。我们市场价都是599一盒的。
1: 这款辅酶 Q 十的含量高啊，价格呢比之前的贵100，是吧？
0: 是啊，这个41.8的辅酶 Q 十啊，